0: 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7度，受到东移高空槽以及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降雨一直会持续到18号的早间。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降到21度左右，体感户外还是有点阴凉的，大家出门要注意添衣保暖。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2: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接下来专家聊天气，
5: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焕月老师。张老师早上好。
6: 主持人你好。
2: 张老师，今天早上起来这个雨量和雨势还在持续当中啊，请您帮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雨大概会持续多久，雨量还会有进一步的增大吗？另外暴雨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张老师。
6: 嗯，好的，这个降雨现在看来不大，淅淅沥沥有点小雨天气，雨大的地方应该是在天津，在天津中南部和河北中南部这一带。
2: 嗯，
6: 那么昨天这个降雨情况，昨天12点到今天早晨这个时间段，本市也出现了明显降雨天气。截止到现在吧，截止到7:50，全市平均量降水量是8.6毫米，城区是7.5，最大的降水量在昌平的大岭沟这个地方是60多个毫米。那么今天这个降雨的情况是，看来就是因这个具体的结论是因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有，部分地方可能有暴雨这么个情况。最大的降雨时段应该是在中午到傍晚。这是今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应该是中午以后啊，天气这个云雾弥漫，云体也看来像极地，这个情况是这，雨势也比较密集，能见度在一个低下。像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不适宜大家外出。那么必要时啊，驾车要是外出的话，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低能见度，和视野差的这个影响，要减速慢行。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啊，道路湿滑和积水对安全舒适性的影响。今天夜间这个天气看来雨势依然，那么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还有一个中雨。那么像城区以及南部、东南部这些区域现在有大雨，中到大雨这么个情况。降雨期间能见度还会比较差。那么本次这个降水过程应该是在明天早晨5点前后就基本上结束了。但冬季的雨势来看，大家看雨势呢不是那么太强，但是这个雨降雨持续时间长，在一个连续不断，大部分地方这个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暴雨量级，甚至部分区域这个降水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这个防范降雨的影响，大家一定不可大意。那么受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在18度，应该是从这个气温的情况和天气偏凉的。明天就是周一早高峰了，天气应该还不错，多云为主，没有降雨，能见度啊，比较差，在1到3公里，气温在18到20度，那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大，也适宜交通出行的。18号白天这个天气就是多云为主了，下午啊，像西部、北部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不大了。预计的呢，明天的夜间天气会再度转阴，但是没有降雨。明天这个气温好像在25度到18度之间。 应该是这次降雨啊，从北京来说应该是18号早晨就结束了，但是对影响范围大，对华北地区、西北部地区、东部啊、东北以及华中、华东和这些地方都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有些地方也会有暴雨出现，雨势有些像华中、华东这些地方的降雨的雨强啊，比之北京这一带要大。那么大家要是出行到这些地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关注这一带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2: 哎，张老师，我再多问您一嘴，就是咱们这个天气这一轮密集降雨过后啊，这个气温会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回升？另外，对咱们入夏的时间会不会有一定的延长？
6: 这个降雨过后啊，没有气温没有大幅度的上升，因为什么呢？总体来看，这次降水啊，主要是因为副高北台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它的交汇带来的。这次降雨过后呢，副高没有明显的南撤，北方的冷空气也没有完全的下来，就是没有大晴天，说是气温很难上升。因为下周啊，大部分时间最高气温集中在25-26度，最低气温16-18度这么个样子。只有到了下周的周末双休日期间，这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31度这么样子。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下周这个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舒适的，是这么个情况。是、
2: 好的，非常感谢张焕岳老师的介绍，再见，张老师。
6: 再见。
2: 现在是8:07，一路畅通，稍后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7: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8，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周末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高哥。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阔别6年，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终于正式换新回归。从昨天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八宝山站、古城站、苹果园站恢复运营。其中陪伴京城百姓半个世纪的苹果园地铁站，不仅升级为1号线、6号线、S1线、3线换乘枢纽，更是由内而外迎来了一次大升级。
2: 近期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的视频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激烈讨论。北京警方昨天通报，这一视频是摆拍，并且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

0: 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98号都折价了，103号得多少钱啊？
0: 飙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地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收获本赛季第四冠。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本市各博物馆陆续上新50多项展览和文化活动，邀请观众品读北京。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物馆日恰逢是周一，本市100多家博物馆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开放。
0: 说到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一定要和您推荐，那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博呢，明天就会有这个重磅展览迎接国际博物馆日。这就是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博物馆啊首博建馆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展馆，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呢将从明天开始持续到10月10日。

0: 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当前呢，北京市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通知，今天8点全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的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休市一天，并且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日报和本台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0: 大家好，我是高科。
2: 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和听听 FM 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早间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会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520的心动好礼。
0: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刚才那起事故吧。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过杜家坎收费站这个位置有一起事故发生，导致了后车拥堵，一辆车是 SUV 横在了道路的中间啊，今天湿滑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滑失控的情况。
2: 对，
0: 现在我们看这个拖车已经到现场，交警也到现场来处置了，这个车辆还没有挪开，看这个状态车是应该开不了了。
2: 是，我看他那个前机顶

0: 快挤成一条半，
1: 一条半。哎，现在挪开
0: 了，哎，挪开了，挪开了，
1: 推开了，这是
0: 啊，还真是。
1: 看来这个车辆损毁还是比较严重，前轮好像我看都不太动了。
0: 嗯
1: 嗯，
0: 那
1: 路过此路段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了。
0: 对，大家开车在路上还真得小心啊，路滑这个刹车距离会变长，所以说这要提早做准备，专心。
1: 对，
0: 别上网，别看手机，
1: 千万别看。哎，就昨天呀，这不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吗？然后呢，我就在路上就看到这个，不知道怎么着，就那么堵这条路，就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后来啊，我走到前面，我都走路速度都比车快啊。后来发现前面就有一个人一直在看着手机往前嘎呦嘎呦嘎呦，后面堵了一排的车，但是大家可能都以为是不是下雨了车慢呀，实际就是他在那看手机，
0: 是吧？
1: 对，
0: 有时候这看手机确实耽误事儿，但是你说开车呢，现在车上又有那么多新的什么大屏啊，对吧，能看电影啊，
1: 对对对，
0: 主驾也能看得着呢，有的车还真能看着。
1: 哎，要说现在要车是断网了
0: 啊，
1: 还能开吗？
0: 哎呦，你没听之前咱长安街上有一车在那 OTA 升级吗？网可能不太好，它升的比较慢。
1: 怎么在广场前面升级呢？
0: 然后升级的过程当中车窗也打不开了，这车人也下不来了。
1: 估计那个司机内心也心里也肝颤的，你知道
0: 啊，
1: 呦，怎么办呀？
0: 旁边过了俩交警都开始敲玻璃了
1: 啊，什么情况啊？
0: 你赶紧把窗户给我摇下，你们俩车里面干嘛呢？
1: 我不是不，你听我解释，别拖呀，
0: 真摇不上，摇不下来，
1: 拖走了一会儿。哎，要说真是，现在咱们好多这种智能网联汽车嘛，对吧？它都得靠网。要真是没了网，是不是好多功能都用不了？咱们盘盘，比如说，首先可能你那中控就用不了，
0: 用不了了，
1: 对吧？这个你要没网，你什么听个歌啊，

0: 哎呀，
1: 真是挺难想象的，那幅画
0: 不敢想，不敢想。嗯，但是咱也得想想啊。
1: 是，
0: 大家来说说，如果断网，你的生活会怎么样？
1: 对，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说这个如果要是断网了呀，其实呢，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一般来讲，断网都伴随着断电。就是您网没了，电也就没了。其实这是最可怕的，就是又没网又没电的生活，那真就有点原始了。
0: 醋溜西红柿说你们哥俩刚才说这电车这电控门真是个问题。
1: 哦，电对
0: 啊，一旦没网了或者没电了，这车电控门打不开。我跟您说，有新的国标了。
1: 哎，
0: 现在新车上面啊，都必须有一个机械开门的门锁。
1: 对对对，
0: 啊，包括咱们原来都说这个车门是什么的呢？是流线型的，
1: 线型
0: 对吧、
1: 嗯？
0: 现在都叫半流线型。
1: 半流线型、
0: 啊，然后要有这么一个可以用手、用指甲、用钥匙能把它抠开。
1: 嗯，
0: 抠开之后又拉线儿，啪。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19，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日早高峰的路况。目前呢，北三环的北太平桥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另外，在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过杜家坎收费站有一起事故，导致后车的拥堵。目前呢，车辆已经被挪开，道路正在恢复当中。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欢迎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同时您也可以回复两个字防晒来看一看520的心动好礼。
1: 无畏说了，说如果断网了我可有的忙了，因为我是安装维修网络的，这是我的日常。
0: 哎呦，那这是您的活儿啊，
1: 这活儿来了，
0: 对吧？哎，要我说，我们家那个给我们负责装网那师傅，那可真的是头疼大发
1: 啊！为什么？
0: 我们家不是养猫还养狗吗？刚养的那一阵儿啊，连续一个月让师傅上网上来修了三次网，把那线给咬断了，而他每次咬吧，他还是咬得特别干脆利落那种，就嘎嘣一下就咬断了那种，而接特别难接，他咬的是那个光纤
1: 啊，
0: 一咬断之后吧，反正整个就得换，还得重新粘墙再弄。后来人家师傅都头疼啊，说你们家怎么回事啊？一个月净这儿给你们装网了。后来我说没办法，这个猫狗小啊，他这没养成好习惯，但是随着年龄一增长，感觉好一些了。后来我就给他粘上那个防咬的那个。防咬条就好了。
1: 养宠物家里得备点这个，
0: 得有，
1: 尤其是像这种线都是，它有一段露外头光纤，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穿在你们家墙里的。
0: 对，都是穿，它就可着那露的那点咬，它特会咬，我发现
1: 长度就不够，要不然你们家以后装修啊，咱长记性啊，多买点线在里面，先预留着，我预留一段，我们家狗万一咬了这段，还能抽出来一段。
0: 我谁也不给你狗给它架高，我我们那是柯基，够不着。
1: 蓝静说了，说买东西会很不方便啊，不管是在网上买还是出门买，线上支付真是太方便了，不用拿着这个货币，真实的货币，尤其是有零有整的时候，如果是其他方面，他说还可以，没有网影响不大，主要是买东西。
0: 所以有的时候身上还真是得备点这零钱，以备不时之需。
1: 你有吗？
0: 没有，
1: 原来我记得我有一手机壳。手机壳外面我有一个卡套，我就往里塞，
0: 把钱放手机后头
1: 啊，100块钱，
0: 真敢呀！
1: 永远放100块钱。
0: 哎，要说这个地儿其实是最安全的，但是我老觉得就是肝颤，因为我这是透明的手机壳
1: 啊，
0: 我老觉得就是，别到时候人家本来
1: 盯上你，
0: 不想看，不想偷手机的，然后一看着有钱，
1: 你不觉得这两年没那个现金之后，小偷都少了吗？
0: 不好掏，
1: 不好掏，掏走手机也没。

0: 这人一周没找到，
1: 怎么着的找？
0: 直到一周之后，说发现这个人在某酒店里面，人活得好好的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说为什么这人在这儿发了这么多信息，旁边人发现不了他呢？一对比，好嘛，那照片跟本人差异太大了。
1: 这是从抖音上截下来的图是吗？
0: 对，你把照片本人放一块儿，你都不认识他。
1: 得，生活当中，我觉得还得给自己准备几张无休无批的证件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日早间8:33，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雨天大家都有什么安排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哎，说一说，如果您的生活当中断网了，会如何进行您的生活？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了，今天早间呢，这个也有好物推荐给大家。我们520马上就要到了，还有3天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霜。
1: 幸亏今天没断网，断网就没法下单了，
0: 可不是吗？而且我觉得这防晒工作一定得提前，就赶上这日头不好的时候，赶紧囤好，赶紧抹上。等着天气一好了的时候，您就能用上了。
1: 哎，人说刮风下雨的时候，紫外线未必不强，
0: 是吧？
1: 有时候下雨的时候，紫外线是更强的。
0: 对，人家说可能更容易晒伤，就是好多人觉得它不晒，其实它被遮挡住了，紫外线还是能穿透云层的。
1: 是的，所以啊，这个一定要重视防晒啊，因为尤其是夏天，紫外线的穿透能力超强，出门随便晒一会儿，你不知不觉。你就发现，哎，怎么最近黑了？你看我这脖子，你看我这脖子，
0: 哟，
1: 黑不黑
0: 呀？其实还好，
1: 还好吧？
0: 那是胡子吗？
1: 胡子长后边，你这。我家里人老说，因为我老骑行嘛，
0: 对，
1: 做户外运动，有时候那个脖子呀、什么脸啊，特黑，
0: 老容易晒。
1: 对，就是不知不觉的它就黑了，
0: 而且不均匀。
1: 哎，时间久了还加速皮肤的老化。所以说啊，无论是您还是家人，夏天想皮肤白皙透亮，第一步就得把防晒给安排到位。
0: 今天是520大牌美妆狂欢购，给大家带来了夏天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的防晒。如果说兰蔻啊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么他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科代表了。精纯系列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这里面堆了，是那种狠角色。咱们就说说今天这款这个精纯防晒，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全波段的防护技术。甭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
1: 有时候你涂了防晒之后，一天回家，你发现吧，这个防晒有的需要卸妆吧，
0: 对，
1: 需要卸一下。卸完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皮肤还是在卸完之后非常非常亮的。那就是因为防晒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护肤的成分。原来呢，像这个官网的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将近是1400块钱左右，
0: 不便宜
1: 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下过单。它作为消费品呢，可能很多人用着会觉得肉疼，但是今天呢，520我们的宠粉破价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防晒，是07清仓减漏
0: 哟，
1: 50毫升。刚才咱说了啊，你要去官网是1400块钱，
0: 今天呢
1: 299，
0: 嚯！那其实我更推荐您入手两支了。您想，一支299，今天如果您要买两支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一些福利啊，咱们今天两支399。怎么样，这福利绝对是拉满了。
1: 这么算下来，原来您要买两只可得2800块钱呢，
0: 可不是吗？
1: 1400一只嘛，2800，
0: 将近3000了。
1: 对，现在2800的东西399，
0: 对呀，
1: 就可以有两只了。
0: 您看，咱们之前商城其实也做过活动，两只是469
1: 啊。咱商城原来也比以前亏，
0: 对，咱们现在是比商城比自己的价格还要再便宜。今天属于真是宠粉破价了，399两只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啊，平均一只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了，真的是得掐自己大腿肉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现在赶紧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两个字防晒，同时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还有机会再减5块钱。
1: 兰蔻这个精纯防晒啊，它主打的就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是三效合一，直接帮你就简化妆前的步骤，早上

0: 都是送的。然后另外呢，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1元，还可以抢告白的礼物，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而且还能领盲盒。限时福利，大家赶紧是搜索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防晒两个字来解锁520，大家能用得上的心动好礼。
1: 大家抓紧抢，这是个拼网速的时候。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和网有关系啊。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醋溜西红柿丝儿，这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听着那么香啊。
1: 对，确实醋溜西红柿丝儿啊，我只听说过醋溜土豆丝儿，这西红柿丝儿是怎么个吃法呢？对吧？他说了，说现在啊，其实断网了也没有那么害怕。您这个手机如果突然停网，可以打客服紧急临时开通，会给你开通，让你赶紧充话费、充流量。
0: 哦，您说这是断网情况之一，没话费了，
1: 没话费了，
0: 手机没钱了。
1: 对，有可能是这个
0: 欠费了。
1: 对不对啊？您这万一在深山老林里开车呢，突然这个没话费了，没网了，记得打临时的紧急客服可以开通。哎，这是个冷知识啊。
0: 其实，对，用朋友，我一般都用朋友的 WiFi， 连一下他热点
1: ，
0: 连一下热点，然后把电话费给交了。现在微信什么也都能交啊。
1: 哎，说到这个，我在想啊，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一般断了网之后，我还会打开那个 WiFi， 我看一看，有没有这飞机，万一有这种局域网呢？
0: 现在好多都有，
1: 还真的在飞机上能搜到有一两个人有那个小 WiFi 图像的。我不知道那是飞机上自带的，还是有人带了这种类似于什么、
0: 移动的 WiFi，
1: 移动 WiFi 是吗？
0: 忘关了，
1: 对吧？这能用吗？我理解应该也不能用，
0: 移动 WiFi 肯定不能用，
1: 移动 WiFi 不能用
0: 。据说啊，你要在飞机上。比如说开这种 WiFi 啊，或者开手机啊，会把底下基站都给忙炸了。
1: 忙炸了是吗？
0: 因为你同时飞过了好几个基站，
1: 它老得对接，
0: 然后这手机一直在拼了命的去搜基站，
1: 说这哥们儿怎么在飞呢？
0: 说这。同时5-6个基站可能都给您提供服务
1: 哦。
0: 您想要是一飞机人，这个上百人，同时连这些基站，上百个基站同时得为这些人服务，那不得忙疯了？
1: 是，尤其是好多朋友，比如说这刚起飞的时候，他不会关手机，这其实是最容易。你比如说咱从手机机上起飞，其实往右一掉头，过一会儿就到河北了
0: 啊，
1: 这可能就有容易出现这种信号切换的事儿，
0: 疯狂搜基站的事儿啊。所以空姐说您别开机，给基站造成。太大的压力，
1: 这种情况下该断网咱就断网吧。或者现在有些飞机上不是也有 WiFi 了吗？这个像国航 A350 就是全免费的 WiFi。
0: 我就没弄明白，有的 WiFi 是只能读这个飞机局域网的内容，
1: 对，它是只能看自己的飞机上的内容。
0: 但是原来我好像坐过哪个航班，飞起来之后我还用它 WiFi，
1: 是可以
0: 还能发微信，
1: 它是可以空地互联的，
0: 是吧？
1: 对，那叫互联网。对，它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种看飞机上电影，那叫局域网。他有的时候也会容易被，就是被蒙骗到啊。买这个机票的时候，上面写着这个飞机有网。但是你买完之后，你上去之后，你发现那不行啊，
0: 没网啊，
1: 联系不上。
0: 是，
1: 它是叫网，它是局域网。这是对有多局域呢？就是飞机上这么点区域，就这么一区域，
0: 就这飞机上内容彼此之间能看见。
1: 对，您得看上面写着有 WiFi。有互联网功能的
0: 哦，
1: 您买这个才行，而且大部分航司是要收费的，分两种，一般有

0: 那个船上。
1: 啊、那儿网怎么样、
0: 啊？哇，他们就说、嗯，你们可以买这个船上的网啊，啊船上的网大概是$400啊。然后我就一心疼，我说我别买了。嗯、啊，后来就发现什么都发不出去，
1: 什么都发不出去
0: ，
1: 不行。
0: 但人家买了网呢，嗯、略好。能跟家里啊说说话呀、啊哦，发个微信啊，
1: 报个平安，
0: 偶尔视个频、嗯，但是视频过程当中还是卡的，
1: 还卡顿。
0: 但是让我们特别幸福的、嗯、是到了咱们中国南极的科考站
1: 哦，
0: 到了那个应该是长城站吧，
1: 咱们的地盘了
0: 啊。到了那地盘下来的时候，好像是联通下来之后，立马搜到信号，在南极，只要你是联通。你能打电话，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什么叫家的味道？
0: 什么叫家的味道？
1: 就是基站的味道。
0: 下船的那一刻，我跟你说，所有身边外国朋友都羡慕你们。
1: 你看，Unicom 是吧、哎？中国联通。哎，那移动和电信在那儿有网吗？
0: 没有，
1: 他们在北极呢，是吧？
0: 啊、对，有可能。反正，在极地，你突然开船开了那么远，开了4天，嗯、然后那地儿几乎什么都没有，你站在船边上，就是4天过程当中连个岛你都看不到。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小岛，下来之后又有中国的信号，嗯，你想那什么感觉？嘿，
1: 家的味道。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1: 8:46，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在蔡慧营南路的南向北，蔡慧营桥车行缓慢。另外，东二环建国门桥以南的南向北行驶缓慢。特别要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还有丰台、石景山、东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以及怀柔南部、昌平东铺、密云南部将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出行务必注意防范。

0: 道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8:47，奇妙一分钟来了，北京奇形圈的年度重磅大戏正在昌平火热上演。

0: 的南邵文化广场，今天主打的赛道是所有人都期待的拉满65公里的黄金精品环线。这条路线含金量是直接拉满了，复刻了经典的亚运赛道。最绝的是沿途有130水库，1坝2坝，这是属于日常的封闭路段。平时呢，你要想进去骑车根本不可能的，
1: 进不去
0: 啊。所以一年仅有比赛日可以沉浸式的穿行。湖光山色串联起黑山寨、大洋山、望百路，这堪称是北京骑行颜值的天花板。
1: 嘿，还有硬核的呢啊，是全程全线封闭管控，无社会车辆干扰，纯专业赛事的体验，平路冲刺、陡坡、爬坡，还有连续弯道层层递进，极度考验骑手的耐力和爆发力，技竞技的看点也是直接的拉满。所以今天赛事组别是全覆盖，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职业大神云集的精英组，还有资深老将对决的大师组，青春逐风的青年组，还有休闲玩乐的大众体验组，温馨趣味的亲子组，专业竞技和全民欢乐是双向在线。
0: 那咱们一起来期待各位骑手的高光时刻。那我们的同事佳佳现在也正在现场主持开赛仪式啊。更多内容咱们来联系佳佳。佳佳你好。
2: Hello， 各位好，雨佩好，大家好，我是佳佳，我现在就在这个咱们南邵文化广场，我在市集里正在喝氮气咖啡。
0: 什么是氮气咖啡啊？
1: 氮气。
2: 就充氮气的咖啡啊，咱们今天这个骑行有一个配套市集，有各式各样的昌平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另外还有我们各个骑行俱乐部、骑行品牌，然后呢做了一些市集的摊位，大家如果要骑完车呢也可以过来转转。我刚才在发枪的时候呢也看到，因为今天是重头戏嘛，大众组、精英组还有很多国际选手啊，知名的运动员都参加了今天的比赛。他在发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是有2000人嘛，每2分钟我们发一批，而最后2批呢就是我们北京的女子骑行的爱好者们组成的队伍，真的是出去的时候感觉特别的亮丽啊。那今天呢因为有点下雨，路面比较湿滑，我们也是反复定大家注意安全，但是今天呢整体的天气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好的，因为今天呢目前啊看起来这个雨已经几乎是停了的那个状态，但是非常的空气清新，所以今天是一个如果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呢是有可能会出成绩的好天气，但对于新手来说呢今天也有可能会出状况的一个这个因为路面比较湿滑也是一个挑战吧。尤其是去年大家可能都知道，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去年在镜之湖有一段赛段，因为它是一个急拐弯，相信大家可能对于去年的那个画面还是记忆犹新，就大家一头一头的全都扎进了那个草丛里。今年呢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些安全的装置，希望大家还是经过这些急转弯呢、急下坡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整体呢我觉得整个的氛围是比去年更热闹，据说今年呢这个大概参赛的选手也比往年更多。那刚才我们在出发的这个启动仪式现场也是通过裁判员发令员的这个鸣枪，大家冲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台上我还挺激动的，因为其实挺久没有参加比赛了，我当时想着如果是我带着公路车在出发点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我在启动仪式跟着这个54321大家说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跟大家同步的。另外今天我们在这个骑行的队伍当中也见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比如我们奇妙之旅骑行俱乐部的骑友们，今天好多人都在第三梯队出发，因为那是大众骑友的一个出发的一个时间段。另外我们还见到了咱们请过到奇妙之旅上节目的这个破风少年团，他们是平时都是骑小轮车，今年呢第一次用大轮车来参加比赛，也是一样的这个酷帅。我今天还跟领导们介绍一下，这是北京骑行的男团，也是期待着我们的这些骑友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发挥这个今天是517嘛，也是我要骑，所以今天对于北京来说应该算是北京属于中国的一个骑行节吧。那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出好成绩，也希望呢更多人会喜欢上骑行。今天说到昌平叫文旅农商体，也给所有的骑行爱好者们提供的不仅是赛事，那在文旅方面啊，在衣食住行啊、逛街啊、商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亲子骑行的体验方面也是做好了准备，欢迎大家借着环昌平的赛事来昌平逛逛。
0: 好嘞，谢谢佳佳啊。更多比赛故事呢正好晚上是咱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对，
0: 晚上5点到7点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讲讲好吗？
2: 好的，
0: 好嘞，
1: 晚上见，
0: 晚上见。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我觉得今天刚才说了517我要骑嘛，对吧？可能今天虽然下着雨，也有不少骑友应该会冒雨骑行吧。
0: 是，
1: 我觉得是不是雨中骑行应该也是很多骑友特别喜欢的一种氛围吧？
0: 凉快啊，
1: 凉快，
0: 凉快。而且，就是越赶上大雨，你会印象特别深。
1: 哦，
0: 有一年我佳佳还有当时盛博，还有张琪，我们就骑的在这个密云水库
1: 啊，
0: 环水库，环一半儿，因为这个环一圈是100公里、
1: 哦、
0: 我们可能也就骑了三十多公里、
1: 哦、
0: 天降大雨，哗，把我们都淋了，
1: 山里啊，那还是，
0: 哎，淋完以后就说咱还继续骑吗、几个人一商量说咱继续绕完这一圈吧，
1: 嚯、
0: 结果那一场骑行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骑行活动、大家每一次出去聊天或者跟朋友聊骑行遇到那些困难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说记得那场下大雨，我们淋着雨竟然把密云水库给骑完了。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伴着雨天儿，你会发现就是雨天儿比太阳天更容易留下一些美好或者说悲伤的记忆、就是看来天气是真的是有这个情绪，
0: 然后一听你也有故事啊、
1: 这雨天谁没点故事呢、
0: 故事啊、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嗯？对啊，谁没在雨夜对吧这个哭过，
0: 哎呦，为什么呀，
1: 谁没为了生活，
0: 为了生活，
1: 为了工作，
0: 也没准是因为断网了，
1: 为了感情
0: 上不了网了，
1: 断网是
0: 玩不了手机了、
1: 最怕的就是被动断网，你知道吗？
0: 我闺女昨天因为这还哭一鼻子呢。
1: 为什么呀？
0: 晚上她手机在那个床边上充电
1: 啊，
0: 都已经几点了？10点了
1: 啊！
0: 我路过她的小屋，发现这个黑暗的屋里面有一抹光。
1: 哟、
0: 我过去偷偷摸摸一看，在那看手机呢。我说：“哎，你把手机放。”

0: 孩子这个一旦被发现一次啊，下回会有更高的招儿，
1: 是吗？结果我说拿我手机充电这事儿给招哭了、啊，躺被窝里哭一鼻子。
0: 怪不得今天早上起来是有点犯困是吧？这哄孩子来着是吧？
1: 再加上今儿下雨，我估计他那个心里应该是阴雨蒙蒙的。
0: 是，这雨天吧，确实容易让人的心情啊有些阴沉或者有些这个悲伤。不过呢，我们今天早上起来的事故路段确实也不少，大家就是堵车不堵心吧。如果您遇到了一些比较难走的路段、拥堵的路段，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因为真的雨季又要来临了。咱们这个也快到了这个六月啊，七月这七下八上，雨季汛期，所以这个未来下雨肯定是一个
1: 常态、
0: 频繁的事儿，常态的事儿，大家得及时的调整好雨具，起码得先备上吧。雨季又来临。

0: 真的雨就要来临了，有些特别提示要送给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7号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还有丰台、石景山、东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还有昌平东部、密云南部都会出现累计雨量在50毫米以上的暴雨情况，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出行的时候请务必留意小心。另外目前在路面上在西二环的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行驶缓慢，北四环至新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九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的至新桥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二环的雍和宫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目前车多。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蔡慧营桥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以南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堵。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高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断网你的生活会怎么样。
0: 美兰说了，对我这个岁数啊，断不断网无所谓。
1: 无所谓吗？
0: 手机对我来说呢，就是联系泥伴。这是什么呀？说买菜之类的。闺女啊，我断网了就该吃吃该玩玩，一点不受影响。看来这个就是平时啊生活当中接触见面的朋友比较多。再可能就是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很满，不依靠网络。
1: 盟友说了，说我昨天下午喝了点咖啡，结果半夜3点还没睡着，只能拿起手机在那慢慢刷。

0: 有科学验证说可能导致大家睡不着觉
1: 哦，
0: 所以睡前呢尽量别刷那些特别刺激的、
1: 嗯、
0: 啊，有连续性的，
1: 是
0: 刷网剧，说我刷一半，哎呦，这主人公正在那叫这儿，他马上就要成王了，
1: 结果
0: 养人让您睡觉呢，
1: 这不行，
0: 睡不着。
1: 哎，但是现在这个是像抖音啊，它不会有那种什么夜深了
0: 啊，
1: 该睡了，其实一点用没有。
0: 是，
1: 我觉得他不如这时候给我弹一个那种催眠的直播
0: 啊、哦。
1: 之前有那种叫送波，就是那种波，它一敲咚
0: 哦，
1: 哎呦，然后你就听着特别舒服
0: 啊、嗯。还有什么那个白噪音，
1: 对，
0: 雨声，
1: 耳部马杀鸡，就那种感觉、哦，哎呦，按摩耳部，然后我真的伴着那个睡着过，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就被吵醒了。为什么？他、嗯、那直播结束了，后面是一个什么跳舞的，
0: 换了，早上起来叫早的那是，
1: 给我。吓的、嗯、所以他也有这样的风险在，就是容易可能第二天被吓醒、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反正他那个提示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用，
0: 挺好的助眠方式，
1: 反正 是、
0: 哎、不然吃点褪黑素吧、嗯、你多备点，
1: 哎，没用，
0: 没用吗？
1: 我试过褪黑素啊，包括像很多其实对我用处不太大，
0: 嗯，
1: 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啊不是特别耐受，包括像咖啡因我也不耐受，你要我真特别困的时候你说让我喝两杯咖啡，
0: 嗯，
1: 没用，
0: 也没用啊，
1: 红牛没用，
0: 嗯，
1: 东鹏特饮没用，都没用。
0: 哎，你有没有试过白的
1: 酒是吗？
0: 来两杯白的，
1: 那
0: 你看
1: 太管，
0: 能快速入睡，
1: 特管用、啊、那个。
0: 结果试完以后也没用，那你就厉害了。
1: 是，那要也没用，那我适合去四川工作。
0: 你适合去酒厂，
1: 我适合去酒厂
0: 试酒去。
1: 啊，哎，但是说到手机啊，我刚才还想到，就是、嗯、不知道大家现在是用手机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习惯是拿小拇指垫着那个手机，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的手这个小拇指上啊，就跟小的时候用铅笔用多了磨出茧子似的、
0: 啊。
1: 我也是，这个关节这儿有一个茧子、
0: 嗯，
1: 它都增生了，已经，
0: 嗯，
1: 厚厚的，摸起来没什么感觉。
0: 嗯，
1: 我不知道哥你有吗？
0: 我没茧，但是呢，我确实是也拿小手指垫着那手机，
1: 垫着是吗？
0: 现在这手机个头太大，
1: 太大握不住，
0: 握不住，你必须手后面得有一支撑。
1: 对，但人家说其实最科学的握的方式就是你的四根手指头，
0: 嗯、
1: 就除大拇指外的四根手指握着右边，嗯、然后呢，大拇指抵着手机的这个左边音量键这块、嗯，
0: 那必须是两只手一起操纵它，
1: 对
0: 对吧？
1: 对。但是这样的话，就你这样，你才觉得稳当。
0: 对，
1: 要你老觉得那么着握，这手机会掉。
0: 是
1: 吧？
0: 绝大多数你要是想用大拇指来操纵这手机，
1: 嗯、
0: 肯定小拇指得在那儿垫着。
1: 对呀、啊，
0: 不是垫在这手机最下边，就是垫在背边。
1: 所以我就想着，手机以后发明的时候，能不能考虑考虑这一点，
0: 嗯、
1: 对吧？这手都变形了，到时候
0: 你指望手机没戏了，你指望手机壳吧。手机壳出个什么能把手指给固定在手上的、
1: 哎啊？人家说建议后面带一个那种拉环
0: 啊、
1: 哦，既能当手机支架。看视频的时候方便，同时啊，就这么拿中指往里面一穿，
0: 嗯，
1: 这样看手机，人家
0: 相对来说轻松一点，
1: 好一些，
0: 嗯，对，手上不起茧，
1: 对，不起茧子，
0: 多花几块钱吧你。嗯，
1: 哎，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么样？当然了，我们在聊这个互动话题之前，其实也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要理解通信网络对我们的世界有多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全球真的断网了，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不妨来畅想一下，来跟随着接下来的这一段音频。
2: 如果明天醒来

0: 而你还能旅行，但拍下的风景照只能存在相机里，没人点赞，没人评论。不过不用恐慌，真正让全球互联网同时关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互联网并不是一台超级电脑，而是无数小网络交织而成的巨网，局部中断不会影响整体运作，全球性断网目前几乎不可能发生。
1: 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特别恐慌，说全球断网这个事儿大概率不会发生啊。
2: 嗯，
1: 但是其实确实也能够从刚才这个音频当中能够看出啊，今年这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为什么要确定这样一个主题，叫做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这个主题强调其实就是那种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通信网络对于维持世界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数字生命线。
2: 嗯，
1: 要设计能够承受冲击并且快速恢复的网络和系统，确保在关键的时刻没有人被切断或者离线。
2: 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啊，之前我去就是咱们新闻媒体学习，
1: 嗯，
2: 有一次呢去出国参观
1: 啊，
2: 去到日本
1: 哦，
2: 然后在日本呢阪神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阪神大地震。
1: 哦，
2: 那一次地震导致所有的通信设施、用电设施全都中断了。
1: 哎呦，
2: 中断了之后呢，受灾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下，外界与他们完全失联，就像咱们今天描述这种场景啊，信号传不出去了，手机打不通了，里面多少人受灾到什么程度，外界想去救援不知道，
1: 失联了，
2: 我们该从哪条道进去，没有人知道哪条通道哪个桥、还是完好的可以进车
1: 啊。
2: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用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我都买不着报纸了，我都不怎么看报纸了，他们用报纸把信息背了出去。
1: 哎呦，
2: 当时的报社这个印刷好了，印刷厂还能工作，印刷好了多少份报纸，上面有当时震区的所有的灾情，让邮递员把这个报纸背到了外界去通信。
1: 哎
2: 啊，然后第二，广播是存在的。
1: 对，
2: 因为广播大家只要一个收音机的一个小的收音机，您家里面接收端啊只需要收音机和五号电池，您就可以了解外界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咱们北京交通广播是应急广播，就是因为咱们的传输是能保障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是有比方说有这个电力信号啊，我们的传输方式也相对比较简单啊，您只要家里有一收音机就能收到信息。所以为什么咱们在应急包里面建议很多人您一定要备一个小的收音机。
1: 所以您看到了关键时刻、或者说很危急的时刻，还真得是这种老家伙
2: 传统的
1: 方式能派上用场。
2: 对，
1: 有的时候说这个老说这个手造的手摇的不太靠谱，实际上到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2: 你就拿那个通话器，对话机报警，那个通话机，
1: 对，
2: 咱们原来都是什么用无线电的，现在都高科技了，
1: 是
2: 插一个什么卡，5G 的卡。
1: 但要是没网了呢？
2: 没网了呢？它现在确实是高科技，距离远了，
1: 抓线。
2: 没网的时候还得用这种传统的，
1: 真是。所以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微信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平时在听听 FM 聊聊事也可以参与。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视频直播。匿名用户点了一首歌叫一个小心愿，说好几年前偶然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然后每天到小雨天啊就忍不住想起了他。
2: 谁呀？

0: 那天听到的是哦，喉管痉挛，这还真是，可能如果您要有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是喉管痉挛，
1: 算是一新词儿了。
0: 是、
1: 这个说实话啊，咱们断网这种情况咱们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呢，随着这个数字网络覆盖面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

0: 此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或者是跟踪骚扰，
1: 真得小心啊。还有什么呀，软件与系统漏洞，比如说操作系统啊、浏览器或者常用软件存在已知的安全漏洞但未及时更新补丁，黑客呢就可能会利用这些漏洞远程控制你的设备。
0: 另外还有移动端的风险，比方说安装一些要求过多、不合理权限的 APP， 或者呢从非官方渠道下载到这种植入了恶意代码的仿冒应用，这都可能导致隐私窃取。

0: 咱们要生活要有数字排毒，差不多每2到3个星期就得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使用，然后让大家感受感受咱们真实的这个世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1: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 对，哪怕看看景色，
1: 对，看看雨景也挺好的，
0: 淋雨骑骑车参加参加比赛也挺好的，
1: 也是一种感受啊。当然今天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到

0: 国家植物园前身是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植物园。70年前，建设者们在香山脚下的荒滩挥锹破土，开启了北京植物园的建设征程。
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诞生了。那么到51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在那个时候西郊公园，咱们现在的北京动物园，成立了自己的植物园苗圃，进行小范围小规模试验。你看51年到了54年，就出现了北京植物园苗圃，有了这么一个牌子。也就是老年间这农事试验场，后来的北京动物园这个范围，它没离开过。那么就在这一年，当时在植物园工作的10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这名字现在都能查着。那么这10个人联名给咱们的毛主席写信，希望做什么呢？希望能够解决植物园永久原址的问题。因为植物园和咱们说的动物双方之间全放在一个区域，谁的地儿都不够。
2: 做更深入的更丰富的这种植物研究，对吧？可能就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
1: 是，当时咱们的中央特别重视，很快就把这事儿批复下来了。54年4月5号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当时呢

时间也有101年了，就是当时应该叫北京呢，国立北京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那么这个植物研究所呢，它有自己的小型植物园，这是北京最早的植物园，实际上还是扶着这片地方，就是它没有离开咱们说的农试验场这片地儿。那么这是我们

0: 附近就是玉泉山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碧云寺，香山旁边不是碧云寺？
1: 对，因为它整个这种生境就很好，就有利于这个植物方面的这种研究，或者是这种培育，反正整个环境是适合的。
0: 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这个因为这事儿是四月份正式中科院致函北京市政府的，等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北京市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虑，最后呢复函给了这个中科院。那么同意的批的地儿是哪儿呢？同意批的地儿是卧佛寺前面和附近的地儿。
1: 为什么要批到这一片呢？
0: 第一个，这片区域啊，它和我们的三山五园的区域实际上是挨着，但是呢它没有咱们说的，它本身还是在三山五园区域的边缘，
1: 就是它不影响这些古建筑。
0: 对了，它不影响古建筑，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实际上是待进一步的进行整理和开发。咱们一般
2: 空地呗，
0: 对，它有空地儿的。咱们现在如果要一提到这个碧云寺，碧云寺它寺庙本身是要保留的，它附近

0: 行整治处理各方面的事都会提出来、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又选择在卧佛寺整个这片地方。多大面积呢？当时啊这个中科院向这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去发函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一个5000亩到6000亩的地儿，
1: 嗯，
0: 最后呢你批复的是8000亩，
1: 嗯，
0: 比这还多呢。这是我们说的在卧佛寺附近批，再有呢就是相宜路以南又划出了1000亩，这两个加一块就很大一片区域了。

0: 到了1956年5月18号的时候，这是我们说70年前国务院批下来北京植物园才正式等于成立了。那么这个相应批复啊，相应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有。那么当时啊，怎么管理呢？应该是两个部门去管，一个部门呢是中国科学院
1: 植物研究所，
0: 对了，它是要管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北京市的园林局，
1: 嗯，
0: 这两个部门应该共同来管理。那么其中呢，北园的这部分是7100亩，是作为科普的用地。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北园，
1: 嗯，
0: 然后呢，南侧这部分区域作为科研的用地是1400亩、嗯，这两片区域就这么出来了。55年的时候，西郊公园更名叫北京动物园了，里面的植物功能，
1: 嗯，
0: 基本上慢慢腾出来了，腾给动物了。那么我们今天。

0: 实际上都是在上个世纪通过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过程然后把不同地域的植被引过来的。
1: 建园之初，这里还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留下了不少外交国礼植物，也保存着科研人员从国内外引种收集来的珍贵植物，比如说猴面包树、苏铁蕨等。2022年4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车行缓慢，西四环远大桥北向南有事故，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以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车行缓慢。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来感受国家植物园70载的蝶变。与国内众多植物园所不同的是，国家植物园内除了荟萃植物景观之外，还有诸多人文内容。十方普觉寺、清代西山建瑞营八旗之一的整白旗营地、曹雪芹纪念馆、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长眠于此。在上个世纪，工人在清理樱桃沟杂草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刻有“保卫华北”四个大字的大青石。经考证，这是129运动时期北平学生联合会举办夏令营时留下的。
4: 除了咱们的说到的这个自然植被以外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人文历史的这部分遗存。这遗存其实咱们刚才聊到了，应该最出名的就是卧佛寺了。卧佛寺回头咱们单聊。那么除了卧佛寺以外呢，在整个这片区域之内，其实还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呢，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曹雪芹纪念馆，当年所谓的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这个黄叶村，实际上呢是经过一系列的勘考，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地儿。早年间呀，国家植物园的这片区，就是北园这片区域啊，曹雪芹的这个旧居啊，这片区域大家伙啊只是有一个民间的传说。因为曹雪芹方面的民间传说在京西，或者说从北京的城内到城外有特别多的，
3: 特别多特别多，真是这样的，
4: 对吧？
3: 好多故事。
4: 就是你想，咱们奔了通州，我们一提到曹雪芹可能就想到张家湾，
3: 没错，
4: 对吧？他们家开了多少当铺，然后进到北京城，
3: 他们家算是口还有房子呢。
4: 对呀，17间半房啊。或者呢，离这儿很近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华寺斜街有卧佛寺，跟他有关系。然后咱们后海地区老百姓还传那儿有个水井院，那个水井院那个里面呢，可能住的是曹雪芹啊。然后最多的传说来自于北京西山。无论是这个地儿那个地儿啊，大家伙都传。那么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曹雪芹纪念馆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年西山地区驻扎的整白旗的这么一个老屋，是营房老屋。这片地方啊，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还特别有意思一过程。上个世纪20年代，离现在100年前，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叫胡适。他根据曹雪芹朋友们所写的一些诗歌，断定曹雪芹应该住在一个可以看到西山晚霞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他这个断定啊，没有到最后把它完整落实。我估计可能当时他的一个忘年之交啊，这个人叫周汝昌，著名
3: 的红学家。
4: 那么他呢，可能也有相应的想法。那么这是20年代，等到了30年过去以后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学者，叫吴恩玉。他呢到了香山一带采风，他住在哪儿呢？住在香山买卖街，住在买卖街的一个姓张的老人家里，在这儿呢一住就住上4个月。4个月的时间呢，他遍访整个香山地区的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听到都是传说，没有说能够落实的。那么遍访了很多的老百姓之后，凡是跟曹雪芹有蛛丝马迹关系的那些遗迹啊，或者那些事儿，他全都给他记下来了。到最后的时候，经过比对，他认为曹雪芹当年曾经居住的范围应该是香山、万安山和金山这一带区域。那么这一带区域如果要有村落，就是营房。这个营房最可能的是镶黄旗和整白旗。没隔几年，这个吴恩玉先生就和这个也是著名红学家什么吴世昌啊，咱们刚才提到周汝昌啊等等这些人，又一次来到西山。来到西山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他们 遇到老人，也是一个张姓老人，然后从这个老人的这个口中得到了非常重要资料。一个资料呢，是关于这个曹雪芹在西山地区的这个住所应该是在哪儿呢？他这个老人也不知道怎么那么清楚，他就说啊，这个曹雪芹他在西山地区的正所应该是在这个四王坟西边地藏沟口的边上，靠近河滩，你能看见一棵200多年树龄的老槐树，这个地方就应该是曹雪芹曾经居住的地方。他怎么有底气能说出这话来呢？他也是听他们祖辈和四下里邻居传下来的说法。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这个地区啊，老百姓曾经传说呀，曹雪芹有个好朋友叫做鄂比。这个曹雪芹呢，他曾经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呢，是曹雪芹送给他的。这对联这么说的，叫做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友。对待很有钱的有点势力的人，我要离他远，穷一点的人，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很仗义，我要近，跟他关系走得近，以礼相交天下友。无论叫礼尚往来也好，相互帮衬也好，你自己肯定一生是能够得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啊。还有一句叫做疏亲慢友，因才决意时间多，把自己的这个亲朋啊疏远了，把自己的朋友都怠慢了，因为才到最后双方之间绝交的时间你能看到很多。那么这个呀是流传下来的一副对联，没人见过，怎么这事儿就那么巧，这个采风活动过去了几年之后，居然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曹雪芹后来成为他故居纪念馆的这片地方，整白旗39号院内老屋的西墙看到这题诗。当然那题诗不是说一直在那墙上那么复制的，那是扒拉下了一层，咱们说里侧能看，
0: 就无意中在这个掉了墙皮之后发现的。
4: 对，所以呢这事儿就一下就坐实了当时西山地区老百姓关于曹雪芹的传说。那么经过红学家反复的比对和研究，到最后呢有个认识，就是到底这个文字出现在什么时候。红学家的研究的结果呢，说是这个诗啊壁上题的应该是乾隆时期题，这样的话一下就对准了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所以呢经过这么一个点位，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搜罗到的物证，最终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曹雪芹。
0: 不论是在春天，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叶子发黄的时候，你来到曹雪芹纪念馆，来到国家植物园北园，特别的漂亮，
4: 特别漂亮。这是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著书黄叶村的曹雪芹的旧居纪念馆。这附近其实还有好多可看的，非常出名的，咱们这个有这个梁启超。

0: 的这种景观，而且有很多这种人文的一些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历史文化点在里边。
1: 对，
0: 那么在南苑就相对于更科普一些了，而且它还会有一些专题的这种活动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这种参观、特别的展览。
1: 对。无论是百年历程的这个整个植物园的诞生发展历史，还是我们70年的国家植物园，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它

这曾是几代植物学家和园林工作者们的梦想。如今经过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的国家植物园，已经成为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国家级名片。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大六座的 SUV 啊，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拓展到大七座哈，就一样啊，就三排的这种大六座的 SUV， 哎，到底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或者怎么能在40多款当中？

这个点上面。那么在这个七座以下啊，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就是座越多，可能这个我的这个生活场景或者说是可能会用到

啊，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因为我见过很多次，在这个地库里边，或者说是在这个停车场里边，可能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打工人，然后中午会累的时候呢，或者说午休的时候呢，就直接回到自己车上，打开大屏，然后呢喝点这个冰镇饮料，或者说吃点饭，然后呢零重力座椅打开，盖上被子，开吹着空调，然后休息。

0: 经卷到2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上面，是有这个比较高级的城市的 NOA， 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呢，这已经是目前大六座主流大六座的一个基本配置啊。然后当然说到这个尺寸，就是532，这是标准的身材啊，5米的车长，然后呢那个3米的轴距，2米的车宽，这是一个基本的身材。所以呢在这个基本身材的前提之下去做这个座椅的布置，基本上能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乘坐的空间，再加上咱们刚才说的配置，然后呢再加上咱们说的这个支架，我觉得这都是硬杠杠吧，硬条件啊，就是入门门槛。
1: 门槛就必须得有，
2: 必须得有，
0: 必须得有的。
1: 对，哎，真是，我发现，尤其是冰箱，不用你就觉得反正没有就没有了。但你一旦用了它了，你接受了这个冰箱的设定，你就再也不能没有冰箱了。
2: 但我有个疑问，因为最近试驾了一款

0: 可能咱们说这个零重力什么的基本上也是一个硬杠杠了啊、但是现在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在选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零重力这个东西本身呢，它更多的这个场景是要求你在静止的时候
1: 就是
0: 使用的，
1: 静
0: 对，而不是说行车的时候用的、虽然说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企业呢

0: 零重力座椅一定是静止的时候用。
1: 对，因为我们在跟德国工程师在一些沟通会的时候呢，就很直白的问他，我说你这车壳子做这么大，为什么座椅不会就是做的更大一些、更高一些、更舒服一些、更厚一些？因为现在中国消费者的这个使用体验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
1: 我们需要更大、更舒服的座椅，对吧？我们希望车里有沙发一样的一些东西。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你。

0: 付六再送八屏系统窗，祝您
1: 大为劲。
0: 价格以千余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它对于这个车身这块过滤，然后包括你能感受到的这种冲击是很小的。这就说明这个全主动悬架这块的这种就是带来的这种比较体验的提升。除了咱们说的像这个理想的 L9 Levis， 然后像这个 ES9， 然后呢可能这个问界 M9 也会使用这个全主动悬架，就是这几个主流的企业他们的旗舰车型都会采用这个全主动悬架，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嗯，所以体验方面也变了，驾控也是好开了，不是像觉得我像司机，或者有人觉得哎呀我的开车技术不好，这种大型的 SUV 车型说不好开呀，我驾驭不了啊。现在科技帮大家补齐了这个一些驾驶技术的短板，
2: 对，就可以按这个网络的话来说，叫什么无脑开啊？就是当然，这无脑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它是一个就是让你觉得很放松的去开，
0: 是是 是。
2: 因为原来你觉得得多，就是得多成熟的一个司机能开这么大的车呀，然后觉得哎呦这种车肯定是门槛很高的，但其实现在就是很轻松，无论你是一个可能一米五几的一米六几的一个小女生，还是说一个一米九几的这样的一个壮汉啊，其实你都可以去轻松驾驭它，因为它的这种各项调节呀或者是很多的功能帮助你去很快的上手这些车，也是科技改变了，也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开大六座大七座的车了哈。我觉得这驾驶方面其实还挺重要。那现在我们说主流，刚才说了四十多款啊，王国老师也可以就是看盘一盘这车单，您觉得在这些主流的这些这个车当中哈，有没有就是他们的分类，比如说哎这一类驾驶是比较舒适的，然后可能这一类驾驶是比较激进的，或者这一类驾驶是什么风格的，现在有这样的一些区分吗？
0: 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可能是看含华量吧，
1: 含华量
0: 对，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尤其是大六座 SUV 的话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它是对于一个企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算是比较顶级的这个配置，然后呢包括这个技术，它是一个集中展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就是市场的这个区隔里边吧，高端的这个市场区隔里边，我觉得华为体系对于当前的这个汽车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管是说智驾也好啊，或者说是它这种电驱也好啊，还是说一些像是鸿蒙座舱 OS 等等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话呢，可能华为系不管是鸿蒙智行也好啊，还是说它的这个几个镜也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引爆也好，都是一个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的时候会看重的一个要点吧，包括你去店里边，或者说你在这个网上去做一些比较选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提，就是主机厂他也会提，哎，我们这车可能用的华为的智驾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用的什么鸿蒙座舱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会有，我觉得这是一点吧。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小鹏啊，像这个魏小李吧，就咱们说，本身呢，因为一直是做这个新能源车，他们算是比较早的几家企业，那么在当前呢，也是在积极主动的去做一些这种方面的布局吧。比如说像这个小鹏的 CX， 然后可能马上就要上市了，也是一个大六座的这个 SUV， 算是他们的旗舰。然后像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理想 L9 的 Levis，然后呢。

0: 用什么天星底盘也好啊，星空转向也好啊，包括星空刹车，
1: 对，
0: 这样的一些特别新的一些技术，直接完全断开了物理连接，
1: 对，
0: 用电传信号来做这样的东西，稳定性怎么样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东西呢主要是考虑冗余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呢目前可能在线控这方面呢未来做的比较的激进啊，就是至少它已经开始上车了，但是我们看比亚迪它也有类似的这个技术。就我的这个驾驶体验来说的话呢，线控转向其实配合它的这个后轮转向啊，当时我们在试这个 ES9 那么大一台车，三米四左右。不叫五米四左右的这个车，五米三六，然后呢3.25米的轴距，你像我们在山道上面跑，我甚至会每次都是打方向打多了，因为它的那个转向的这个转向比控制的不错，然后再加上后转以后呢，我会觉得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打一个角度，它就车会过来嘛，会沿着弯心过来。但后来我发现呢，事实上是每一次我打了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刚好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车的后轮弯道内侧的后轮一定会压出弯道，压到弯道里边，比如说你土地上或者草地上，就是一定会打过了，就是它的这个灵活度其实是超出我的这个想象的，
0: 这还要适应一下。
1: 对对对，得适应一下，但我觉得就是本身技术上面来说的话呢，用着没啥问题啊，然后呢冗余呢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呢，做的也还是足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交给市场去验证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咱们用起来后续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最好别出问题，
0: 别出问题，做好冗余。车主可能刚开上的话呢要适应，
1: 对，
0: 因为它毕竟跟这个传统的可变转向比啊等等还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2: 对，所以现在又说了驾驶了，然后又说了里面一些配置了，我觉得大家也最关注的就是我到底花多少钱去买这个大六座的车合适啊。有些人可能说我一下子就买了个50-60万的，那万一说将来出更高级的，然后或者说50-60万将来能买到比它好很多很多，那该怎么办？咱们最后再说一说它的性价比问题。
0: 性价比包括一些产品布局区间，从20多万的到100万的都有，咱们听众怎么选，对吧？最近我没有看到申报图了，小朋友出一个 G9L 了，
1: 对，
0: 对吧？这各种新车太多了，每个月。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说一下选购。
3: 路况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埔、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这大六座 SUV 的市场确实是火爆，选择太多了，几十款 SUV， 如果真的没有那么2-3款、3-5款进入大家脑袋里面的备选单的话，很快就被市场遗忘了。
2: 对，
0: 因为40多款，大家并不一定每个人真的对这些车型这么熟悉，所以进入备选单很重要。
2: 对，而且现在我们可能会发现，你哪怕20几万、20出头的和50出头的，感觉从这个数据上面来说也没啥大差别呀。
0: 对，
2: 看那20多万的也挺豪华的。
0: 对，你可以买理想，对吧？花40-50万，你也可以买半价理想，花20多万。那你也可以买双倍价格的理想，花100万。就是理想已经变成了一个单位了。
2: 对，
0: 已经变成一个单位。那开玩笑哈，其实我们从最便宜的，你想。这大概价格区间在10到15万的五菱星光，这就算是10万多级别的一个大六座 SUV 了。到宝骏华境、领跑 C16、问界 M7、风云 T11，这是25万以下的。25万往上呢，像这次北京车展上的比亚迪大唐，还有魏牌蓝山，还有逸境 X9、智己 LS9，这都算是25到30多万区间的车型。那再往上呢，35万往上还有大众 ID Era 9X、特斯拉的 Model YL，这也是畅销冠军了。还有问界 M8、风城豹的豹8，还有捷途的纵横 G700、小鹏 GX 新车，以及仰望 U8L 到了百万级别车型了，选择特别多。老百姓该怎么选呢？王坤老师。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呢，咱们看看这个大家选车的一些习惯啊，因为这里边呢既有这个咱们主流的

0: 自主品牌，同时呢也有合资品牌啊。就这两年，可能合资品牌在新能源的这个大六座车型上，逐渐也开始慢慢发力了。
1: 嗯、
0: 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ID. Air 9X，、
1: 嗯、
0: 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品牌会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首先用这个方式呢，我觉得能够排除掉一些这个选择吧、
1: 嗯。
0: 如果咱们看这个国内的这个车型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哈、啊，就是咱们看一下这个大概30万到40万左右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格区间。因为这个区间呢，其实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不管是这个理想也好，还是说这个问界也好，还是说这个蔚来也好，基本上就是可能八系的这个车型、
1: 嗯、
0: 一个主流的这个区间。
1: 嗯、
0: 那么八系这个车型呢，我觉得对于咱们目前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使用是足够的。
2: 嗯
0: 啊、就是它不管是尺寸也好啊，配置也好，它其实并不比九系差太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的价格会更合适一些，然后呢，尺寸也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有时候尺寸太大的话，你像 ES9。5.4米太大的话，其实停车是个问题。
2: 嗯，
0: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
2: 车头一定会出来。
0: 对，然后呢，长度是一个问题，然后高度有时候咱们这个地库下不去，这也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八系可能对于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购车用户就是挺好的一个，就是比较均衡的一个选择。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看咱们整个这个品牌背后。对于体系的支撑，也就是说，因为咱们都考虑嘛，这个可能我花30-40万，谁也不想自己的车买完以后明年变老款，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一下贬值很多，所以这时候呢，就更多的是看这个品牌方他们背后的这个 OTA 的一个体系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些企业呢，可能对于这个核心的一些产品的这种产品力，它会有一个持续的 OTA 的一个过程，
2: 嗯，
0: 像这个支架的版本也好啊，或者说是像支架的这种硬件也好。
2: 嗯
0: 包括这个车机，然后呢里边的一些这种这个座舱等等，它都会有持续的这个功能的这个迭代。
2: 嗯，
0: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咱们别买一台车到时候它就真的就是买的时候什么样，然后最后没有这个迭代，最后它就真的很快就被淘汰了。
1: 嗯，
0: 对，其实现在这个 OTA 这个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2: 嗯，
1: 而且很多投诉啊，每周我们都会接到一些投诉，都是关于 OTA 的。
0: 对
1: 可能因为他车稍微老一点，我们讲可能一年多的车就稍微老点车了。
2: 嗯、
1: OTA 某个版本或某个功能没有给它欧上，然后呢，这个车主就投诉了，为什么新的有啊？我这早买了一年半就没有，
2: 嗯、
1: 后来发现硬件不支持等等这样的一些投诉，他们觉得背刺老车主。
0: 对
2: 对 对,
0: 对,
2: 对、
1: 嗯，
2: 而且他那个 OTA 的项目很重要，我们现在经常投诉里面就说啊，你给我 OTA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其实这个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啊，是最近发生的，身边的朋友发生的，就是刚才大齐提到了这个理想 Levis 不是马上要这个上市就出来了嘛哈，然后我们都知道有个 Levis 眼镜嘛，对吧？
1: 对、
0: 啊、
2: 然后其实这个 Levis 车跟眼镜呢是配合的，他为什么要配合？因为他都是理想同学，那你进车里俩理想同学你不能打架呀，对吧？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得有一个这个配合的过程。但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你戴这个 Levis 眼镜去老的 L9 车型当中是没有办法配合的、
0: 哦、
2: 啊，就进到车机车里面呢，它两个是会打架的，然后也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配合，然后也跟这个客户端反映了哈、啊，然后他说哎这没办法，没法 OTA， 结果哎就在这个投诉了之后，也就3-4天的时间，他就 OTA 了，OTA 之后呢，他就支持了，他就具备了就像新的 Levis 的这个功能，就他可能就给你做了一个小的软件升级，因为它不是硬件方面的问题，软件升级。它现在里面就可以完整的在眼镜当中读取所有的数据，然后在眼镜当中就读取你的这个、
1: 车辆信息、
2: 车辆信息、导航信息等等、
1: 嗯、
2: 就可以读取了。最开始说是不行的，
1: 而且你进车之后呢，语音优先级变成车机了、
2: 嗯、
1: 就不是眼镜了。
2: 对，
1: 这个切换我觉得其实是它整个生态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
2: 对,
0: 对，
2: 包括你车机跟眼镜的同步就行了。
0: 对
2: 啊，最开始还说不行，但是呢对老车主来说，如果他真的不行，那你很失望啊。那你说我不可能为你这眼镜我再买辆车吧，对不对？但是哎，我觉得就是 OTA， 像刚才这个王坤老师讲的，他有一些 OTA 的能力，他具体的是他能不能满足你的老用户对于你车的新功能的一些需求。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品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这个亲身经历，
2: 嗯，
0: 就是说对于咱们的这个后续的维修保障，
2: 嗯，
0: 我觉得这点呢是咱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要点，就不能忽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呢，基本上咱们看，因为它的这个集成度很高，你可能除了一些这种什么刹车片、什么轮胎、雨刷这些东西能外边换的话，基本上里边包括车机啊，包括 动力驱动包括电池什么的这些东西呢，是一定要回到他店里面去做维保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这个品牌这个维保的点太少，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咱们用户来说的话，就是考虑买车的时候考虑的这个时候会你得考虑考虑。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说咱们说电动车可能这个需要维保的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呢咱保不齐比如说哪天车机需要换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召回有些这个内部的升级，因为有时候有些企业呢它会给你连带硬件一块升级了，包括做这种检查或者什么的，那这时候呢就会很麻烦啊，你可能一下要跑好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去做这种维保。我觉得这个也是时间成本可能确实挺大的挺高的，所以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也是需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因素。
2: 嗯，所以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看到说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大六座的车，但到底我花多少钱去买它，其实也是一个你要去衡量跟权衡的结果。因为20多万的也很好了，
0: 对，
2: 50多万的就更好了啊，当然那个100万的就更豪华了啊。但是我到底说我要不要花到顶的价格去买，因为原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花100万买什么，可能买它的6缸8缸，可能买它的一些什么发动机变速箱，然后它的一些底盘条件，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同样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情况下，我彩电之间的价格其实没有差了那么多。那我为什么，比如说我花50万还100万，还是20万去买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

0: 一样，其实说到这个百万级呢，目前也就是仰望啊，因为这回北京车展呢，仰望还展了一个 U8L 的顶藏版，那是个四座车型，那个就是特别商务了啊，而且呢，那台车其实它整个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就是比较偏这个这种顶奢的这种理念了啊，有点像这种莱斯的这种库里南看齐。咱们普通的这个用车者来说的话，也没什么太多的必要。然后像这个咱们说的这种50多万的这种车型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企业就是各个品牌吧，它把最顶尖的、最核心的这些技术能够拿出来。不管咱们说的这种 L9 是 M9 还是说这个 ES9
1: 九系列，
0: 对，九系的，然后呢，这个可能咱们刚才说的8系，会相对来说会更加这个适合于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用，对，咱们说可能相对来说均衡一些，价格也没那么高，而且它整个的这个车身尺寸什么的，我觉得更合适，没有那么大，太大了，其实有时候真不是特别的好开好停，然后再往下呢，我觉得有一些咱说比较经济适用型的。这个大概是30万以下的。那么这些车型呢，就是可能你在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配置啊什么的都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说，比如说它的这个支架是不是好用，有和没有，或者说好用和不好用，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然后就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个人需求去看了，如果你要觉得支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其实也无所谓。有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咱们用的自动泊车会多一些。那么城市 NOA， 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核心的这个需求也 OK， 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维保，这种网点啊，在你的身边是不是多？然后呢，包括它的这种看看这个网上的反馈问题多不多？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
1: 对
0: 啊，比如说什么死机啦，或者说某个屏或者功能又不好用了，
1: 对，
0: 等等这些问题，咱们看看小问题多不多？因为这是有时候挺心烦的，对吧？
1: 有些车型虽然整体售价不高，比如说一个30万的一个新能源或者智能车型，它售价30多万，但跟油车的30多万的零整比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油车30多万，你修个大灯，可能大概大灯3-5千块钱。
0: 对，
1: 好一点的豪华品牌需要1-2万。
0: 对，
1: 但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型啊，什么智慧大灯了，前面灯带这个 LED 整体显示的，
0: 对，
1: 包括前面这些雷达摄像头，还有把这个激光雷达放在脚上的，随便蹭一下、刮一下，维修费用都是2-3万、3-5万起。
0: 对 对，
1: 所以这些可能你买车的时候觉得，哎，车价不贵。30万，但是修车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城区内的剐蹭、碰撞、追尾事故，可能就是3-5万出去了，或者甚至有10万这样的一些价格。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呢，也要考虑一下。智能车归智能，但是看它的后续的维保零整比也得考虑。
0: 对，说到这儿呢，可能再看一下保险的税率啊，对，还每个企业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第一年和第二年，这个税率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合咱们日常使用吧。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都是花咱自己的钱嘛。
1: 没错。好了，选购建议先给到这里了。今天我们着重跟大家关注了一下北京车展之后啊，市场上能买到46款大六座 SUV，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不管是从这个室内体验，还是从底盘，包括能源形式，都做了一个横屏分析。
2: 对对对，希望大家有机会啊，也能多多开几款啊，然后自己来体验一下。非常感谢王坤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谢
0: 谢。
1: 接下来1039会旅行，在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水王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以及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2: 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10年质保。

0: 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车行缓慢，京新高速京津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行缓慢，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车多，四惠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降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6: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继续我们春游的主题。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

0: 可以说是蓬勃，像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的地方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春日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几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 对，
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很多三年了吧？
0: 哦，变化还是有的。
1: 啊，变化还是有的。
0: 你是飞机落地？
1: 对，飞机落地。
0: 感觉咋样
1: 啊？不是飞机落地，我是那个
0: 自驾游
1: 高铁落地。
0: 高铁落地，
1: 对，这以前一直是这个坐飞机啊。对，这个都说这个
0: 高铁，对对对，高铁得大概多长时间？从北京，
1: 对，从北京不到五个小时就到了，
0: 啊，就
1: 极其快，很快。所以说这个以前包括去南方啊，包括去南京啊、上海啊，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坐飞机。
0: 对
1: 啊，觉得飞机可快，可能两个小时所以就到了。但是大家想到从家出发啊，你在滑行，你在落地，在取行李，在出机场，一算这时间，其实大家坐高铁非常非常方便。
0: 对，到了镇江，你看我们节目在春游的这个系列当中啊，请到了很多嘉宾说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主要是一些北方城市。有一位我们的嘉宾啊，他对这个青岛印象很深，说下了青岛火车站，不是青岛北站，也不是青岛南站啊，就是
1: 青岛
0: 站。
1: 岛站，
0: 说下了这个火车之后，走出了站台，立刻海风拂面，给他的第一印象相当之好。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

0: 要冷。
1: 哦，
0: 当时我很诧异，
1: 嗯，
0: 我说一个南方的城市能比北京冷到什么程度啊？一下火车，对，感受到了。那其实它常年的平均气温，可能相对于北京来说，都会稍微低那么一点。
1: 啊，是吗？
0: 啊，对。
1: 这个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0: 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气候，
1: 也是跟长江有关。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
1: 嗯
0: 啊，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1: 嗯，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那不一样，
0: 对，
1: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0: 没有没有，非常非常繁华，非常繁华，嗯，高楼林立，对，而且这就刚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 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1: 也不是，
0: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 啊、哦，比较随意、
0: 嗯，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嗯、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1: 那就
0: 非常好，
1: 两层那算是基础，
0: 嗯、
1: 很少看见一层楼。
0: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哦、
1: 是吗？
0: 啊、嗯，对，
1: 厉害呀、
0: 啊！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 啊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0: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 啊，
0: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1: 功能上、啊。

0: 其他的一些自然景观。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1: 嗯，
0: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嗯，对
0: 啊。第二时段我们会聊到其他方面功能性的一些这个区域，你比如说人家那儿什么苏超啊，那里有场地啊，哈，人家弄来弄去还挺热闹。先说说到了那儿 CD 沃克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D 沃克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1: 嗯，
0: 他都得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嗯，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
1: 嗯，
0: 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五百多米。
1: 对，五百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0: 哦。
1: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0: 啊，
1: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0: 嗯，
1: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到晚上，
1: 黄昏的到晚上，
0: 嗯，
1: 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0: 嗯，
1: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 嗯，
0: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其实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街区啊，很多地方都有。上回来那个我还是说，就刘荣，你可能也认识，他去了趟青岛给。

0: 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好了，分享过了这两个好消息，我们要稍事休整，第二时段继续。
1: 路况信息。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埔、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0: 注出来。
1: 是跟广州学的吗？
0: 啊，这很有意思了。哦，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了。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哦，不啊，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0: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0: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0: 啊，对，可以发声。哦，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曲
1: 目。哦，是传统，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
1: 这语言确实有
0: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0: 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0: 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 外地游客，
0: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1: 出片吗？
0: 我觉得挺出片的，
1: 还行。
0: 对，
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0: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 比较好，
0: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0: 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0: 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就是丘陵啊，可以说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个人说，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看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 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嗯，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0: 嗯，
1: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0: 嗯，
1: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着。

0: 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给大家介绍介绍，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啊，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不是主，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0: 住宿的
1: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没限度，
1: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措施，
1: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呀、
1: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0: 这叫第二观赛点，
1: 对，它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0: 中心区，
1: 核心这个
0: 广
1: 场里面，它、搭建的，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0: 我就连看带玩儿、
1: 对，连看带玩儿。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0: 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1: 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0: 酒水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它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的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哎，对，
1: 就是你逛到哪儿，哦，今天有比赛哈，你看那儿聚那么多人，哦，还免费有杯水喝，我也看会儿呗。
0: 对，
1: 大概就是给大家这么一种休闲娱乐放松的过程当中添一把柴，让大家更舒服一点。
0: 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这个接下来我邵瑞秀长马上进入第三时段啊，重点来了啊，我们要说说当地的特色的，也不叫美食了，就特色的两样东西啊，大家去镇江都可以尝试一下。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燕莎桥内环方向车多，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车多。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

0: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第三时段，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第一个时段呢，先聊了聊坐高铁到镇江的整个的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2: 对，
1: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第三个时段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2: 、
1: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2: 对，
1: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2: 镇江香醋可乐
1: 啊，真的有哈。
2: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1: 啊，醋酸的。
2: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1: 试喝了吗？
2: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1: 酸甜，
2: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1: 啊。是吗？
2: 对，乍一试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1: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2: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啊，什么风味等等。
1: 醋也可以。
2: 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酿制的过程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1: 还有手工的呢。
2: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1: 哦，
2: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 机械化生产，
2: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2: 哎，对，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2: 镇江的香醋
1: 它不是那么酸。
2: 对
1: 对吧。
2: 对，我

0: 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 老陈醋 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 哦，
0: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啊，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0: 嗯，
1: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0: 嗯，
1: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0: 嗯，
1: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0: 嗯，
1: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0: 嗯，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0: 酿造的手法，原料也不一样。
1: 嗯，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0: 对，
1: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0: 嗯，
1: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啊。对，
1: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0: 嗯，
1: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0: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
1: 啊，
0: 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
1: 嗯，
0: 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1: 嗯，
0: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1: 嗯
0: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

0: 吃过刺身
1: 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 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都可以
0: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
0: 白汤，
1: 白汤炖，
0: 对，炖。嗯，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就是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0: 嗯，
1: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嗯，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还有春游镇江，展开我们的话题。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创信息。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第四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前三个时段呢，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3: 嗯，
2: 而且当地吃正上岗，放心吃啊。第四时段，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3: 锅盖面
2: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3: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2: 啊、哦，是吗？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2: 工序很简单，
3: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2: 细面，
3: 细面，
2: 嗯，
3: 然后把锅盖木质的，
2: 嗯，
3: 扔在锅里面飘着。哦，我说这个
2: 什么逻辑？
3: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2: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3: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2: 哦，
3: 在里面不易粘连。
2: 是有讲究的。
3: 对，是。

0: 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在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1: 小肉，
0: 对，就小这个
1: 字儿都很难，
0: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1: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0: 当地就叫肴，
1: 嗯
0: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1: 啥东西？
0: 用添加剂
1: 哦
0: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1: 增香
0: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1: 黑芝麻，
0: 对，
1: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0: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1: 哦，
0: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1: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0: 对，你也可以单吃，
1: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0: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1: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0: 特色，
1: 特色，
0: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1: 哦，得有醋，
0: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是吗？
0: 带汤。
1: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0: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1: 就是面汤，
0: 就
1: 是
0: 面
1: 汤，
0: 就是白面。
1: 哦，
0: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1: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0: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1: 必须有醋
0: 啊，对，必须有醋。
1: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0: 对，
1: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0: 叫
1: 镇江锅盖面，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的，
1: 航空博物园，
0: 对，它反正自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1: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0: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0: 对，而且它是在试航

0: 内，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对，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的一个工厂。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得那么细。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得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泽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0: 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1: 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而且最好是真的。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1: 航博园。
0: 航博园
1: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0: 航博园，对，
1: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

0: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东北三环太阳宫桥的燕莎桥内环方向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

0: 我们家里边关于吃可能最贴切的也是我们每天都会战斗的地儿，那应该就是厨房了。而说到家里的装修，我们都说金厨银卫，什么意思？就说这些地儿很重要，厨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儿。今天咱们来好好说说，来吧，请来的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我们的全猫装饰有限公司的征服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我们的圆圆，欢迎圆圆。
1: 大家周末快乐。
0: 先问个私人问题，你们俩平时下厨房吗？
1: 我天天都做饭，就是我搬了家之后，
0: 真的不信
1: 啊？为什么没有人信呢？真的，就是前段时间我暖房之前，我跟我朋友说，我朋友说点外卖吗？我说不是啊，我说我做饭。你会做饭？就是他们是统一的一个就是话术。然后，但是文文姐知道，我这几天我天天给她发我做饭的照片，然后做完饭的成品，我天天给她发。我每天都会下厨，就是只要下班是正常时间，就比如说正常6点钟下班，我到家可能7点钟左右我就会做饭，但如果晚一点我就不会做。
0: 哦，是自己评价自己的厨艺怎么样？
1: 和厨神也就差了一步吧。
0: 那看来很不错哟。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我做了饭，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有一个四川的朋友就说，每一个从自贡，就是四川自贡这个地方走出去的人，做饭绝对不会给自贡丢分的。
0: 哦，
1: 对，最擅长的是家常菜，因为自贡就是小炒出名嘛。
0: 哦，看来他的对厨房的要求应该会更高一些。
1: 对
2: 对，
0: 因为自贡又重油又重辣，味儿还是很足的。
1: 是的，
2: 他让我有竞争力了。
0: 文文你呢？
3: 报班，
2: 我是天天从来不做饭，但是我会收拾厨房。我也没，
0: 这就不叫竞争力了。这叫无力，好吧？还竞争嘞？
2: 但是我吃的也挺好。
0: 家里人真好，是吧？
2: 是，
0: 这也是一种幸福。
2: 但我会是收拾厨房呀，所有的台面呀，包括刷碗呀，包括摘菜洗菜，我会帮忙
1: 打下手。
2: 哦，对，只是我把他们
0: 显得你重要了，真的。
2: 但干这个活的人至关重要，我觉得。
0: 当然当然，确实确实。
1: 对对对，因为备菜要很久。
0: 对，而且收拾厨房是一件特别累的事儿。
1: 是的，
0: 我就找不到这儿吧，好吧。
1: 一般爱做饭的就都不爱收拾厨房，所以说收拾厨房和这个备菜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重要。
2: 那我就有经验了。其实我对于收拾厨房这个事儿，也就是就着我以后如果说我们重新装房子，怎么装厨房这一块，其实跟大家
0: 你有心得呀，
2: 聊一聊吧。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心得。如果您们觉得说，哎，我是对的话呢，以后装修的话咱们可以走这个动线。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厨房多少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因为厨房小点，那我们家冰箱就在客厅放着，那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妈做饭也好，我爱人做饭也好，比如他们要拿开肉呀，拿什么东西从冰箱里拿，然后再走到这个厨房，来来回回的，反正拿了点汤啊，
0: 反正要我就喊文文帮我拿个这个。
2: 别管谁拿，就来来回回往返，尤其是我妈去摘颗葱，去给我弄点蒜，去你上冰箱里拿，给我拿个什么什么时候，我就往返往返，我就觉得我在我们家客厅一天能走好几千步。其实在装修厨房这一块，我觉得动线的话呢也能解决我们的一个这个走位的一个尴尬啊。那今天不是我们就主要聊聊做饭，聊聊厨房的装修。我俩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其实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给大家一直走这个装修设计的。如果说听节目的，哎，也正好说考虑金厨银卫怎么装啊，也在我们的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1点之前打400-606-8866，把您家现在的户型问题也好，金厨银卫的问题也好，或者是现有的问题也好，提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在您二次装修的时候再帮您解决。其实无非呢，厨房的话呢，我总结出就是三个区域，一个就是我们的存储区，就比如说大多数的厨房里，我看大家别管是大冰箱小冰箱，都愿意把冰箱放到这个厨房的一个区域，因为它可以把一些解决我们拿东西来回走的这个路线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洗菜区，就是说到的洗各种锅碗瓢盆的一个区域，那其中的话呢就会牵扯到水槽和洗碗机的一个安装。那还有一个就是刘源擅长的一个烹饪区，可能夏明老师也比较擅长啊，是不是？
0: 我们俩就搬斤八两吧，
1: 差不多。
0: 我距离厨神差两步。
2: 那你俩到时候我就不跟你们这争这个了。但是说走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冰箱，从冰箱拿出食材一定是直接放到洗菜这块的区域，洗菜完了我们就洗完菜切菜，切完菜烹饪，然后我们上桌， 这一个动线要走顺了。比如说有的人我擅长用左手，那我就左手这一边的顺序走这个顺序，那有的人我右手边走这个顺序，然后这样的话呢避免走回头路，咱们原地转圈特别累啊。那每个区域之间的间隔，其实我觉得看咱们的厨房大小，小于90厘米是我们的这个包含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啊。然后而且的话呢，所有的步骤，别管咱们切菜也好，洗菜也好，做饭也好，端上桌也好，尽量步数别超过5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家走路天天被他们指使的，我到吃饭的时候都走累了，这是我总结的一个经验。如果说哎，咱们也是说哎，那我们家就是冰箱里拿出的菜拉拉一地，那我切完菜就是，然后厨房的垃圾也掉地下了，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动线设计合理以后，那咱们的家里的做饭这个人的动线一顺他就开心了，那肯定天天给我们就做好吃很多好吃的了。
0: 嗯，没错。哎，刚刚说到了金厨银卫，厨房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
1: 对，
0: 这是我们一天一个家庭的，不光一个人喽啊，这是我们的动力来源。而且确实有很多辛苦的人，比如说像圆圆呀，
1: 还可以吧，
0: 像我呀，我们都在这个里边啊努力的战斗着啊，就是为了像文文啊这样人的幸福，对不对？哎，但是从装修的角度上来讲，它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水啊电呢、啊、全部在交杂在一起，而且又是相对来讲家里面不算大的一个空间。
1: 对，而且尤其是像比如说新房和老房来说，尤其是老房，可能它在改的时候更要考虑就是咱们这个装修的一个合理性。那像刚刚说到的是，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金厨的咱们的一个初步设计的一个规划的。那您今天只要是在13点前1点钟之前打4006066866，我们送您那厨房金厨银卫以及家里所有的空间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小菜，那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说只考虑厨房这一个空间，那整体的价格也非常重要。我和文文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包圆全新更新的一个叫做 Q7 Pro 的这个套餐。那这个套餐里面其中就涵盖了112项生活的细节设计，里面大概有10几项的设计都是有关于您家厨房的，以及您家的软装设计、硬装设计、定制设计，包括了厨房定制设计，还有您家其他空间的定制设计，还有您家的电器设计，再到您家的施工的水电木瓦由不同工人的施工，包含了您家的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我们的定制家具部分的成品家具，还有您家的软装灯具窗帘。那这么一整套流程下来，我们现在呢是按照套内面积去给大家计价的。那刚刚我说的一整套流程我们算过一个报价，就是套内面积65平，门店的价格呢大概应该有个小20万左右。节目期间您打4006066866只需要129900，比门店基本上是只省了5到8万左右的一个价格，这是整体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我们家套内面积66平，或者说甚至多出的面积更多，怎么去计算？门店我们现在搞活动的价格呢是在1699到2199每平米不等，按照我们的不同风格的样板间的一个标牌价去计算。但是我们节目期间无论说您选择的是1699，像比如说简约风格的样板间也好，还是说您选择的是2199的像欢悦小镇这样风格的样板间也好，节目期间打4006066866，那我们所有风格的样板间包含了刚才我说的全部超出65平的部分，单平米的计价是1099每平米。那不管说你选择什么简约风、中式风、国潮风，还有我们的法式风以及美式田园风，全部都是以这个价格来计价的。
0: 嗯，其实这个计价方式啊，您不用听得特明白，您其实只要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大致就是记着，您只要是60
2: 套内面积，
1: 套内面积65，
0: 套内面积65。如果您说啊，什么是套内，那就直接记住他们的电话4006066866，然后打这电话，您就说，哎，我说套内面积是多少？哎呀，我不知道。您就说，我把这个房产证的上面的这个面积，我反正都念给你，你觉得哪个是吧？的价格就行了。当然，如果您说，哎，那我其实还是不是特别清楚。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您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先预约一个免费的上门量房，
1: 对
0: 对吧？开始您装修的第一步，
2: 对
1: 对，
2: 是这样的。其实上门量房的话呢，包括上周其实我也去量房了，人量的是一个

0: 层，算是一个能其实做成小两居，现在那房东租着呢，就是也是年轻人租的房子嘛，他没有变成说两居室，但是客厅加阳台那一块确实浪费面积特别大，他放了两张床，但是基本上的话阳台的晾完衣服以后就基本上没有采光了。那基于这些的话，其实客餐厅这一块我们就好解决，但是在厨房卫生间也是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帮他们家解决了一个这个厨房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走什么一个线路。烟机灶具它现在是挂在那个窗户那儿，完全又是把它的厨房唯一点的采光点给遮挡上了。但是经过我们的设计师给设计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是砸通了那个次卧室，它是非承重墙，往里移了移，就是厨房能做一个双排的柜子，这样的话呢烟机灶具能上左边墙上，然后它整个的动线一顺，那么我们把厨房的这个窗户也给它空出来了。
1: 这其实就是梁房提出的建议。
0: 对，这个就是当时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可能说再想想再想想，但是只有在厨房

0: 那其实这次除了我们的价格哦，按照套内面积来算，超出套内的话呢，回到了1099。我们其实在这个，别看咱们一个小小的厨房，咱们聊到了一个动线，其实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垂直空间，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利用上。其实这个就在刘园家设计的时候，我也一直都说，收纳空间也好，能说实话，无论是哪个空间，包括你的这个小物件也好，能给它挂墙上，那我们家的整个的收纳台面就空出来了。你就比如说厨房的一些咱们要用的调料，或者是刀叉，什么果皮的削皮器，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煮饺子的小漏勺什么的，这些小小的刀叉的话呢，您都可以在厨房这块设计个洞洞板也好，或者你多几个挂钩也好，咱们都挂在墙面上。哎，您想想，那您是不是你的抽屉就整洁了？那么用其他的垂直空间能多做抽屉，就跟我们的橱柜设计师，我多做抽屉。其实抽屉的话，收纳相对来说隔板来说，我觉得更强，因为这个隔板的话，除了您的锅能放两个以外，你其他的放俩你放不开，放一个你就觉得又空了。您放什么，它还是说没有这个很好的收纳，您放一堆它都散开了嘛。那其实我觉得，抽屉是我觉得现在用的是最好用的。当然，您说我的厨房大，您做什么转角呀、拉栏呀，您都可以跟我们设计师说。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把定制给厨房的空间申请到基本上是严丝合缝，您不用再花钱了。不管您家的厨房您怎么改造 ，L 型的也好，一字型的也好 ，U 型的厨房也好，我们设计完以后，它本身的橱柜套餐标配的店面是3米的地柜，1米8的吊柜是有限制的啊。但是今天您在1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整个的厨房的橱柜我们是不限严米的给您定，定到怎么说呢？地柜呀、台面啊、吊柜、洗菜盆、龙头，而且的话呢，我们还会给您配什么呢？配这个欧贝斯品牌的这个洗菜盆，再给您配这个欧贝斯品牌的这个抽拉的水龙头，同时烟机灶具我们都给您配好。整个的厨房空间能保证您是严丝合缝的，除了您自己买点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您直接使用就可以了。门呀、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以及吊顶以及灯，我们都涵盖在里边了啊。这个是整个的厨房，然后包含在这个算是整装套餐里，基本上您就不用买东西了哦，买点小厨宝，买一个小厨宝就可以了。另外，延展到其他空间的定制，也是根据这个套餐的优惠，我们把客厅的这个收纳以及我们的卧室的收纳也得给大家申请了啊。那这几个空间是申请到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那我们但是、它跟厨房的定制是两个设计师，那索菲亚的设计师上去可能会优先考虑，我们送的是石头影的一个定制，是将近能做给您主卧、次卧的两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还送您衣柜的3组抽屉，也基本上啊，满足了咱们的一些我不能说棉被，或者是您一年四季换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使用，2到3那个一个投影的话，您做个鞋柜或者是做个这个餐边柜都可以啊。打400-606-8866，定制基本上是卧室的定制，两个卧室的定制，客厅的定制，包括
1: 其实为什么说到定制呢？因为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合。厨房没有不定制的。
2: 对
1: 啊，几乎所有的都是定制，甭管您说我是中式的、西式的、带岛台不带岛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定制。有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可能定制呢开始有一些小的品牌、小的厂家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五金件也不含在这个柜体里边，不带背板。
2: 对
1: 啊，有一些橱柜是不带背板的，因为他还觉得挺，就是可能挺为您着想的，就是哎，您不用要背板，要背板还多这600块钱干嘛呀，对吧？您后边也看不着，是不是？锅一放上面就挡着。但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反潮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现在当然越来越少了，可能几乎都没有了，但是您还是要通过正规的厂家来去了解到这些产品，才能够有这样的相对正规的服务，好吧？刚刚说的是那个 Q7 啊，而且还 Pro 了。
2: 对 Pro 这个套餐，
1: 对这个 Pro 了。刚刚我们集中在了跟厨房这一块区域，针对这个 Q7 Pro 有哪些的升级啊？它首先满配了，其次又有什么烟机灶具了，
2: 对，
1: 其次还有免。

0: 费的粮房了。大家可千万别小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如果您直接到全猫园的店里边，粮房也好，包括满配也好，好像都拿不着。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其实全猫园的店面一直有专属的店面优惠，咱们的电台直播有专属的直播的优惠。反正的话呢，我们在电台的话呢，基本上8年多的时间，一直也是给大家说，一定要在直播的时间段1点之前打400-606-8866，您占的是我们申请到的这个渠道的专属优惠啊。而且呢，还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这不是我是干活的嘛？那所以说我今天厨房这一块，我又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洗碗机，嵌入式的啊。品牌的话呢，您到店面跟设计师去镶上哪个我们有合作的品牌，您镶上哪款，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套餐能包含的范围内，根据您这个家的厨房的面积大小，给您把这个洗碗机设计进去啊。但是一定是在1点之前打400-606-8866。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讲厨房吗，我就把厨房的这个电器能给大家配置多少就配置多少啊。另外一点的话呢，还要注意一个点，就很多客户以前问我说，你们的橱柜设计师老说按照我们的这个身高呀、厨艺什么多少，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参考，但是也完全别照着咱们某书什么的说，我就得按照你们的这个给我除。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你就比如说，那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想坐着干活，那有没有可能我就喜欢坐着切菜，那我就不能以我的身高给我定制柜子了。那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小孩子也会怎么样的，我完全可以用一个临时的这个小椅子，或者是说做一个这个小台阶似的，因为它还会长高。这个的话呢，在定制柜子的时候，谁做饭做得多，按照谁的这个身高去给他定制这个高度的这个橱柜。当然我们也有高低台的一个设计，因为这个别说做完了一般高，那做饭的人说，哎呦不行，我切个菜我做一顿饭特累，那咱们不经常做饭的人，那你说这个柜子的话做的这个高低的话呢，也不达到咱们每个家庭成员的一个要求。这一点注意啊，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定制的一个要求。就像下面老师说的，您只要打400-606-8866，我们可以先去安排一个设计师进行免费量房，后期这些细节的话呢，咱们慢慢的再磨合。但是
0: 我多问一句，刚刚你说到的高低台也好啊，包括橱柜啊，包括那个烟机灶具的那个高度，也是含在定制当中的，对吧？不是说我如果比如说我选稍微的低一点的或者稍微高一点的，可能就需要加钱什么的，不需要。
1: 那不会的，不会的，
2: 那就可以了。
1: 是的，都会按照咱们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的需求严丝合缝的给咱们做。
0: 提醒您啊，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真是像文儿说的，谁经常做饭，就按人家的高度，
1: 就听人家的
0: 啊，其他的人就别跟着掺和意见啊。您偶尔刷个碗的，还在那儿按您的高度做一个水池的高度，就过分了啊。
1: 那也行，那这人就
0: 经常刷碗。那以后这碗就是。您刷，哎，这倒也是，
1: 是吧？对，反正我为什么一直不做饭呢？就是我自己说，只要我做了几顿，他们肯定说，哎，那你去做吧。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我的活了。其实我也会做，只是没做啊，不是说不跟你俩这厨神争这事儿。
3: 在这儿等着咱俩呢。
1: 对对对，快抢话送优惠吧。
0: 我不跟你们出手啊，是因为我怕伤着你们，是不
1: 是？
0: 是
1: 我怕，我也害怕这事儿变成我。
3: 我们俩跟他是差了一步和两步之分。
0: 是是，我们是服务型人才，是吧？
3: 对，然后跟大家就是说，刚刚说了，反正洗碗机确实太久没有送过了。然后呢，我说实话，做饭的人不爱洗碗。
0: 对。
3: 然后我觉得这个洗碗机很大程度上可以去解决咱们的家庭矛盾。您今天只要是在1点前。无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只要是在节目时间播出之内打400-606-8866，您就能有刚刚我们说的不限盐米也好，配满了烟机加灶具，还有您家升级的这个欧贝斯的一个高端水槽，以及您家的这个欧贝斯的触碰感应的水龙头。那这一整套啊，对于洗碗的朋友来说啊，或者说洗菜的朋友来说，那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的。那对于家里没有人洗碗的来说，我们还配备了给您送了这个洗碗机，是嵌入式的洗碗机。那至于什么颜色什么款式，您到门店去挑就行了，这个在门店是没有标配的赠送的。
0: 好吧，大家记住啊，刚刚说到的这些，甭管是价格的直降，包括价格的一些算法，以及我们节目能够享受到的特别的优惠，还有免费量房，还有厨房的所有定制柜子的满配，还有刚刚说到的送的洗碗机，这些都需要您先打电话才可以啊。所以呢，您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记着全包人的电话，
1: 400-606-8866。
0: 嗯，最后咱稍微跳开点这个。

0: 厨房呗。其他的地儿还有什么优惠吗？
1: 其他的地儿就是您家就是除了定制的橱柜，咱们肯定还需要部分的一个成品家具。
2: 对，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完。
0: 咱先开个小头，把优惠抛给大家，让大家打电话。
1: 我先跟大家说，您打400-606-8866，我们有一个和定制同享的优惠，就是还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那具体怎么去送，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0: 好吧，大家打着电话，马上回来。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5: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4: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5: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4: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5: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4: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5: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4: 跃马扬鞭向新行，清华在谱新华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德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行缓慢，北二环小街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内环方向环铁桥车行缓慢，东三环双井桥以南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金沟河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目前王府井东单周边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长安街东向西，金鱼胡同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受雾大影响，门头沟区妙峰山路大理路口与京拉线交叉口至妙峰山路段双向封闭，封闭期间车辆绕行路线是109国道至下安路至上尾店路至禅建路至妙峰山路，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正在为您播出。今儿周日咱们聊聊家的事儿，我是夏明，请来的两位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我们的全包儿装饰有限公司的富贵文文，
3: 大家中午好，
2: 还有刘媛媛媛，
4: 大家周末快乐。
2: 哎，今天呢就聊一聊厨房的事儿啊，金厨银卫，所以我们就从这金厨开始说，而且在上半段呢也跟大家说了，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啊，如果您想考量一下，哎，现在的整装全包员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您可以慢慢考量，但是建议您在考量之前，在去店里之前先打电话，因为有很多的优惠。

0: 是只有我们直播期间才有的，只有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才有的优惠。您得趁着这时间先把电话打了，打完之后呢，这优惠算占上了，然后您用一年的时间慢慢考量去，好吧？再说一下电话，
1: 400-606-8866。那首先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咱们价格上的优惠，对，价格上的优惠。那首先呢，我们。

0: 涉及您家的施工、您家的硬质家具、成品家具、您家的软装灯具窗帘，那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话，65平是129,900。超出每平呢，咱们今天节目是优惠到了1099每平米。其实您自己在家里面拿着计算器也大概能够计算出来价格。如果说您实在不知道啊，我们家的套内面积是多少，您打一个400-606-8866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来帮您去做一个具体的计算。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到店下午去看，送了一些厨房的定制，以及厨房除了厨房之外的其他空间的定制。厨房呢，我们送的是厨房橱柜1字型、L 型、U 型的不限延米，送的品牌呢是志邦的 ENF 级的板材，包括我们其他空间给您去送了一个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同样呢也是 ENF 级的板材。那这个呢也给大家去送了3组抽屉，外加我们价值6000块钱的定制橱柜的吊顶。那像我们的这个10平米的定制，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那您站上了10平定制，不是说您只需就必须用在某一个空间，比如说您说我用在衣柜，用在您家的入户玄关柜、电视机背景墙、阳台的储物柜、家里面其他地方的储物柜都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还提前把关于您家厨房的电器给您送了一个我们的洗碗机，还有您家的烟机、您家的灶具，以及您家的整套的我们的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触碰的感应水龙头。那刚刚说到这些优惠呢，除了价格，那我们其他的这些优惠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那在上一段的尾巴还跟大家说了，我们除了厨房还有我们的定制家具呢，我们其他地方也会需要用到部分的成品家具，像您家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我们今天节目打400-606-8866，我们怎么送？再送您8到13件不等的一个成品家具。那现在的成品家具，我们的材质有进口的木材，比如说卡斯拉木、白橡木、您家的金斯坦木、小乌金木。那如果说你喜欢比较，比如说前卫新潮一些的家具，我们还会有一些板木结合的那种的话，就相对来说功能性会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带按摩工匠的茶几，以及带岛台的这样的一个餐桌，还有可扩张的餐桌，以及带我们手机支架的这么的一个床，带 USB 接口的床和沙发，像这一些家具呢，您都可以任挑任选。那至于为什么是8到13件，比如说你要是选了我们价格比较高昂的，比如说纯实木的，那它可能单价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那您就选8件。那如果说您选的板木结合的，或者说真皮的家具，您打400-606-8866，我们最高是送到了13件，这一项优惠呢也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
1: 这个是成品家具和这个定制家具组合在一起啊，这就是现在这个装修的大家必须要去用的。刚刚说的什么触摸式的水龙头是啥意思呀？
2: 它是带感应，触碰感应的，
0: 触碰感应
1: 的，就是你不用摁什么或者扭什么，你碰它它就出水。
2: 对，这个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这会儿正宅着给我妈洗着什么东西呢，然后我想洗个手，我就不停的开，上面都是那个油，然后那个我妈就说你才干多点活呢，洗了100次手，就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你总是在开，就是我们戴手套干活的时候，你说我想接点水，但是现在感应的不一样，就比如你设定好温度，它是有这个冷水热水的，到时候你可以调节好，我们伸手它出水。我们不用太省水呢，无形当中省了水。要不然你想，我们洗个碗是不是哗哗的一直流着这水？反正这个我们这次也是新套餐升级的这个欧贝斯的这个品牌，也可以到店，我们现在在这个主材展区都是展示着呢。刚才刘源说了那么多的优惠，但我特别想问两位厨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也是有客户一直在让我做选择，就是比如说是咱们自己家装修，您二位会选择我这次我做开放式的厨房吗？
1: 啊，
2: 因为我客户也说，你说我做开放式的好不好？我也没敢给他一个肯定的意见。对，
1: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会儿圆儿再说啊。我肯定做呀，因为我们家大，对，我们家客厅400多平的，无所谓。
0: 哎呦，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预带说出来。
1: 开个玩笑啊，就是甭管我们家多大，我是喜欢开放式的厨房。我觉得油烟对于我来讲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你只要选对了、选好了，
2: 烟机，抽烟机，对，
1: 几乎你不会受到什么油烟的困扰。
0: 这个的话，我就和夏明老师有非常不同的一个看法和想法。我确实，我看，比如说去人家家，我也觉得开放式。

0: 厨房非常的好看，而且整体来说非常的美观。但是我如果说就是自助自己装修的话，我是会选择那我们的就是正常的厨房的，不会选择开放式厨房。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基于您家比如说喜欢做什么方面的菜，我觉得来考量的。比如说四川菜就是爆炒的比较多，我觉得哪怕说这个抽油烟机可能它的这个效果再好，它难免会有就是呛味的情况，然后呢油烟很大的情况。其实不是说怕油烟在家里到处弥散，而是在你炒菜的时候，比如说客厅还看着电视呢，我这爆炒一个肥肠，或者说我爆炒一个什么菜，其实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所以说我会选择去就是正常的厨房，不会选择开放式厨房。
1: 这个菜系还特别重要。
0: 对对对，
1: 因为平时我在家里边做饭辣的少，
0: 哦，
1: 我基本上以炖呢，煮啊炒可能也就占其中的十分钟不到。而且呢我尽量选油也好，包括选锅也好，都选那什么叫高燃点还是低燃点，反正就是你放进去它油挺热但不冒烟的那种油。所以对于我们家来讲几乎可以说没油烟。最最关键的一点，开放式的让你感觉我不是在干活，我只是换了一个相对来讲
0: 操作台
1: 啊，对，工作区域，然后而且你可以实时的和家人进行互动。比如说哎，那个今儿你想多吃点这个还是少吃点这个呀？然后坐在客厅的那位就说哎，我可以啊，少来点呗。咱们冰箱里还有那什么酸黄瓜，能不能给我来一个？我觉得这种互动特别有意思，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这么苦哈哈的在这儿满头大汗的在这儿工作啊，那外边的那个人还没洗两手菜呢就跑了。就不会从这个就是让平时的家务工作影响我的心情，我是这么畅想的。但是当然现在我的是属于一个可以把它变成开放的，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私密的，就是有那推拉门嘛。
2: 对，现在就我这个客户的设计师也是这么给设计的，但是我看他那推拉门他又在选材质，是说我又怕说以后不好擦或什么样的。哎，到时候这个下节目我可以问一问这个客户，正是在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也说我也跟刘源持一个，确实是当时我就说，我说您家要老做饭我不建议。为啥呢？有的时候你知道烟他咱们这个家如果户型不是特别大的话呢，他导致于我觉得就跑味儿，跑到卫生间去了。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我特意还去问了问我隔壁台的
3: 一股红烧排骨，
2: 隔壁台的笑哥说确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还特意一起都问了问了设计师，人家说楼体的结构它就是你油烟机吸力太好，就证明整个家里的通道它是通着的，有可能就会串味儿。所以说我就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很那什么，我到时候也把这个夏明老师的设计借鉴一下，做个这个折叠或者推拉的。
1: 主要还是家里得大。
2: 那好吧，我记住这一点了啊。那言归正传了啊，那刚才刘源也说了，新房呀老房呀，我们把家具十三件八到十三件的成品家具，其中我还是推荐，怎么说呢，我们从南非进口的有一套是金丝红檀木的，这套家具现在在东店西店的两个店的样板间都展示着，它都是纯实木的。装修我们肯定要考虑环保，首先甭管是芝邦的定制也好，索菲亚的定制也好，以及实木的定家具也好，肯定在环保这一块肯定过关的，其他的我不敢确定。你说我现在那些网红款我在哪儿淘换一件，我甚至我自个儿弄个洞洞板我贴墙上，那我就不敢保证说咱买的东西合不合格。反正这一点的话，全包源所有的家具它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以及我们的报关单，还有这个不能说是我们达到，反正是 ENF 级板材的达到国标，但是呢它多多少少还会有，我们在装修的这个基础上也会给大家做这个空气治理，一会儿我会说。但是呢老房装修的朋友，我们针对老房这一块也是打破了应该近八年来我们唯二的，就是一共是第两次我申请到的这个福利。如果说是老房装修，刚才刘源也提了说除了价格其他的都是新老房同享的，确实是啊，老房特别多，你要改格局甚至改水改电甚至的话呢，我可以说老房除了物业要求的说不让动的这个承重墙您都得动，甚至我们把阳台都得重新换，窗户呀暖气呀防盗门，确实比新房多着钱。以往经常给大家报价说是71的建筑面积会比新房多一个34000块钱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是全包源的水电套餐包。那么今天啊，我们申请到的是老房只减钱的一个福利，不管你是多大面积打

0: 算出来，比如我就算出3万拆改费，减去12000，您就3万减12000，就变成了这个多少钱？18000，
1: 数学真好。
2: 3万4000块钱左右的话，那咱们差不多是22000左右的一个拆改费。我这4000块钱你听啊？
0: 没有，我说你要算出3万减12000，咱们就是反正不管多大面积，您就记着有这12000元的一个优惠攥到手里就可以了，给咱们直减。
1: 明白，明白，好吧。各位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所有您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我们在聊的呢是跟家有关的，尤其跟厨房有关的，当然也是跟您生活有关的，息息相关的装修的事儿。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有装修的意愿，有装修的想法，您记着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期间啊，一定记着打全包员的电话。
2: 400-606-8866。
1: 哎，咱再跟大家盘一盘我们给大家的打电话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优惠吧，比如说价格的直降，对吧？还有是，如果您是按照超出面积来算的话，就变成了1099的价格，包括还送您，今天因为讲到了厨房，不仅送您烟机灶具，还送您一个洗碗机，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这叫
0: 欧贝斯的感应水龙头，
1: 同时它是感应的，但也能够直接一直出水那种，
0: 可以，还是抽拉的，
2: 抽拉的就可以拿出来，
1: 就这种都有。
2: 对，针对于我这种喜欢在厨房洗头的人，
0: 你在厨房洗？
2: 没有，因为是这样子的，是因为现在我们家就是那个卫生间它那个就是水龙头不是抽拉的，但是我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在浴室要去洗头的话，我可能不洗澡。

0: 99每平，打400-606-8866。节目期间要再减300块，1099每平米。那除了价格方面的优惠，如果说无论说您家做的是什么，刚刚夏明老师说的喜欢的这种西式开放式厨房，还是说啊，我和文文姐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正常的中式厨房也好，那您家橱柜只要做的是一字形、L 型和 U 型的橱柜，我们今天不限延米满配，包含了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和台面，还有刚刚跟您说的就是您家的这个水槽升级为了我们的欧贝斯的一个水槽，还有您家的这个水龙头升级为了一个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那您正常的开关也没有问题，还给您去加赠了我们的烟机加灶具以及洗碗机，好久没有烟机灶具和洗碗机同时出现了。
1: 对，
0: 所以说您打400-606-8866，我们厨房的这个优惠也是给您保留一年的时间。同样呢，除了厨房以外的定制，我们再送您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定制，体的我们的入户玄关柜、鞋柜、电视机背景墙、阳台储物柜都可以，而且我们是包含背板的，就不会告诉您背板不要做了，背板一定要做，我们给您涵盖在内，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10平米做不了什么。我们给您大概是送的呢，我们是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一个大衣柜的大小，是10平米的投影面积，相当于我们只收了您背板的这个，就是相当于送的是实投影的面积，但是呢计价呢全包是按照背板这样来计价的，您不用付一分钱。另外我们再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这些优惠也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那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翻新，今天节目打400-606-8866，我们的拆改费用老房啊，无论您家面积多大，我们依然再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费用，相当于我们70平左右，拆改费用是34000，减了12000是22000左右就能搞定您家的拆除、修复、盖水和改电。
2: 这个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呢？如果是老房，
3: 这是老房，
2: 因为常规优惠有的节目我都说不完，因为老房除了给您减钱以外，我们还送您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比如说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含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您减完钱以后到换暖气这一步，暖气钱您也不用花，我们都给您换成新的，包售后包质保，打400-606-8866，这是老房专属的。同时老房的话还有这个免费仓储，如果您说我打算一年之内装修，明年的3月份之前，或者你说我近期就装，您说一下您家的位置，我们发一下全包员的免费仓库的位置，您要用上了啊，您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最少又能帮您省大几千啊。而且还不止，我们还有银卫的，这个今天主要讲厨房嘛，就把厨房的这优惠给大家讲的多一些。银卫的话同样也有我们防水啊、地漏啊、地砖、墙砖，甚至我们的九牧，给大家送的都是九牧的智能坐便器，我们这九牧以前升级都加3000多，今天也是给大家免费的送安装，什么便后冲洗模式可以调节很多功能啊，包括智能的浴室镜柜，什么储物功能都带的，并且有这个空气动力的什么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这款花洒以前也是升级版，但是我们这次新智整家 Q7 Pro 也是给大家都是送的啊，打400-606-8866，并且在卫生间把洗衣机也给您配好了啊。如果您说啊，我有洗衣机了，我才买完，您可以去用洗衣机去换冰箱，就是电器也比较灵活。打400-606-8866，金厨银卫各个空间，今天相当于是连锅端大礼包了。
3: 对啊，现在算是进入到装修的一个比较旺的季节了吧。
2: 其实最旺的季节已经过了，现在热了，
3: 已经过了，现在热了，又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候。
2: 3、4月份还是装的多。
3: 看到我们对面的小区好像开工的还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是，
2: 对
3: 对。但是呢，对于很多材料来讲，其实夏天除非是巨热、极端天气。以外，其他的那些天气对于材料来讲，其实还是蛮好的一个天气。现在如果我报名装修啊，我现在开始定一定量量房，差不多从6月份吧，6月初啊，我前面做的都非常顺利，6月初我开始开工。大概多长时间呢？我们的工期有规定吗？有要求吗？
2: 有要求。就比如说70多平的房子，大概60个工作日左右，然后每多4平米多一个工作日。如果您是老房，比如说按照新房的计价以后，咱们老房比新房多10个工作日，因为周六日啊、节假日啊，咱们赶上还。

0: 孩子暑假啥的，肯定有很多的物业咱们是不允许施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我们打算这套房子结婚用也好，或者是自己住，提前富裕出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装修这事儿这个做好，因为您装完修，您还得晾晾味儿啊，您不可能说我今儿个装完，明天我就入住了啊。所以说这个空档还是要准备出来，就是比预计多一个月，反正您装完肯定是保证您如期入住的。
1: 反正零七八岁的，您十一搬进去一点问题没有。
0: 没错，那肯定。如果您十一用住房子，
1: 加上所有的吧，
0: 对
1: 吧？连搬家、
0: 连定制
1: 连公司全都弄完了。
0: 对、
1: 啊，
0: 而且的话肯定能保证，为啥呢？不还是有我们送这个全房的空气治理和检测吗？您不用量份，就比如说咱们今儿个完工了，一周的时间我们检测完给您做治理，咱们因为检测报告您看合格，那肯定是我们做完开荒保洁，基本上十天左右的时间您就住进去。
1: 嗯，好久没去你们那儿，你们那儿现在还是全好多好多的样板间吗？
0: 大概几十款吧，几十款。
1: 还是几十款？
0: 对。
1: 哦，那个建材展厅也都在是吗？
0: 对，建材展厅、两个店共计2万多平。嗯，
1: 因为现在你们的材料啊，我了解到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地儿呢就还是那么大。他们的地儿不老小，2万平左右吧，差不多。原来那个地儿挺大的，原来就觉得东西挺多的，现在就东西更多了。所以，是不是我觉得你们设计师反而现在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可选择的东西忒多了。
2: 对，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样板间里面的厨房，其实今天是完全可以融合我和夏明老师的所有需求。它是一个算是半开放式吧，它又可以完全变成封闭式的。它是这样的，在那个风尚空间那个样板间的一个厨房，它是做的是一个双一字形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橱柜，然后呢它做了一个外推窗，那个外推窗打开，这个外推窗透明的外推窗就是餐厅的部分，餐厅再往前走就是一个我们的客厅区域，相当于我在这边洗菜然后切菜备菜的时候，我可以和客厅和餐厅的人直接进行对话。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外推窗，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像北京有很多胡同，它会有一些路边的那个咖啡店，像咖啡店它现在呢有向外展示做咖啡的一个流程，它有点像那个。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您上网可以搜一搜，或者说您今天下午到全包园0606-8866到门店去看一看，把那个外推窗关掉之后，它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了。
1: 明白，这个有很多小店都是这么干的。
2: 对，
1: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吧台。
2: 是的
1: 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些其实商业设计也都开始运用到了自己的家里，尤其我最近有一朋友也是收房了，我对他们家的评价就是你们家真像会所，哎，人家装的哎呦倍儿漂亮，家里边就是沙发占了点地，换一台球桌，太棒了啊！你这包房费我愿意给200一小时。好吧，今天关于家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呢距离1点钟还有一点时间。
2: 嗯，
1: 今天说到了好多好多的优惠，您不用挨个记，您只要有任何的装修需求，今儿挑什么的那是您慢慢去了解的，那是他们了解的，您了解的就是到了这儿之后所有的家装的事儿他们都能解决，且不光是前端来解决或者前期来解决，后期他们还有10年的质保啊，而且是什么隐蔽工程的质保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没在节目里边说，有10年您的这家就交给全包园都能放心啊。所以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还是那句话，记着他们的电话
0: 400-606-8866。
1: 嗯，今儿就聊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在家好好做直播，再见。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哎，我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有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4: 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1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

0: 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以及尾沟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车多。关注东部地区环路情况，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小桥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埠、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样？
1: 哎呀，李哥，连杯没有，没有了！快把我的大衣裙铺上！
0: 不不，铺我的，
1: 铺我的，
0: 拿我的！
1: 打开一
0: 片屏幕，屏幕，哎，听我的，您把大衣穿上。新铺上的工地，来，
1: 脱了，
0: 来来来，
1: 脱了，
0: 来来来，我过来，我过来，
2: 过来过来，
0: 来来围在一起，我们一块抱团取暖啊！
3: 同志们，在这坚守着啊！冬天的寒冷我们能扛过去，但是啊，还有好多拦路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哎，抱紧点儿，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
1: 技术员，请你现在马上来现场看看。
2: 这还是你们 IT 组的数据问题，我们看了也没用啊。
1: 什么？没用？没用还显什么？啊！
3: 看来这个运行方案要推翻，自动导引系统的数据要重新核算。
1: 李总工，咱们推翻上百个方案了，
4: 我回去再验算一遍，是数据还是作业材料抗磨问题。
1: 行了，走。你才来几天啊？你说的跟 IT 组有什么关系？
3: 韩翔，赵龙说的对，咱们所有细节都要重新设计啊。这个硬盘里是我对方案的细节修改，拿去。
4: 啊，好的，我马上再计算一下。
1: 去，你不是计算，是算计。
4: 什么？我们要的是各个工种的精准。
1: 又是上百个创新，又是上千个总结会议，我实在是

0: 大学啊，你不是请假走了吗？
1: 哎呀，这不连刚说又要开会，我就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今天连刚肯定要迟到了。
0: 啊？
1: 刚才我在医院碰见连刚和海燕嫂子了，她在陪连刚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0: 哎呦，是吗？现在他……哎呦，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哎，谢谢，你放心，我一定得做好技术保障。
2: 哟，项目组灯火又亮了。哎，韩笑，你要干什么呀？
3: 收拾一下东西，干不动了。今天先告辞了啊。
2: 哎，你
0: 韩笑，你回来。
3: 李工，请您理解我，为了这个自动导引系统，我

0: 在上海长兴岛封闭了100天，还是看不到希望啊。我放弃了。哎呀，
1: 韩笑，我们毕竟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还是有进展的。嗨，
2: 告辞。哎，
3: 韩笑，你回来，把书捡起来。我们现在开会，大家低着头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多少次试验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呀？
1: 现在在开会。
0: 那我先发言，不可能完成。
3: 又是不可能完成。
0: 让我们为什么要在10000个不可能中去寻找一个可能呢？你说。
1: 我们大家伙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这一个可能。
0: 请问炼钢师傅，正常运行吗？啊，不正常运行，我们自动化码头就建不成，你懂？哎，
4: 组长，大家都在连轴转呢。
5: 韩笑，李岗，请你们二位闭嘴。
6: 是啊，组长，你先喝点水。
7: 不喝。
5: 组长，自动化码头集装箱运行工作是由无人驾驶导引车完成，它的核心技术被自动化的国外四大联盟垄断啊。
1: 我说过放弃四大联盟方案，今天不要在这儿再讨论。
8: 如果自动导引系统攻克不了，码头几百亿的投资可能就赚不起来，可能还是一个人工码头。
1: 我是魏组长，我知道现在处境很困难，如果没有能力自主创新，我们就会永远受制于人。请问
9: 谁有酒？拿酒来，我真想喝一杯。组长你别急，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团队的大脑啊。可你刚从医院打掉针。
8: 韩笑，你今天真的是做错了。你看看你身边的师傅们，老徐夫人在做化疗，组长他……
9: 组长，我们分析了上万条工作日志，从中归纳了10几种关于自动导引系统的问题类型。我知道你追求完美，可我也真是干到极致了，我现在真是要崩溃了。
3: 文慧，文慧，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情绪化。文慧，你不是喜欢科幻小说《三体》吗？他讲到啊，生存还是会，哎呦，是转瞬即逝啊！
9: 您不用劝我了。
3: 好，
9: 这些我都知道。
1: 文慧，请你相信我，我们这是在打一场战役。今天建自动化码头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如果建不成，我第一个去跳海。
7: 组长，
1: 老李师傅，
7: 哎呦，连刚啊，
1: 海燕，
10: 连刚，
7: 爸，你怎么又来了？
11: 我怎么不能来啊？啊，大家好，今天过小年，我和海燕来看你们了，给你们送饺子来了。
12: 谢谢嫂子，
0: 谢谢。
11: 我和海燕呀，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大家辛苦了，这是我和老伴在家里包的鲅鱼馅饺子，刚出锅呢，大伙快吃啊。
10: 你们看，老李师傅用好几层毛巾包的几个饭盒，打车跑了10几里路，

0: 就怕凉了呀。
1: 啊，师傅们，快趁热吃饺子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2: 来。
0: 哎，今天过小年了，大家应该高兴啊。哎，韩笑，
3: 啊，
0: 饺子香吗？
3: 师母，谢谢啊。
0: 哎，你们这是，年糕，给不能要。今天早上你出门又忘带了。
4: 哎，孩儿嫂子，你看，还麻烦你亲自跑来一趟。
0: 哎，刚才我听到你们争吵了，我心里，年糕，你是大家的领头人。你不能，韩笑，你就别怪他。阿姨，今天给你道歉了。
3: 师母，
1: 嫂子，都怪我们太年轻了。
5: 什么年轻啊？年轻。李刚、韩笑，听到你们这些话，我这个老码头有责任呢。
1: 哎呀，爸，
5: 什么叫怪我们年轻啊？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知道珍惜。大家在一个组里工作就是福分啊，我们就是要建设世界上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我这个老码头都行，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啊？
6: 阿里师傅，
5: 爸，我和海燕的父亲在

0: 令人争气，新码头更要拼出一个新世界。
1: 咱们要建自动化码头，不就是让我们的大港在世界上真正强起来吗？有梦才有奋斗的目标，有梦才有我们工作的价值。你们都说很佩服连刚组长，你们的行动呢？
2: 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啊，老师傅的话语句句扎我心呢。我们大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港。
3: 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五星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2: 好，这些日子头绪越多，就越是好像看到斗山上那棵树倒着出现在眼前。
4: 组长，那是我们越深入越发现的工作难度大，也是你心中最大的结呀。
2: 嗯，大学啊，
4: 哎，
2: 我发毛的是找不到树的末梢了，越研究陷得越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它为什么倒挂着呢？
4: 组长，为了观测地形，咱们团队多少次爬过这座荒山，这棵树是咱们测量这座码头的标志物，
3: 它是我们建设中国大港的守望者。我们要跨越这座荒山，走向大树林立的高山。
5: 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5: 李文慧总工爬到桥梁上了。
6: 什么？大海上今天九级大风，他不要命了。走，看看去。
7: 走走走走走。
6: 李文慧，李文慧，桥吊大梁离地面60米高啊，你不知道吗？
8: 组长，放心，我没事儿。我在这个角度观察，我发现了自动的新轨道。
9: 哎，李工，桥吊在晃动，危险啊！
8: 华师傅，别担心，我要把树皮系下来。
6: 李文辉，我命令你，马上下来。
8: 组长，我马上就下来。少年之夜，万家灯火多美呀、我僵住了，我动不了了。
5: 太西夏，
6: 哎呀，李刚，来，韩萧，来来来，你快上去，把李工扶下来。
10: 好。
5: 下来了，下来了，
10: 下来了。
5: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
8: 对不起啊，组长，啊，自动导引系统的运行数据有了新的。
5: 喂，李总工晕倒了！哎呀，
6: 李工，赶快，你告诉医院，赶快，
5: 快，走，哎，慢点。

0: 怎么还没睡呢？天都要亮了。
1: 妈在等你呢。妞妞爸爸12点多才哄孩子睡下。哎，你看，妞妞手里为你做的春节贺卡，现在还在她手里拿着呢。孩子抱着贺卡就睡着了。
0: 妈。

0: 华师傅，自动导引系统的研究终于有了新的突破。那天是我不对。哎，
1: 海啸，知道错就是好同志，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啊。哎，啊，对了，我想麻烦你件事。哎，下班的时候顺路帮我把这个送回家。
0: 哎，这么多药啊，这是、啊、
1: 这个呀是刚给我父亲开的新药。
0: 哦，好。
1: 哎，海啸，现在是建设自动化码头的关键期了。
0: 华师傅，以后家里有事就交给我，您放心吧。啊，
1: 好。

0: 的构想是用中国车，国外系统，
1: 国外公司系统，价格从600万欧元提高到2000万美元。所以啊，我们决定彻底放弃国外系统，做我们
2: 120个无人车，要在一个系统下沿着最短路径运行。
1: 我们要背水一战，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拿系统方案。
2: 好的，
0: 好。
3: 哎呀，小陈师傅，我跟你说了，
4: 你
3: 差一毫米都不行。
4: 我跟你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3: 那我们现在不能改吗？
4: 你不要搞了好了。哎呀，我说徐安宁师傅啊，你们不就是要创新自动导引车系统吗？哎，奴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好吧啦，时间就是金钱，我要见你们组长。
3: 我，好好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走。
4: 哎，
3: 组长，
4: 哎，
3: 组长，
4: 哎，组长，
3: 他非要当面跟你说。
4: 哎，组长，侬好呀，哎，我叫陈大陆。
1: 啊，小陈好啊，小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听到你与徐师傅在走廊上的争吵了。他说的没错，我要求的设备精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4: 能够什么？什么？0.04毫米？
1: 是的。
4: 哎，毫米啊！哎，我的乖乖龙地洞啊，那好舌头啊！
1: 你知道吗？我们要建的是世界一流的中国自动化码头，
3: 这和网络系统紧密关联，这是我们联钢创新团队的国际新标准，你知道吗？
4: 哦哟，你们真的是要吓死我！哎。你们是国际超标准是吧？啊，好好好，我晓得了晓得了。哦，你们原来是跟跑者，现在变成国际领跑者了。哎，好的好的好的呀。
1: 哎呀，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我们都要向世界贡献低成本短回报更安全的中国方案，要凝聚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4: 哦，你们这个联钢创新团队啊，不得了不得了。哦，我服了我服了。哎，你们这个板叫的好响亮啊，真的是给我小陈打了一个小小的耳光。哎呦，我现在脑子蛮清爽的啊，清爽了清爽了清爽了。
5: 同志们，今天是第一次仿真试验，大家各就各位。联钢组长，开始吧。
1: 开始，启动。

0: 现什么情况？
1: 报告，自动导引车脱轨。
2: 不好，自动导引车上的集装箱发生倾斜，如果摔下来会砸坏混凝土梁面，危险！
0: 工编组注意，断电！

0: 老书记，组长，这一次试验失败是自动导引车系统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1: 王立功，如果有责任，我张连刚全部承担。
2: 组长，
3: 组长，
2: 组长，
4: 连刚啊，同志们，不要怕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下次试验准备，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全包员。
6: 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层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青河大桥科惠桥到北沙滩桥进京方向，建祥桥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通燕高速耿庄桥到通州北关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燕沙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北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平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

0: 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聊。

0: 大家过年好，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4: 哎，韩笑，
0: 哎，
4: 我大还抱着玩具上班呢
0: 啊！嗨，我这个是四驱车，
3: 呦，
0: 我的新年礼物。
4: 哎，
0: 都听说了啊，师母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哎，难道这是女朋友送的？
3: 嘿嘿嘿，对溜。
0: 嘿，瞧把她美的，你看看。
4: 哎，韩笑
0: 啊，
4: 成了。
0: 谢师傅关心。

0: 员大省，如果咱们自动化码头能够加以运用，那我们就是全球港口降低碳排放的引领者呀。
1: 我理解，三体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有战胜地球未来空间的能力。
0: 创新是什么？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创意的人看到了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整合出新的东西。
1: 难道您真的要挑战集装箱空中轨道系统？
0: 对，对，空中，
1: 空中，
0: 我们要把集装箱从船上直接通过空轨系统运到铁路港站。
2: 师父，你的梦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0: 连哥，连哥，你醒了，姚书记和同事们来看你了。
1: 哎呀，扶我起来，姚书记，别起来，别起来，连刚啊，好些了吗？
2: 好一些。

0: 歇歇吧，你太累了。白天公关，晚上科研，拖着癌症的身体，不容易呀。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1: 老李师傅，
0: 谢谢大家。

0: 自动化码头首传装卸记录，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1: 哎，各位各位，哎，今天晚上连刚组长请客，请大家哈啤酒吃嘎啦。
2: 李岗，大学的妻子病重了，为了自动化码头云集

0: 对不住您二老。
1: 儿子，你们把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建成了，这比什么都好啊。儿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我们想你啊。
0: 爸妈，儿子对不住你们啊。
2: 华师傅，
3: 华师傅，我的好伙计，
2: 族长，华师傅，李工，是你们包容我，给我机会。赵龙，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4: 这么见外，咱俩不是一个组合吗？
2: 是的，吴慧公，我向各位师傅们许创新团队，我骄傲。我是大
5: 笑师傅。
6: 哎呀，会心一笑组合啊，加油。
7: 观众朋友，中远法国号的装卸即将结束，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指挥中心，了解一下自动。
8: 本次作业3858个自燃箱，桥吊单机效率达20.1个自燃箱每小时，船体效率达到111.2个自燃箱每小时。

0: 致敬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1: 向左向右！
2: 今天在天安门观礼，我这心是激动，我想念大家。
3: 看到了，
4: 我看到了
5: 。组长，好消息！今天我们自动化码头又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6: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咱们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7: 连刚组长，你昨晚又一夜没有离开工地，你的身体
6: 还小啊。我这个老码头技术员入党快30年，都需要升级改造，任务艰巨呀。文辉，创新团队的大旗你们一定能扛起来，大港美好明天正在起航。来，接着看转播。
8: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9: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8: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9: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8: 小包，怎么联系？
9: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1: 那打完老虎呢？
12: 再送电器4件套，一拳一个。
11: 400-606-8888，老虎装新家
12: 活动。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连整，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17: 路况信息。
18: 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原里路口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关注联络线，西堵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中关村大街南段双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临时东路青塔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1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雨天气变化。
18: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7: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8: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为大家来进行修车和服务。那涵盖的内容也相对比较多，比如说像进口大众的全系啊，保时捷全系、奥迪全系的维修，包括德系车啊，还有一些像动力升级啊，包括更换一些底盘胶套啊、四轮定位等等啊。来，我们请进少卿专家。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这位说上周我开着 Q5 去五方啊，见到了少卿本人，对你一通夸奖、表扬和赞美啊，那个词儿我就不念了。
3: 哎呀，感谢您的支持
1: 啊！另外，他整备了一下自己的底盘儿，哎，借着这位听众发来的信息，他还表扬了杨永强还有于浩义啊，两位服务很热情。咱们也跟大伙儿说说关于底盘整备有多重要，是车跟车我们都需要去整备吗？
3: 为什么说需要做底盘整备？现在我们有很过十年的车龄，公里数超过10万，这些车很多车的底盘都会有一种开着特别松散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检查完毕以后，我们发现这车并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一些胶套，包括减震器，也包括是一些平衡杆，这些部件老化它引起的。所以我们底盘整备把这些该换的胶套换了，减震器漏油的话把失效的减震器也给它换掉，最后再来一个精准的亨特，美国亨特四轮定位。这个定位仪我们也是花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是
2: 重
3: 资产了。这个修一年的车也许就只能这个安排这么一个定位仪，而且四家店里边目前五方桥一家店上，这是最老的15年的这家店上了这台设备，它才能把底盘整备做得更精准。
1: 提到了底盘整备，想多问少卿几句。可能大家啊每天开这个车，慢慢没什么感觉，说我这个底盘需要整备了。那怎么检查？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然后大家才知道，哦，这儿坏了。贵不贵？
3: 一个是车主自检和路试，我教您方法，您自己都能试得出来。比如说，或者是过一个有沟的地方，水沟，这些排水沟，只要车速正常的20-30、30-40一通过，车轮有明显的弹跳，噔噔，这么来回跳，那就是减震器失效了。如果在打轮的时候、颠簸的时候有松旷、松散，吱扭吱扭、咯吱咯吱这些声音的话，咯吱吱扭吱扭是胶套老化引起的，特别生硬那种金属撞击的声音，大多是一些球头的松旷引起的。所以这类的问题通常都不是大问题，去修起来的话其实也并花不了多少钱。
2: 那像我那雨刮器蹦着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刷？
3: 就一个方向，比如说在起来的时候蹦，或者是回去的时候蹦。
2: 嗯，
3: 我教您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他是回来的时候往回收的时候蹦，您朝着这个方向把雨刮片稍微掰一下。
2: 嗯，
3: 就是他如果是顺着刮的话，他是不会蹦的。
2: 嗯，
3: 只有呛着逆着刮，
2: 嗯，
3: 他才会蹦。把雨刮片稍微的用手掰一下，
2: 嗯，
3: 角度稍微变那么一点点，这个蹦就消失了。
2: 哦，
3: 这个并不是，只要能刮得干净，就不是雨刮片本身的问题，
2: 嗯，
3: 就是它的方向问题。
2: 嗯，
3: 当然我们还建议用一些好的玻璃水。
2: 嗯
1: 嗯，
3: 好的玻璃水不仅仅喷出来是带香蕉味的，
2: 有丝滑。
3: 好的玻璃水，这个雨刮片和

0: 华，它是没有噪音的。
1: 买车纠结，他说呢，50，实际上这是两款完全不同风格的车，虽然是同品牌啊。
0: 对呀、
1: 啊。从你的角度，你觉得
0: 一个是旅行车了，这俩车的话，我觉得更加实用的是 SUV 车型，因为 SUV 车型，第一，它是在公路上能正常开；第二，路况稍差，它的底盘也特别，这个通过性也特别好。我个人建议，直接上这个90，就是
2: XC90。
0: XC90，而且沃尔沃全系现在用的都是 2.0T 的排量的发动机。XC90高功率的是涡轮加机械，带治理开是没啥问题的。
1: 那他说同样，比如说啊，就选XC90了，跟 Model Y 呢？
0: 这俩大小差距太大了。Model Y 是作为纯电车来说，我觉得在北京市我们上下班开，第一不限号，第二充电特别方便，这车才能买才能用。一旦涉及到长途驾驶、长途行驶、自驾游、经常上外地，这种还是油车是最实用的，或者是油电混的车才是最实用的。
1: 另外，如果您要是对车的内饰有要求，可能 Model 系列都差点意思。对，因为很多人都说 Model 车不错，就内饰啊太盖板，
0: 啥也没有，
2: 钮太少，
0: 全在大 iPad 上。
1: 对，但是那您如果要是不在乎这些，买个大挺好。
0: 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说两句啊，就说这个大屏幕，我朋友的一个车，他那个屏幕突然有一天就坏了，先是发黄，后来彻底黑了。您知道黑了对这车来说，
1: 就彻底黑了，
0: 彻底全车80%的功能全没了。就是它几乎所有的功能，开空调、调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等等一系列，甚至开机盖都是要通过、
1: 就更别说娱乐功能了，全在那上头。
0: 它那屏幕一黑了，后来厂家这个回4S店又重新换了块屏幕。所以说这东西集成化特别高的话，一出故障影响是一大堆。过去的我们怀念物理按键，那按键那么多，一个按键坏了它只会影响一个功能，但现在的电车是一个故障可能会影响一大片，甚至是全车，除了车还能走。
1: 说的是你看前两天老头就是因为喝那个没热的牛奶他拉肚子了。后来我说你怎么不热热，说咱家微波炉坏了。后来我一看，确实是因为我早前买的微波炉啊，触摸式的。现在吧，摁谁都没反应了。原来一摁，哔儿响一声，然后一加时间就哔儿哔儿哔儿响。挺好。现在完了，这用不了了。后来我都想了半天，我说这样，我说咱买一新的，买了一个最简单的，上头拨钮，下头拨钮，
2: 这好，
1: 对吧？而且特直观，拨钮你就能看见干什么事，干什么事，多长时间，这么简单，
0: 定时，
1: 对呀、
0: 多简单，
1: 是啊。
0: 还有现在，伸缩式门把手，其实这也是特斯拉带进来的。最早的时候，我在大概2016-17年，我朋友从一刚回国，他特别喜欢这车，买了一台。我当时一看这个伸缩门把手，眼前一亮，多么的高科技！但是当我把一些这些德国车的这些资料重新翻阅的时候，我发现德国人在这方面做的有多么谨慎。因为我们汽车一旦发生事故以后，汽车会发生哪些这个汽车上会都会有哪些变化啊？首先，电脑会把双闪打开，会引爆安全气囊，会把安全带给您这个勒紧了，就是叫驾驶员受到二次伤害。第三，所有的中控锁、中央门锁、后备箱这些同时解锁。我们知道在电瓶前置的这些车在追尾的时候，如果是换作是伸缩式门把手，在撞车的一瞬间全车断电的话，把手都弹不出来。这个驾驶员如果昏迷的话，我们只能从外边去砸玻璃，
1: 那天幕
0: 砸了玻璃，解安全带这些我们是很难解开的。所以

0: 传统的这种机械门把手更加安全。
1: 是设计
2: 是
1: 啊，还是有设计的，是根据场景设计的，而不是凭空想象设计的。
0: 是，我觉得汽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不应该把好多的功能，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功能，设计的感觉那么科幻，那么档次高，其实最后并不实用。
1: 对，你就说现在车里安那么多电视，谁在车里老看片啊？
2: 可不光有电视了，现在还有幕布呢。
1: 啊，你说那个。那些专家不出来说说在移动的地方光线明暗忽明忽暗的地方看这个对眼睛好吗？他们怎么不说说这事儿呢？这个时候需要科学家的时候，科学家又没了。
2: 哎，你没发现这有的时候这话糙理不糙。我那天看一小视频，那视频就说，你看30年前大街上大家骑自行车啊，然后呢发亮，我一看，哟，30年前的发量确实是多，然后再看现在，骑自行车的也好，挤公交车，哎呀，
0: 没头发，
2: 这确实有差距，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你看现在的孩子们，戴眼镜的也多，
1: 那是，
2: 这真的可能是看平板啊、看手机啊，它的频次太高了。
0: 那20年前我去理发店经常得打薄头发，现在去理发店说哥，你不行直点吧。然后直发说哥，你脸越来越大了，有没有发现？
1: 来吧，再看这位说，我是一个镜头出现了一个故障，仪表的档位突然就显示没了，感觉好像还是2档起步，我就开呀，快80了，也没有升6档，完我就熄火了，把钥匙再插又好了。他说您能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不？
0: 档位显示没有的话，作为自动挡的车，它的档位显示是由电脑来控制的。我们当挂档机构在挂不同的档位，比如挂到 D 档的时候进行升档，其实这个显示上它是始终是 D 档，但是当系统发生报故障的时候，说第二变速箱可能会进入应急状态，就是升不到最高档位，锁到某一个档位。如果是7速、8速的变速箱，很多是锁到3档或者4档上固定死了多少钱，但如果是电脑或者是机电单元的事儿，这个咱就看看能不能单独维修了。先第一步先检测一下这种应急状态开时间太长，因为开时间太长有可能会引起变速箱里边的摩擦片了一些硬件，有可能会受损。
2: 好，这位朋友呢，他也没说他的车型，他就是说他前一段时间呢想去咱们店里给自己的车刷一阶，但是呢咱们那儿呢看完了以后说，哟，你这个刷不了，这是啥情况？
0: 一阶我们是在7年前开始做的。什么是一阶？其实好多车主不知道，作为传统的油车，为什么很多车有低功率有高功率？那低功率和高功率很多的硬件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唯独不一样的点就是它的程序不一样。我们做的是英国的 Superchips 这个程序。那为什么叫一阶呢？它属于第一阶段的发动机动力提升，就是不用改变任何硬件的情况下，给电脑的程序做修改，由英国的工程师重新把我们的电脑程序进行编写，远程再写入我们发动机电脑里边，这个车大概能提升25%左右的动力，而且它是永久有效，并且对我们的硬件也不会受损，验车不受影响。低功升级完高功了，很多车的油耗还不会增加，甚至你像我的那个老 Q7 35的老 Q7 3.0T 原车272匹，扭矩400牛米，做完了360匹的马力，扭矩直接上520，油耗比以前还低了，发动机噪音也小了。发动机噪音小的原因是因为啥？以前是1500转、1600转升档，做完一阶以后1200转就升档了，所以发动机的噪音就小了，油耗也下来了。当然大多数高功率的车，有些车主对动力追求比较高的，再往高做油耗会有略微的增加，所以这个程序呢英国工程师来写，但是我们很多的合资车型进口车型它的程序更新的速度太快了，英国的工程师的所用的一些硬件设备跟它的通讯会出问题，就是读不出来它的数据，也写不回去，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就是新款车型有可能做不了，

0: 但是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做了。老款车型，所有的合资车、进口车，只要是带 T 的，几乎都可以做一件。
1: 嗯，好吧。这位问了一辆24年的帕美2.9T， 4S 店的首保6000。机油滤芯空调芯什么这些钱啊，他说主要是因为我这车啊停地库8个月，
0: 嗯
1: 嗯，
2: 就开了3000，
0: 首次保养要6000块是吗？
1: 啊，就他说了换这芯那芯吗？
0: 嗯，在我们这儿奥迪 A8 奥迪 Q7 帕拉梅拉这些做一个6万公里的大保养也就是在6000-7000这样差不多就够了。那这样这个做首次保养我们应该做什么？其实就做一个机油机滤的保养就可以。大新车的刚3000公里花那么些钱去清洗油路了，什么洗这个机油的油泥了，那纯属扯，有点扯了。您就做个机油机滤就完了。到后期如果老这么不合理的给您维修建议的话，试试联系一下我们。
1: 我的理解吧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厂家是理解为你既然都买这样的马了，你就一定能配得起这样的鞍子，对吧？
2: 心理战。
1: 哎，这你要是说你这些都配不了，那你不是我的目标人群。
0: 在我们这儿尤其是马看的车主有时候来我们这儿接受不了，就说做一个比如说国五车型做一个机油机滤的保养，5升机油加一个机滤加工时费，问我们多少钱，我们说599。他说大众的 2.0T 的迈腾做一个这个机油机滤多少钱，我们说599。说为什么跟保时捷一样，因为你的发动机就跟他的发动机一样，我们不是按车收费的，是按发动机收费的。所以保时捷车型在我们这儿做保养，尤其是跟奥迪通用的发动机，我们的收费是按照奥迪低的那个价格来收费，
2: 就不见人下菜碟呢。
0: 当然2.9T 的保时捷它的发动机跟 3.0T 有啥区别，它主要是 2.9T 是双涡轮的， 3.0T 是单涡轮。 2.9T 的发动机所有的硬件里边的活塞连杆这些都进行加强了，加强以后 2.9T 的马力和扭矩比 3.0T 大不少的。所以这个车好车，发动机也好，发动机正常保养就可以了。
2: 大家都爱听少卿评车啊，那你那个抖音号是少卿品车？
0: 对，抖音号叫少卿品车，我会每天发一些这个短视频，一些小的汽车知识了，用车知识、养车知识这些会发到里边。因为近期好多客户就打电话一说晚上这个内部监控，其实他的车一直在报警。我们这儿有一个 Q7 的车主，晚上说我这个车停到院里一直滴滴滴滴一直老响，他车里边夏天进了这个大的这个虫子在车里乱飞
2: 啊。那么点儿都能检测到
0: 超声波内部监控，像蜜蜂那么大的

0: 记了吗？锁到车里，宠物只要在车里边一活动，大灯也闪，这个喇叭也滴滴滴滴的一直响，会给您提示报警。
1: 嗯，
0: 有这个在国外有这个，比如说妈妈上这个超市里边把孩子留到车里，
1: 嗯嗯，
0: 她的手只要一晃，这车就一直报警，周边的人就会注意得到。
2: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锁车以后那。

0: 是好多的车主不会用。
1: 像你做短视频啊，视频直播啊，你还真是跟大家说一些，对吧？包括那天我看你教是门边上有一个按键啊。

0: 跟大家特认真的说，我可以肯定小米2到3年之内肯定坏。当时我想，哎呦，可以啊，2到3年之内，我看看那是什么。啪，前机盖子打开了，从里头拿出一袋小米来，放在车里头，2到3年，这个小米是一定会变质的。气死我了，这我说这什么鬼？
1: 就是为了宣传营销，
0: 对呀，
1: 而弄的一些噱头，
0: 为了让你把这视频看完了，它的那个正常播出量，哎。

0: 好多的滚珠都脱落了以后，气门液压点就响，最后厂家只能出了改进后的滚轮摇臂。这些我只是提两个点，就是所有的新车型第一代一上市，第一批先不要买，不要着急买。差距放心吧，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反倒老款反倒是性价比又高又皮实耐用。
1: 你想这两个车肯定差着差价呢，那如果说是我的话，可能我会买一个现款的高配。因为现在价格也存在差异，它已经便宜到一定程度了。等一新上新款，啪，价格又提回去了。这里外差我估计得差个三四万块钱。
0: 尤其是新车一上市，好多的优惠瞬间就收的很少了。但是有可能你买完三个月以后，库差价
1: 它降价了，
0: 又下来了。
2: 哎呀，
0: 我一个大哥买一个宝马的七系，当时新车一上市还没啥优惠，优惠特别少。我说你忍一忍，大哥，忍一忍，那个

0: 的员工有时候是就是想得多，他会在那个时间段放广播节目。
1: 哎呦呵，
0: 在我们的音响里，这个我回头我得让他们整改一下。
2: 啊，其实提到这个放广播，维特，你记得小时候胡同口啊，
1: 嗯，
2: 包括有的出租车呀，啊，包括一些工厂大院的门卫大爷，
1: 嗯，对，
2: 都可以听到广播的声
1: 音，是一种习惯
2: 啊。有的听评书，有的听小说，有的听新闻，嗯，有的听这唠嗑，
1: 是。
2: 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机会真的少了。
1: 哎呀，也确实是。你就比如说，再往后，我上学那时候还流行听 MP3 啊什么的。

低功率330，高功率是380。做完一阶的数据，做完了您最直观的感受，我这儿有一个老大哥，就他是开一个保时捷凯宴，他当时做完了，我们还录了一段小视频，我跟他出去做的路试，我说试完了一圈，我说您感觉有什么变化，他说他开车其实并不快，但是为什么要做一阶，他就喜欢这个轻快的感觉，他说我感觉坐之前我这车里是坐满人的，

0: 轮胎呢是23555R18的，能找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吗？你去看一下马牌的 MO 那个系列，应该会有你这个轮胎，应该在四位数。
1: 嗯，国际大品牌这种一定是好的。
0: 嗯，
1: 但其实我们自主品牌有很多品牌，像朝阳、玲珑这些其实也都不错。
2: 嗯，
1: 要性价比高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些。
0: 嗯，大韩说进口
1: 只剩这一款了。在车展的时候我去一看，他们展出四辆车，分别是白色途锐、黑色途锐、蓝色途锐跟银色途锐。
2: 这人家一枝独秀啊。
0: 哦，
1: 这个可以做，而且这个

0: 首屈一指的。
1: 嗯，
0: 而且这俩车的话，我个人建议X60，别看本田的故障率特别低，而且口碑大家用过的话，本田都知道故障率低。其实沃尔沃X60也不差。
1: 嗯，
0: 我朋友

0: 些问题都没有。所以从身边看，我们也平时老修一些沃尔沃，那真是故障率并不高，只是修的时候您才发现沃尔沃原来是豪华车，它的收费跟奔驰宝马奥迪一点不差。
1: 对，是这样。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哎我买一个省钱的，你就来一广本，对吧，
0: 省钱省心的。
1: 哎，对对对，你要是说哎我安全啊，我还要点品质啊，您就来个60。对，
0: 我觉得有必要现在买车买个相对安全的。因为什么？现在手机，你只要您在马路上有没有注意过，有一些车主正常路上突然开，突然就前面一个车没有，他突然减速了，您超过去从侧边看他在看手机打电话，可能甚至有的还在发微信，就是开车凡是路上特别诡异的，他们都有可能在看手机。
1: 不光是这个，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跟小胖说呢，我说我现在开车少了啊，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哎，因为现在街上的
2: 力不从心了，
1: 不不不，电车太多了
2: 啊，
1: 电车多吧，它提速真快，就我就明显就觉得我前头这个档子你根本不可能来得了，他就一脚电门腾他就能进来，又吓我一跳，我只能踩刹车。
0: 当然提到电车，我想给大家最后一来个提醒，就是所有的电车它跟油车的加速性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电车0到60的加速比好多的超级跑车都是要快的。
1: 是，
0: 不要给媳妇儿图省事接孩子说买个高性能的电车，那个就跟买一个法拉利接孩子
1: 是
0: 一样的。
1: 是
0: 是
1: 是，
0: 有可能会媳妇儿本身就新手，驾驶能力一般，
1: 是是，
0: 老老实实的还是买个小排量的车。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16年的马看 3.0T， 那 EA837 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平时爱漏防冻液的地方，第一是水壶，第二是节温器，第三就是这个水管的三通，这些位置容易漏。检查一下，确实得需要从水壶这个位置去打压。打压最好是在什么？有的时候漏是在两者。

0: 江什么的。
1: 对呀、啊，这两天的毛子基本就
2: 没了，就没了，
1: 基本结束了。
2: 那下这么多场雨，刮这么大风。
1: 对，一场大风，一场大雨，这个毛子几乎飘了，前段时间飘了很长时间，
0: 一个月了吧？
1: 结束了，结束了，可以更新空调滤芯，可以清洗水箱的凝气。这么着，夏天空调散热更好，发动机散热更好，这个夏天会一定会过得很舒服。
0: 嗯，那像在您那儿，就是拆保险杠的彻底的清洗，这个费用高不高？
1: 不高。普通的 A4 A6 奔驰的，比如说普通的 E 级了，宝马的五系，这以下的车型，大多车型我们收费都在300多块钱，是拆装保险杠加清洗水箱冷凝器都包含了、
2: 嗯、
1: 另外清洗完只要是拆杠洗水箱单独花工时费了，我们还要安排送一个叫金刚纱窗的防虫网。这个防虫网可以在明年的时候再刮杨絮柳絮，这个网子前面它能挡住杨絮柳絮，那可以享受这个。其他的您如果是每年都在清杨絮柳絮，几乎没多少到店，我们拿压缩空气吹一下，这是不收费的。
2: 另外这位535的宝马 GT 80000公里了，现在每年最多也就开3到5000公里、
1: 嗯、
2: 啊，他说这两年做一次保养可以吧？
1: 那不行，这个每年开3到5000公里，有的车主是什么还经常开，但是家和单位可能往返就6公里

北四环建阳桥的安慧桥双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顾家庄桥到仰山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关注部分联络线，西渡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全线，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

0: 是哪个词儿把乾隆气得差点飙脏话？不会满文也能做官当翻译，这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说乾隆皇帝害了翻译科举呢？
1: 动听天下，
0: 郭伟和你聊。

间不固定的错。于是他调整了考试的频率，把翻译科举改成了三年一次，时间和普通的科举完全同步，录取规则也是一样。第二点，他认为是生源差，所以他设立了一个宗室翻译科，来专门录取贵族的亲戚们。

开始就要统计名单，向衙门上报。报完之后，专门有官员来给考生开准考证，表示这人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等到了考试那天，监考官员会一个一个的点名、发号、搜身，才会放人进门。

就不错了。如果实在躲不过去，或者是已经敷衍到上面看不下去了，那就只能继续找枪手代考了。穆奇贤第二次替考正是接了这样一个单子，单主是他学生的朋友伊龙阿。在临考试两

0: 要求，如果他们旷工是要重罚的。不过看着穆奇贤从容作弊的样子，说明增加再多的兵丁也是无济于事。朝廷三令五申，用各种方法防范翻译考试作弊，但还是没什么效果。当时除了替考，还有其他作弊方式，比如改年龄的，还有给考官偷偷送礼的等等。那么翻译考试作弊成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弊病呢？其实翻译考试作弊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制度本身。清代旗人表面上受优待，享有诸多特权，但是实际上出路很窄，因为他们的汉文水平比不过汉人，所以基本上都是去当兵，运气好的混个侍卫，步步高升，运气不好就看一辈子的城门。好不容易能有个机会通过翻译科举去当官，那他们自然不会放过，都削尖了脑袋去考试。但在萝卜坑有限，人口还在不断膨胀的情况下，想当个官并不容易，所以很多没有真才实学的旗人就投机取巧，选择通过作弊蒙混过关。不过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旗人整体的满文水平在不断下降。一方面，这个现象是满汉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旗人们生活在汉文化的洪流中，为了与汉人交流，渐渐放弃了满文。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也要负有很大的责任，虽然他一直强调要旗人保持满洲淳朴的旧俗，要他们坚持学习母语和骑射，但他却动了一个最不该动的东西，那就是书。清兵刚刚入关的时候，官方和民间曾经翻译了非常多的汉文书籍，论高雅的有四书五经，论庞杂的有一乾隆朝开始满文的小说被禁止出版。当时乾隆皇帝义愤填膺地说，
1: 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一经查出，朕为该管大臣试问。
0: 乾隆那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最近用满文翻译水浒传、西厢记这种休闲小说的人太多了，这种风气非常不好，这些歪书对我大满族的发展有害无益，必须全部烧掉，要是有人私自存留，我抓到之后一定重重定罪。而和乾隆所谓歪书对应的正书，无非就是一些大部头的枯燥的经书、史书，这些东西啊，虽然有价值，但不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啊。可以说乾隆的这一道禁令对满文图书的出版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满文小说大多数都被禁毁，民间的翻译活动也就停滞不前了。既然广受欢迎的满文小说被禁，旗人们就不再读满文，而是去看汉文写的小说了，完全可以不学满文，语言水平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虽然在道光时期调整了翻译科举的制度之后，出现了一个满文图书的出版小热潮，但出版的也基本上都是语法书、字典、写作宝典之类的与考试直接相关的应试书籍。可以说对于这满文只是考试用的敲门砖罢了。或许乾隆帝他也不会想到，他的一个无心之举竟然把一种原本自由发展的语言变成了教化工具，而积攒下来的弊病也倾覆了翻译科举这种制度。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天下，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
3: 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7: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8: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6: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9: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
10: 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6: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3: 远离 emo，
14: 这哪有迈不
15: 互动，有我陪着你，
1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FM 103.9，北京

0: 况信息。
1: 南三环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北向南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劲松桥北向南，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
0: 传播健康知识。

保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讲究节目，我是熊丽。
1: 各位长辈好，我是孙潇。老友讲究节目呢，也是由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
0: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其实说到了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呢，我前几天看到了几个数挺让我这个震惊的。
1: 怎么说？
0: 因为这个比例相对来说确实挺高的，
1: 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好像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0: 你看，就是说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六十岁以上
1: 100个里面有15个人，
0: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奇怪？
1: 很奇怪。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老年人他身体上的疾病的发病比率比较高一些，比某些特定性疾病哈，但是心理上的
1: 他也没有咱们年轻人压力这么大。对
0: 呀，
1: 对吧？
0: 你想都高高兴兴退休了，
1: 对啊，
0: 是吧？养养花花，种种草，
1: 带带孩子
0: 对，训训孩子
1: 训训孩子，对吧？我心情不好，我可以训孩子，
0: 对吧？所以哎呀，没有想到可能在老年朋友的群体当中，情绪疾病是很容易被我们家庭当中忽视的一种，
1: 或者说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就被大家认定为他这个拐老头拐老太太，
0: 对，
1: 脾气不好而已。
0: 没错，而且刚才说的是15%，说是抑郁发生的几率。还有一个数字说70%的慢病老年比例，70%，
1: 是不是有的老年朋友自己都不知道啊？
0: 对，
1: 甚至咱们子女都不到自己的长辈可能会有情绪问题。
0: 所以你看来说，咱俩都是可能更关注的是父母的身体健康，
1: 对，
0: 情绪方面反而关注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好好的来说的话题。为此呢，我们特别请到的专家，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任丽任主任，您好，
1: 欢迎主任。
2: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病区的任丽医生啊，今天也是在这里跟两位主持人一起啊，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情绪相关的一些问题。
3: 老有讲究，
4: 老有讲究，
3: 健康晚年别将就。
0: 啰啰嗦嗦说了一堆，其实就是表现出来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关注，爸爸妈妈的关注可能更多的还是身体方面的关注，
2: 对，
0: 偏多一些。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嘛，就是孝顺，孝顺肯定第一个想的是父母的一个身体的问题，我给父亲母亲做一个大的全身检查，但是可能就会相对的忽略一些情绪啊。但刚才是想说，就是不论是焦虑还是抑郁，我还是要证个明，就是有焦虑情绪和有抑郁情绪不代表它是个坏事儿。咱们社会的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啊，或者我们所有人的进步，其实离不开焦虑。如果你不焦虑，你不会进步。如果你不焦虑，你不会想着自己去更好，不会想着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但是这个是正常的焦虑。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我们的不正常的一些，就是达到疾病程度的一些焦虑、抑郁。那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我们的焦虑、抑郁的一个发病率的情况。那么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流调的一些数据呢，那老年的这个抑郁症的比例大概就是3-4啊，4-5左右，4%-5左右这么一个发病率。但是呢，我们有抑郁情绪的这部分老年，有国内的一些数据可以高达40%-50%。
0: 刚才您说到的3-4-5的这个大概的比例是
2: 发病率，就是我们是达到疾病诊断程度的这么一个这个患病的这个发病率。但是我们有抑郁情绪的老年人可以有40%-50%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体会过什么叫抑郁情绪或者是焦虑情绪，但是他没有达到疾病的一个诊断程度。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关注的是我们当

0: 然我们现阶段的目标和重点还是关注到我们已经犯病的这部分人群，对吧？已经产生疾病的这部分人群，但是真正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的父辈就已经有抑郁和焦虑情绪了，已经被忽视了。那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更应该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如果子女有这个意识的话，更应该去关注一下，
1: 关心关心，
0: 哎，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对，
2: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抑郁？
3: 是咱俩这样的，
1: 就是你的意思是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抑郁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对不对？就是还没有到病的这个状态，
2: 对，或者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
1: 环境里
2: 会有容易得抑郁？
0: 其实就是每个人他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跟他天生的一些性格和后天成长的一些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聚焦的话题还是老年人嘛，就

0: 在衰退，脑的血流量，对吧，我们的摄氧量，包括我们的脑功能，包括我们的认知记忆力，它都在减退，那这个时候天然的就对情绪有一个不良的影响。老年人所以为什么比年轻人他更自己会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为什么到老了我会这个样子，那我其实就要跟他解释，从大脑的这种退化和身体的退化上来，自然呢他就会发病率就会高。第二个就是老年人，刚才大家都说了，我们退休的生活是吧，就是那个觉得好像特别好
1: 啊，
0: 但实际上真正退休生活能够特别美好的老年人其实这个比例占多少呢，其实他有他很多的一些压力情况，像女性的啊，女性人本来，女性本来就容易就是焦虑抑郁，对吧，情绪上就比男性要焦虑抑郁要多更多一些。再一个孤独，有没有丧偶的，有没有子女不在身边的，有没有空巢的，还有一些本身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他本身的这种平常的这种兴趣爱好又很少的，他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兴趣爱好来打发时间的，孤独感、寂寞，还有这种脱离人群，那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就会非常高。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说老年人面临的躯体疾病的问题，这个是不得不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慢病，刚才您也说了，
2: 慢性疾病，
0: 对，慢病的发那个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很高，为什么？因为慢性疾病谁得谁痛苦嘛，这一辈子都要跟药物去打交道，甚至我可能要看一辈子的医生，那血糖控制不稳的时候，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对不对？那很多老年人他接受不了，那其实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他的这个焦虑抑郁的发生率会比年轻人要高很多。
2: 但是这样的情绪刚刚你了，这种情绪的出现其实是正常的。
0: 对，
2: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焦虑抑郁情绪的出现，只要他不达到这种病症的这个情况就可以。
0: 对，
2: 那么到底到什么样的情况他就算是病了呢？
0: 我们会有一个症状的一个标准，也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准啊。当然比方说如果我们遇到生活当中有些事件的话，那我家里最近有些事情我心情不好，我觉得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情绪不好可能没有影响到我的一些日常的生活表现，比方说我也能够去正常的上班，我也能够去跟朋友之间互相的去倾诉一下，互相去说一下，或者是我的日常生活还能够去进行，我可能会觉得情绪不好，但是随着事件的解决，我是不是心情就应该变好，
2: 它是一个自限型的。
0: 对，但是如果我的这个焦虑抑郁的情绪，就是我整体的这个情绪超过了两周我还是不好，而且我的程度很重，影响到了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了，我什么兴趣也没有了，我什么也不想干，班我也上不了了，孩子我也照顾不了了，家里我也顾不了了，然后我一点精力体力都没有了，像达到这种核心程度的这种出现那种核心程度的这种抑郁的这种表现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他的一个诊断问题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很多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对号入座，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觉得最近的这段时间的情绪确实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了，影响到自己了，影响到周围人了，我的办法就是求助专科医生。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长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评判我到底是不是抑郁，有没有因为情绪导致的哪哪都不舒服？
0: 会，太多了。
1: 失眠，
0: 会
1: 脱发。睡不着，
2: 躯体上的一些表现，对不对？
0: 对，这是他刚才说了这一点啊，是老年抑郁和焦虑患者跟年轻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我的这种社会精力体力这种缺乏，或者动力的这种缺乏，情绪不好，就是我
2: 干什么都没劲。

0: 的例子是把一口牙都拔完了，最后没办法了，来到了精神科来就诊，就是这种疼痛啊，因为各种的这种躯体不适来就诊的。那么这种疼痛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焦虑抑郁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但是我一说完，肯定很多人又焦虑了，哎呀，我现在就浑身疼，
1: 对，
0: 现在就不舒服，怎么办？评判的标准，首先啊，就是肯定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出现了躯体上的不舒服，我们很多老年人是会以胃肠道的不舒服为表现，对吧？或者是有的甚至极端的心脏的不舒服。
1: 嗯，
0: 那我们建议大家该做检查要做，因为我躯体上的这些检查指标是很客观的，你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有没有胃肠道的问题，胃镜，对吧？我超声心动一做可能就出来。

0: 说去按个摩呀，心理暗示了一下，好，这个地方好一些了。哎，我又开始腰疼了，腰疼完了，下个月，哎，我又开始其他的地方疼了，甚至我的肩膀什么串着一溜沟。那么这种疼痛也是我们需要去鉴别一下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反复的去检查，什么事儿也没有的，但是我就是疼，不能缓解的。那这种其实我们更应该考虑它是不是精神科的问题，焦虑抑郁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样的病例太多了。就是最后是别的科的医生说不行，您看看精神科吧，然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来，结果吃上
1: 了，你说谁精神病
0: 呢？对，结果吃上抗焦虑抑郁药以后，哎，好了一个月，好了，后悔，我应该早来，我怎么不早来，
2: 那口牙白拔了。
0: 对，真的这个是特别极端的例子，我记了真的好久啊，这个病人真的是一口牙全拔。
2: 所以刚才孙潇无意当中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恰恰能够证明是很多老年朋友不愿意去精神科看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我去了精神科就代表我精神上有问题了。
0: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诊的这种趋势是好的，
1: 嗯，
0: 就是有问题了他会能及时来看。
2: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2: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4: 传播健康知识，
5: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6: 老年人早识别，
2: 家
6: 行得稳，
2: 过得关怀是无可替代的，
4: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

0: 主任，我有个问题要问哈，就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大家都会认为说，哦，情绪上的疾病嘛，很正常，自己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就不去看了，

犯过等到七十岁再犯，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本身他是个自限性的疾病，他可以好，他可能得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他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高复发性的一个疾病，他很有可能他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的间隔时间就越来越短了，而且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牵延的症状就越来越多，他就好不了了。所以我们有的人就觉得，就是我有一点情绪不好我忍忍确实能过去，但是对于

这个时候我可以观察一下。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很多情况下我们老年人会问我，我家里特别幸福，我也不用为钱发愁，子女也不用我发愁，我为什么抑郁了？那像这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无缘无故的我就出现了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觉得您需要看一看了，对吧？就是及时来就诊了。而且如果你的抑郁焦虑的时间超过了2周甚至时间更长没有缓解，

0: 酒好友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你知道，就我身边实打实的有这个抑郁症的朋友，而且不止一位。后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愿意出门，不想见人，
2: 对，
1: 谁都不想见，最亲近的人也不想。

0: 在家里比较强势的这种老年人，他从年轻时候就做主了，各种做主，单位里面又是这种强人的这种，一退休一衰老了接受不了了，觉得我好像哎哪哪都不行了，我做不了主了，我好像大家都不听我的了，这种的落差感也会让他有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所以就是各个方面的原因都会有，那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做好的不光光只是说疾病的一个识别，还有我们整体服务老年人群的一个社会上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服务，或者是这个帮助更多老年人去适应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环境的这种能力，要加强他们这种能力，所以科普还是很重要。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您看一开始的时候，孙娇和我们两个都不约而同的在畅想退休后的生活，老年生活，养养花，种种草，那我们觉得有这样的生活多好呀。后来我在反省啊，我跟我妈妈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好不容易退休了，多好，我说我羡慕还羡慕不来呢。其实刚刚听任主任说完之后，反而我在想，这种话有的时候对老年朋友，尤其是性格比较要强的老年朋友，
0: 他接受不了，
2: 他接受不了，
0: 对。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0: 对，有的人是可以的，
2: 是吧？
3: 实现自我价值，
2: 对，
0: 是的，确实是。所以我们一直都在鼓励老年人，就是我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讲啊，运动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每天有一。

0: 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

月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会出现累计量50毫米以上的

之前不太了解啊，这个实话实说，因为这个说实话现在短剧太多了，然后每天要接受的这个信息也太多了，当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有感觉，像陈明鼎就发来这么一个这个图片啊，就是 Anime 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海报啊， Anime 的海报呢，就是确实是讲的这个梨园双生的故事，就是一个京剧演唱这个戏曲的两个一对夫妻，然后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日军侵华的这个时间里边的一个，实际上讲我们讲应该是叫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这样去界定吗？然后呢在这个故事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可能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有些小小的玄幻啊，然后有师长的这个教诲啊，然后

0: 成本应该不低，就是我只是有比较而已。从从业者的观感来看，它这个算不算是一部相对来说，把成本还是用在了这个剧目本身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嗯，是，嗯，这个评价挺准的。
0: 就是一般我们看一个短剧，从哪个角度会看得出它的制作是精良的呢？就从您作为导演来说，就是您什么样的才能让自己满意？说，哎，这个制作就对了，到位了，嗯。
1: 制作精良的话，其实最直观的就是从场景、服化，还有一些动作戏，包括场面，这些地方这部剧里都有。这个整个造型啊，然后虽然场景比较单一，但是里边也有很多大场面，是成本也不会特别低。
0: 成本不会，
1: 但它确实都用在了那个刀刃，因为他是演员，肯定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创作者。
0: 煎饼和夏天嘛，
1: 对对对，他自己就创作者，可能没有把，就是从大家转发的一片段，或者他那经典的那几句台词上，然后去吸引我的，所以他就比较适合传播、转载啊，包括截图、二创这些，他就自然流吸引的很多观众，包括官媒啊、央媒也都关注到了，然后全社会然后都在推，形成一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当然每一个爆款出现，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元素啊。风云际会吧，可能是平台也会给他一些流量推广，然后包括媒体也有意识的引导啊，大家就是往这方向，所以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0: 就是因为他到了一定的这种关注的程度，
1: 当然他本身肯定有这个独特的一个
0: 了，就是他已经显露无疑了。
1: 对对对，
0: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台词，比如说他这剧中什么"今我夫妻二人"啊这样的一段唱段，然后呢，当时是为了这个，就是怎么讲，这是一个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气节传承的这么一个故事，当年师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结果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在面对这种顽敌强敌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或者说我们在面对这种家国情怀的选择的时候，是离开还是留下。然后我记得这个情节里边有一个我特别难忘的，就是说既然已经如此，那我们就如此，有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就是我们要与敌同归于尽，然后他们杀我们的同胞，占我们国土，我们的血泪是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的。然后当最后的这个，我这是剧透合适吗？然后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这个现场，说实话，看到每一个点位，我都会觉得相当相当的震撼我。我不知道，就是说像，封天亚导演在您的这个观察里边，或者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他其实也谈到了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他的这个服化道的精致啊，包括还复用了一些当年的，比如说三几年的时候的这种真品的这种道具，这个在您这个制作成本上是不是都要去考虑？在行业当中，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剧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我们现代戏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穿越剧，好像也不是要求那么严谨，反而有点这个小觉得还挺好的。
1: 一些成本，这是肯定的。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些也做了很多的特效，特效处理，这些也都是成本方面，
0: 就像这个燃烧的火焰呐、等等，包括他自己自身的最后同归于尽的这块啊，
1: 防倒物它的毁灭，这些可能也有借助了一些特效。
0: 因为我们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一说短剧它应该是网上播的比较多，然后呢感觉它应该相对来说要比较，我这说一直白的词儿，就是比较粗糙一点，然后呢可能在情节上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它本身也不会特别的这个，就是大家也不会特别跟它较真，除非出入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网剧啊，它好多都是竖屏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观感上来说，像竖屏的咱们手机看虽然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屏幕的容量信息量变小了，这个戏我觉得它就是能把这个信息量变小的这个事儿也解决得特别好，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它这个竖屏和横屏对我们来说观众的感受有哪些区别，从您的从业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竖屏短剧其实它某一些地方是接近电影的，接近院线电影、
0: 反而还接近电影，
1: 因为它放大了表演，就是比如一个特写，一个细腻的眼神，你放在电影院。

0: 那可能是几十平米那么大，或十几平米那么大一个银幕上，
1: 嗯，
0: 然后当然你竖屏短剧它确实是也放大了这个表演
1: 啊、
0: 哦，因为它都是近景，
1: 撑满了你手机的屏幕，
0: 对，
1: 嗯，
0: 它的景别就是比较直观，给观众一些直观的感受，它不像那个横屏剧可能是全景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竖屏短剧基本上还是全景用的很少，
1: 嗯，
0: 大部分是靠这个直接的表演来只给你传达情绪的，
1: 嗯，
0: 所以它更需要表演要极致，
1: 嗯。
0: 所以演员为什么这部剧它里边有个眼神出圈了，就是因为看得比较精准，然后他表演也很精准、
1: 嗯、
0: 很细腻，
1: 再加上当时那个情节，
0: 对，
1: 然后那
0: 个
1: 眼神
0: 这个台词、嗯、就是几方面的因素融在一起，还确实挺打动人的，
1: 嗯，
0: 很燃情那个段落、
1: 嗯、这样的一个燃情的作品，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说完之后我真的特别想去看，然后呢想到了这个剧中的一些台词啊，也想到了这些画面，应该说呢一般情况下不怎么看网剧的朋友突然间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介绍，也会觉得哎值得去看一看，到底感受一下怎么样啊，这个比如说共赴生死这样的一种情怀，包括他这个两个演员是不是在这个行内也是非常非常顶流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因为我听说这个短剧这个行业是挺吃这个顶流明星的是吧，啊
0: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只能说是比较一线的制作团队，
1: 嗯嗯，
0: 但是这两个演员他们拍的戏不多
1: 不多、
0: 据我了解是不多，但是他们都是出一部都是精品，
1: 嗯
0: 啊、上一部逃出大英博物馆做的也很精致，而且他从选题上就很新颖，他们还是年轻人有很多他的敏锐的一些角度，
1: 嗯，
0: 然后他也确实引发了很多年轻人对这些传统文化呀包括一些历史的一些思考，我觉得、
1: 嗯
0: 这一点来说他们的这个价值还是很大的，也值得我们从业者去跟他们学习学习、
1: 嗯、哎，您拍过这个类似题材的这些方面的作品，或者说您平时的这个更多的会接触哪些题材方面的多一点的，
0: 嗯，这类题材我之前电影有拍过，
1: 嗯，
0: 但是短剧确实没有拍过，
1: 嗯，
0: 拍的古装、
1: 哎、这么问吧，您这个从这个大银幕然后包括这个电视剧这个横屏的这个行当啊，转到这个短剧有多长时间了，
0: 四五年了吧。
1: 因为刚才您跟我在交流的时候也说，这个转型也是一个挺怎么讲，就是挺大的这么一个转型啊、
0: 嗯
1: 就是您最大的这种感受，从拍这个横屏的，拍从电视上看，从电影院看的这些作品，到拍这个竖屏的，您刚才说接近于电影的这种感受，您的最大的感官上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嗯，就是。古龙有个小说里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嘛。
1: 啊啊，
0: 就是
1: 我这么凶险了吗？啊，
0: 就长短剧有短剧的一个独特的杀招，
1: 嗯嗯，
0: 还有它的一些每个套路都不一样。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个节奏比长剧快很多，
1: 嗯嗯，
0: 然后它的创作周期、制作周期。包括上线周期还有这些都很短、
1: 嗯、
0: 整个它短的不是说光时长短，
1: 嗯，
0: 所有的东西都短，都压缩浓缩。
1: 您给大伙儿说说，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短能短到什么程度，和这个标准的一部电影的制作或者电视剧的制作相比。
0: 正常一部长剧的话，可能你从创作剧本要半年、
1: 嗯、
0: 甚至一年更久、
1: 嗯、
0: 然后拍摄的话可能也至少三四个月到半年以上，然后
1: 这就一年多出去了、
0: 啊、对呀、啊、播出以后可能又中间还有很长时间，
1: 嗯，
0: 短剧最快的话从创作到上线可能一个多月
1: 啊，
0: 就是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这就我们就看到了
0: 最快的，
1: 哎呦，
0: 但是现在不至于这样了，因为大家都做精品了嘛，
1: 嗯嗯，
0: 可能也，但整体还是整个周期是压缩是短的，拍摄就很短、
1: 嗯、
0: 一般都是七天左右，
1: 嗯
0: 啊，然后
1: 七天拍，
0: 对，七天就拍完一部，然后后期也基本上二十多天就做完后期，啊，然后就可以上线播出。
1: 啊，您这个说的这个七天拍完一整部，这个一部大概它一集多长时间？一共多少集呢？
0: 一集一到三分钟，
1: 嗯，
0: 六十集到八十集，
1: 这
0: 就是
1: 一周就拍完了。
0: 对，
1: 我天哪，那您这工作强度挺大的。
0: 这个行业现在就这样，因为它这个成本低嘛。
1: 嗯，那这样的一个急促的过程当中，您预估像这个 Anime 梨园双生的这个，您估计他的这个拍摄周期是不是会更稍微长一点，因为他最近开始啊，
0: 他这个比较精致，他肯定时长我觉得时间会多一点，
1: 嗯
0: 嗯，
1: 但是就是之所以压缩到这样一个时间，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成本呢、啊、还有包括这个资方的要求，还是说就是咱们这行业就这么卷，我就得赶快上，不然的话这题材

0: 拍，可能别人就拍了，有这些考虑吗？
1: 最主要还是成本的问题。但现在也有精品剧可以拍得很长，就是比如说平台有些定制剧，他们给的预算很高，就要做精致的东西，然后也基本上跟长剧没啥区别了，配置也很高，但是它整体周期就是还是比长剧会少，
0: 那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编剧还有您的这个导演的身份上面，这个思维是要转变的，是不是？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讲看电影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说实话，有些时候我特别爱看慢节奏的电影。我觉得就是沉浸式的待那么两三个小时那种感觉啊、哦，我觉得哦，这个故事到这儿了哦，它之前是那样的，甚至是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前提的假设，然后到后面，但是我觉得短剧我完全看不出这个来，上来就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人，然后我准备干什么，然后中间遇到什么问题。那作为这个创作者，您是不是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这个创作思维上的这么一个转变？除了压缩一个周期之外，整个这个节奏您怎么去适应它？
1: 对，你刚才用了个词儿特别好，就是这个沉浸。其实看长剧，大家一般是沉浸式的看，因为你要稍不留神，可能你就会有些信息错位错漏了吧、然后你会一直追着看。短剧其实是一个还是短视频的元素，就是它是比较随机的，所以肯定是你不会追着一个短剧，甚至说你看好几遍的这样的是不太可能的，很少，看过就看过了，就是此时此刻过去就好了，打发时间就好了。然后长剧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影的感受，不一样，从创作上也不一样，就是它从编剧上就不一样，然后导演上、从演员表演上也不一样，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电影学院当时教我们电影的时候说，老师说你要拍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一定要用大全景，拍他的背影，然后用缓缓的推动，
0: 画面感出来了，
1: 处理，但是你在这个一分钟一集的里边没有这个时间渲染，可能就只给，就是用一个镜头来表现他孤独，或者说他的情绪，所以说在创作上，在这种拍摄上、表演上都会不一样。
0: 那您怎么来给这一个镜头来展现孤独的？
1: 那就
0: 拍背影，
1: 只能拍正面了
0: 啊！
1: 直接，要不然上来就直接哭，喝酒，然后用情绪、用动作来表现，
0: 就是让大家能
1: 不能那么静静的处理了
0: 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直观的，对我们有特别直接冲击力的，一看就知道它怎么回事的，
1: 对对对，
0: 这么一些情况。那您觉得这会不会消解了大家对于这个电影啊，或者说是喜欢沉浸式的这么一种感受？
1: 所以他去接着找长剧看嘛。这个所有的品类是都是同时存在的呀。你看短剧看多了，可能也会去想看看电影，慢下来看看那个节奏慢一点。看长剧如果看不下去了，耐不下心了，你就去刷刷短剧嘛。所以这些多元化并存，我觉得是对观众还是挺丰富的一个选择。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有这么一个感受。比如说咱们看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在电影院里它是一个封闭空间，哎，咱们就黑黑的灯，然后看着这个银幕上的这个光亮，哎，就觉得我现在就是专门这个时间在干这个事儿。但是短剧好像确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拿出手机来地铁上刷两集，或者是在等人的时候看两集，这个好像也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说，哎，你现在在观影，你现在在观剧啊，你现在必须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可能朋友一叫你，刚才看的什么已经完全都给忘记了，就这么一个。但是您觉得这个产品它填补了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什么样的朋友看短剧看的比较多？
1: 其实就是有时间有闲工夫的人，要不然就是

0: 睡眠都不太好，晚上那个躺床上可能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刷刷短剧，
1: 嗯，
0: 上班的路上，也是可以刷刷短剧，短暂的放空一下自己，还有就是一些，老年群体，他们是确实有大把时间，可以在家刷刷短剧，他们这个群体也很庞大，
1: 就是作为咱们短剧的观众来说，中老年群体也是很庞大的一个队伍啊。但是我发现啊，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 anime 的这个短剧《梨园双生》这个短剧，年轻人看的特别多，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他破圈的一个原因呢？大家转发呀。还有包括这个我也听说，就是老师看完了以后给学生推荐，说这个东西它其中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从中看到什么家国情怀啊，看到这个当时某些片段啊，包括有一种同仇敌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我不知道这个是在短剧里边，就是面对年轻群体的作品多吗？就在您接触的这个里边。
0: 也挺多，但是它这个确实是它打破了一个所谓年龄圈的一个限制，因为爱国这个事儿，家国情怀中每个中国人，就首先这个题材选题就是涵盖了群众群体，然后呢年轻人他里边又用了很酷炫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形式感比较强，这种系统设定加上那个游戏的闯关，然后
1: 他甚至有一些游戏的画面的一个呈现的手法，
0: 对，而且很动感，确实就是很酷，尤其前几集看进去以后，他正式讲故事是其实在第六集才开始讲，讲这个梨园双生的故事，前面是基本上就是在闯关，在各种打各种酷炫，对，所以年轻人会可能看着比较过瘾，然后引入了主剧情之后，又能顺着他那个剧情就带进去了，了解这个当年的历史，包括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他师父的这些
1: 教会
0: 传道啊教会啊，所以就它里边融合了好多元素，所以你说它形成全社会的讨论是正常的。

0: 其他的短剧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能够涵盖这么多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像这种短剧在您看来，它的创作是难度更大的吗？就如果从您从业的这个感受来说。
1: 确实是得用心思。它其实挺异于就普通的那种平庸的套路化的那些短剧的剧情，就是挺新颖的。
0: 就是咱们现在短剧，就说实话所有行当都有套路啊。短剧的现在这个套路您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在不妨碍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需要什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一部短剧，就至少大家一看判断，哎，可以，这个上应该是有观众看的。比如说几个点儿，一个几个故事啊等等。
1: 其实短剧，我个人观点啊，其实就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嘛，就是情绪和情欲。你这两个东西至少有一样，或者是两个都有。然后就能瞬间抓住人。如果说第一集里边就很节奏很慢，或者是你很平庸的，没有特别独特的亮点，可能大家就选择其他的了。就几秒的时间。
0: 哦，对，您面临的挑战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看两眼不喜欢了，啪一滑，这剧就过去了。哦，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所以我有时候看您的这个表情是，也挺这个焦虑，怎么办的？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的这个创作者应该怎么去适应啊？这个。刚才您说完了这个竖屏的这个话题之后呢，有一朋友啊，就是2578就说了，说横屏和竖屏啊，更符合横屏应该比人这个比竖屏更符合人的视野呀。这个演员的脸部大小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因为横屏和竖屏的这个构图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了。就是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横屏和竖屏相比，更符合人的视野啊。这个其实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事。
1: 这个观点很多。包括业内很多权威的一些人都讲过，因为人的眼睛是两只眼睛是看横屏的，是
0: 那120度嘛，大概
1: 这
0: 么一
1: 个
0: 视野，
1: 这个角度是比较舒服的。看竖屏感觉是反人类的一种设计。但是我觉得可能习惯了，大家都要改应对这个改变。我觉得现在看手机已经成了很多，比如说普通观众，就我们从业者，其实也已经习惯了，就觉得这个特别直接，然后特别方便，
0: 便利性确实是最主要的啊，从兜里一掏出来就可以，
1: 对，随时能看，
0: 我也不用订票，我也不用那什么啊。
1: 你别看手机就是需要横过来这一下，但是很多人就是这一下他也懒得横，
0: 这么严重、啊？
1: 他懒得转，就你看竖着看，他就是转过来就是横屏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懒得这样看，就是。这样拿着已经习惯了
0: 啊，就是咱们平时怎么这个刷网页，又怎么拿这个方式来看，只是这个短剧啊，刚
1: 上下滑比较方便，选择比较方便。
0: 对，就是之前不是还推出过，比如说看短视频的一些什么小配件、戒指之类的哈。
1: 它从物理上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
0: 一边吃着泡面，然后一边看着视频，不喜欢划掉，划掉。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短剧啊。Enemy 梨园双生的一些内容，也包括我们封天阳导演在从业当中的一些经历。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来更多的关注一下行业，关注一下短剧这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啊，在2026年到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先接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

0: 剑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大碗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16:3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关注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西边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北向南这两个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金沟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是在金沟河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呢西五环的晋源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另外呢，大概在5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路况显示，南二环的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啊，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大概在15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路况显示呢，在东部环路方面车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的南北双方向全线，东四环的长安公园桥、大郊亭桥、四方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方桥到红领巾桥，以及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的行驶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再次提示大家，天气对于路面的影响，雨天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低，请您控制车速，通过拥堵路段的时候呢，请要耐心的等待，不要争道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行走天下。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们今天呢是从一部叫做 Enemy 梨园双生的短剧开始的。这部短剧呢确实成了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媒体评价它是一个现象级的啊，在全网都引起了广泛共鸣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的荣幸，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导演封清扬导演呢，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关于短剧的很多的话题。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 Enemy 梨园双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短剧的一些具体的特点。封清扬导演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从业的这种经历。我们再次欢迎封清扬导演，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呀，封清扬导演应该平时在片场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导演，这跟我们一般情况下想到的这个导演的形象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之前看过一张您的这个照片啊，是在现场工作的这个照片，就是咱们做海报的这个，戴着耳机，然后呢，相对来说整体的这个样子呢，好像也是在沉浸当中。您先跟我们说说，您在片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那种就是啊，你这个不行，马上给我开始重新再来，还是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哪一种？
2: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发脾气，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商量着去工作，
0: 本质上还是有脾气的，是这样吗？
2: 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可能爱发脾气，但现在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队已经磨合得很成熟了，大家都很默契，所以也很少出错，这个时候就大家和和气气的、快快乐乐的，去一起生产嘛，我们的每次开机的时候说的那个一样的话，我说咱们就是要平平安安的工作，快快乐乐的生产，齐心协力打造爆款嘛，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和谐的氛围，大家可能更好的去创作，要不然都是横眉冷对的，其实整个剧组的氛围不好。
0: 那就是要求还是得您有这个相应的来说。

0: 比较成熟的一个团队，而且呢大家的工作这个默契配合度也要很好。有的朋友就提到了演员必不可少，当然呢大家也开始关注，就是说现在也有短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媒体就说，哎呦这个演员可了不得，每一天的这个拍摄的片酬都挺高的。您这样，您先给大家说说现在短剧拍摄的这个强度是什么样的，每天得工作几个小时，其实大家有一个了解。
1: 大概

0: 有时间限制，每天超过14个小时，
1: 嗯，人家是有其他薪资要求的，
0: 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好事，大家都不用那么累，至少还能保证休息，保证状态，
1: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拍摄短剧的时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8小时工作制还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工时呢，也是不同的这种计算的方法，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套用这个每天工作8小时这么一个要求，因为刚才呢，冯潜阳导演已经说了。人家这一个剧呢给了剧本，然后到拍摄完成就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东西是需要赶工的啊，他也不需要就是说像咱们说天天朝九晚五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所以大家也会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了您现在可以这个天黑就能够收工回家了，这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情啊。那么刚才就是有朋友不是问了吗，说现在的这个短剧演员这个片酬是说其实这中间也是有高中低不同的这种来划分的。
0: 他分梯队，有顶流的梯队，有爆款梯队，还有普通的梯队，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这个
0: 几倍的差距吧，
1: 但是就是说还是有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可能是真的，是吗？就是说，比如说一天几万块的这个片酬，
0: 仅限于主演，
1: 咱们这一个戏一般像短剧大概有几个演员？因为我之前看《霸道总裁》比较多，可能就那么俩仨人。
0: 也不是，他 主演基本就是男女主两个算主演，然后其他都是就是二位二咖位的，就是那个配角男配女配，再往下就是属于各种角色，人挺多的，但是他最贵的可能就是男女主，
1: 就是给片酬最多的，
0: 对，因为他们顶天立地啊，就是所有短剧就是全是他们的戏，没有一集几乎很少没有每集里没有男女主的，就不像长剧。

短剧演员很不容易，他一般的这个剧都是大段大段的台词靠说话来表现嘛，就一页两页纸，可能就是他们记台词的能力特别强。

谈到了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话题，就是2026年，大家认为是短剧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十字路口，得跟您说说行业上的事儿了啊。因为现在呢，其实影响行业的事儿挺多

0: 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刚才跟冯骁导演在聊的时候，冯骁导演现在又开始回归到这个中长剧的这么一个创作当中，而且呢就是说还聚焦这些比如犯罪题材的，包括这个推理的会更多一些，这个是不是更适合就是长剧的这种展现的形式？这个毕竟还是不同形式有不同的优势的，是不是？
1: 对，有一些题材确实不适合短剧的这种载体或者形式，比如说犯罪悬疑的，这个包括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就生活流的剧，它都是要娓娓道来，或者说要铺垫很多东西，然后反转什么的，但是所以，竖屏短剧可能就是还是要大家尽量脑子别太烧。
0: 哎，就是、
1: 视觉传达比较重要，不要让我太去合计什么啊。让我直观给我感受，给我刺激一下就行了。
0: 因为您刚才还提到了，现在还有一个挑战是 AI 技术的加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也经常会聚焦到这个技术类的话题。现在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一般谈到这个短剧有 AI 加持，它一般是哪些方面的？可能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不是特效上面有 AI 来操作呢？
1: 对， AI 其实它能辅助一些短剧方面的一些特效类的一些创作，它可以降低一些成本吧，比以前的一个传统特效会
0: 您真放把火那种，对，要注意安全啊，是吧？

0: 一指哪就变出来什么，不至于
1: 啊。
0: 嗯，要不然就做现在纯 AI 的剧，就是仿真人剧做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已经就我们自己业内人员有的都已经识别不出来是真人的还是做的仿真人的，
1: 哦，
0: 就技术上已经达到这种很精密的程度了。
1: 嗯，
0: 现在拼的就是内容了。
1: 那从您个人的这个感觉来说，您肯定也看过不少这个 AI 生成的仿真人的作品和这个真人表演的作品，
0: 嗯嗯，
1: 您是不是还是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味道上的差别呢？毕竟它虽然精美，但是还是缺了一点人味儿，这是有的朋友的一个评价。
0: 对，我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表演，
1: 嗯，
0: 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些题材啊，
1: 嗯，
0: 它有它的类型化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卖视效的、卖视觉的、大场面的，
1: 嗯，
0: 战争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宏大的一些主题，你肯定用 AI
1: 自然呐，啊，什么等等这些，
0: 毁天灭地的这种
1: 啊，
0: 这种可能是你用 AI 做特别省钱又省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有你什么想，只要你想到没有做不到，
1: 啊，月球坠落了，就这种之前有过 啊。
0: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喜剧，
1: 嗯
0: 嗯，包括有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它就靠表演，比如说周星驰的表演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1: 嗯，
0: 只有他演一样的话，一样的演法，
1: 嗯，
0: 但是我去演可能就没人乐，
1: 嗯嗯，
0: 甚至拿鸡蛋砸我，
1: 嗯，
0: 但周星驰一演他就是笑，
1: 嗯嗯，
0: 这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人的价值还是会一直存在，但是，嗯，我觉得是个相生的一个互助的一个关系，不是替代关系。
1: 嗯，那就是说，现在整个在这个行业当中，您所接触到的这些朋友来讲，对于 AI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基本上就是，虽然它很省事儿啊，就是还是比较谨慎
0: 吗。他们态度是从年初开始集体焦虑
1: 啊，
0: 然后集体恶补。集体学习，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就是也放松下来了，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1: 嗯嗯，因为当时就是一提到 AI 啊，很多朋友有那么一个思路，
0: 嗯，
1: 有的朋友认为它是工具，有的朋友就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替代。
0: 嗯
1: 啊，就是那哦，他干这活 AI 现在最早的时候能写文章，那就能编故事，能编故事，然后之后又能让这个图片动起来，然后甚至能够通过他的这个大模型训练能够生成人物的形象，那您这几个加一块再加上特效，这不就是一部剧吗？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是吧？
0: 嗯，因为他 AI 他讲故事，其实反正我们自己能看得出来有些东西是假的，
1: 嗯，
0: 就是真和假之间是有一个很毫厘之间的分寸感的，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可能就打动你的，那假的就是有一层隔膜、
1: 嗯，
0: 就觉得这个不真实，
1: 嗯，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观感，嗯，
0: 对。
1: 今天咱们探讨的是关于这个最早的这一部啊，让大家觉得就是全网刷屏的 Enemy 梨园双生的这部短剧。实际上呢，刚才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也会觉得它具备短剧的很多特质，比如说人物开始就立成什么样，然后呢有哪些吸引人的特效，有一些故事的设计等等，这些都是短剧啊，非常要求咱们讲互联网思维叫直给啊，这个观众们呢也是乐于接受这样的一种直给。那现在有一个必须要谈到的话题，就是说作为导演，作为这个长剧短剧都拍的这么一个导演，您觉得短剧对人的影响和短视频对人的影响这两个事儿一样吗？因为大家现在习惯了这种很快速的，哎，我必须马上，你就直接告诉我结果最好，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讲，包括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实际上您不太希望观众是这么一个急脾气的样子？
0: 嗯，这个问题确实是，
1: 嗯，我突然间问到你，
0: 好 好思考一下。我觉得短剧其实它就是有短视频的属性，首先，在形式上大家就是习惯了没有耐心看长的东西，
1: 嗯，
0: 没有耐心看铺垫的东西，
1: 嗯，
0: 啊，喜欢直接一点啊，直接刺激到情绪，啊，然后后来其实传统影视慢慢的就借助短剧这种传播形式，他们也

0: 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它改变了，其实是个物理习惯。就现在大家看电影，我自己说实话啊，就是虽然从事这个行业，我今年就看就进过一次电影院去看电影
1: 哦，
0: 就是有点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1: 嗯
0: 啊，加上就是可能因为环境的问题吧，大家现在觉得看个电影的成本挺高的，
1: 嗯，
0: 就时间成本也很高，
1: 嗯嗯，
0: 啊，然后你在家里现在都免费的，
1: 嗯，
0: 手机上什么都免费，
1: 最好对，
0: 然后你
1: 想咱们有观影券嘛，
0: 你想看就看，然后想停就停，
1: 嗯，
0: 就特别方便，
1: 我需要的时候还能往回过道，
0: 这个方便是很可怕，就是你把人越来越懒，
1: 嗯，
0: 就越来越方便嘛，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可能不想去再去搞复杂的东西，
1: 嗯嗯，
0: 这是我觉得短视频对人的比较影响大的地方。
1: 嗯，那您作为一个从业者啊，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懒这个字，您可能觉得这个需要更谨慎，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技术呢确实是就是服务于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事儿的一个需求，就是让它更便捷更便利，我想吃饭了就得有人给我送，对吧，我想的，但是您会想整个这个社会分工，大家还是有人在替我们来工作来服务的，这个所以说它只能说是提供了某种便利啊。但是您刚才其实说了一个，我觉得我有点小待业者，您之前所受的这种训练也是专业的训练，您都开始觉得去看长片看长剧动力不足了，这个我确实是感到有点担忧。您这个是具有代表性的吗？是不是周围的朋友也都这样吗？
0: 还算有点代表性
1: 啊。那大家伙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吗？就是平时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交流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人际之间的这种交流也特别的趋向于一种快速便捷，哎，赶紧说完，立刻给我结果，我不需要思考。您会担忧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形，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方式蔓延到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吗？对不起啊，我问的这个有点哲学啊。嗯，
0: 还好，我们至少就是这作为从业人员嘛，还是有还是相对清醒一些的。
1: 嗯，
0: 就是说虽然现象是这样，但是肯定不会，就是对这行业还是有信心的。首先，
1: 嗯，
0: 然后它其实短视频和短剧的出现，只是丰富了人的选择。
1: 嗯，
0: 包括年轻人为什么很多人也不看电影，因为它还有游戏。
1: 嗯嗯，
0: 啊，它还有其他社交媒体和社交软件，还有很多很多玩的东西。
1: 嗯，
0: 就以前大家看电影是就特别高级的一种社交形式，现在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剧本杀呀什么的，其实就是选择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就中间可能我觉得看短剧确实也方便，在没有必要在沉浸的电影院里边去看的时候，在电脑上看也一样。
1: 嗯，
0: 学习。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科技的变化是对人最大的改变，就是便捷。
1: 嗯，
0: 这个
1: 就服务于我们最直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体验。那对于您来说呢，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判吧，就是您作为从业者，从您看到的这个行业当中的发展来说，未来短剧可能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或者说是不是像 Anime 梨园双生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会是一个打个样的作品，以后都往这种精品化的

0: 行业的话，一定会自己去深耕内容，
1: 嗯，
0: 然后自己去找到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题材，
1: 嗯，
0: 然后才能有破圈的可能，
1: 嗯
0: 嗯，要是再拍一些传统的那些俗套的那些剧，可能确实是也是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观众时间，
1: 嗯，
0: 浪费很多金钱和资源，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嗯，
0: 所以要不然就做一些尽量就是自己觉得有点意义的事儿，
1: 嗯。因为就是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跟您见面啊，因为我觉得冯小刚导演是一个特别性情中人，就是当您谈到一个，就是说您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的严肃，然后这确实是经过深刻思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快要到结束的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了这个 Anime 梨园双生的这个短剧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包括我们对于短剧的这样一个关注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部新的短剧，预示着可能短剧的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流量的快车道驶向一个精品化的价值深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我们也确实啊，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更好的这种精品的力作能够来到我们大家的身边，同时我们也特别期望哈，有一天冯小刚导演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时候，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最新的这个作品。非常感谢冯小刚导演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后面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的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
4: 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话。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好，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埔、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出现了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目前呢，处在北京市中央气象台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范。路面上的情况，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发生，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路况信息专线6528。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市有降水天气，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低层湿度较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到明天就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了。
5: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
1: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

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别等他唱了，咱先说吧，雨真的是一直下呀。
1: 今天真是换了歌了啊，因为今儿可能当不了风了。
0: 真的是，今天这个雨啊，从早上开始，因为今天早上我去昌平了，
1: 从昨晚上开始就下了。
0: 啊，对，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但我说今天的雨嘛，今天早上大概4点钟我起的床，因为今天我在昌平有一个环昌平的骑行，
1: 对，
0: 启动仪式。
1: 早上咱还连线了。
0: 4点钟起床，我就打开酒店的玻璃看了一下外面，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小雨点儿。当时我还想说看起来好像天气还行啊，一大早上呢这雨并不是很大，那在刚刚开始骑行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雨也还行。我觉得这个雨大起来应该是中午左右吧。
1: 啊，慢慢的就有那么一阵儿，
0: 越来越大。
1: 是。
0: 现在看起来这个雨啊，好像还没有减小的迹象。刚才说天气的时候呢，今天是中到大雨，局地有可能会出现暴雨。而且这雨会一直下到明天早上。
1: 对，据说是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最大时段，一直到明天早晨，这轮降雨才会逐渐减弱并且结束啊。这么长的一个雨，就有点像南方了。
0: 对，整个过程的总雨量很大，可能有些地方说，哎，我现在雨不大，或者是有些地方说今天这雨断断续续，但总体来说雨量是很大的。所以也问问大家，你那里下大雨了吗？我都不说下雨了吗？肯定都下了。你那里下大雨了吗？
1: 刚才我还看网上在传视频，说山东那边好像下冰雹了。
0: 对，
1: 是吧，全国多地都是这种大雨，
0: 包括我们广西好像贵港也是出现了这个暴雨加内涝。有不少城市也是因为大雨出现了这个交通瘫痪的一些情况。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两天这个雨你说都已经进入到5月17号，这没到七下八上的汛期，这雨怎么就下个不停呢？
1: 哎，有没有影响大家出行呢？你看咱俩还押上韵了啊。
0: 但我觉得什么呢？

0: 对吧？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0: 是
1: 啊，
0: 空气质量就变得很好。
1: 对，希望啊，这个雨因为足够大，能把那柳絮都给它冲没了，冲走了，树上的也都给它给荡掉了。
0: 嗯，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雨，聊聊天气啊。
1: 是，
0: 咱上来先关注一波天气接下来的变化。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张老师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这个雨啊，真的是淅淅沥沥一直下，中午开始就加大了。当然，可能各地区不太一样，这雨会下多久？真的是会下到明天早上吗？另外，对于这个天气、气温的影响以及后续还有没有雨，张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好不好？
2: 啊，好的。这个雨啊，因为昨天12点下，那么主要是昨天的12点到前半夜这个时间大一些，夜间小。那么今天白天这个情况也是从8点到12点前后一直淅淅沥沥，有点小雨天气。但是从，12、3点之后，这个雨开始加大了。那么截止到16点40分，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统计的这个时间段，全市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23.2毫米了，这就是中雨以上了。
1: 嗯，
2: 那么城区平均在25.3，你看城区，还比着全市要大一些。最大的降水量在门头，房山石家营这个地方是61.8毫米，城区的最大降水量是西城区的万寿公园这个地方也是36.3，这个地方也达到了大雨量级了。
1: 嗯，
2: 那么目前这个降雨在持续，我在雷达图上看到啊，这个像在河北的中南部，像这个邢台以北、石家庄、保定、涞水、易县，那么这一带，还有这个邢安这一带，像大片的这种比较强的降雨伞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北京这里移动。那么刚才你这个我看在互动的时候提到的会这个雨会不会一直下？对，就这个雨会这一直下，并且还会比较大。我现在在这个雷达图上看到，像门头沟、昌平、海淀、门头沟、房山这一带，这个雨还比着咱们这一带还要大一些。
1: 嗯，
2: 会趁这个雨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前后，半夜前后之后，看那雨势会有所缓和，但是真正的降雨结束的时间，应该在明天的早晨4、5点钟这个期间，应该是全这个雨势虽然是不大，但是它这个雨一直下，它累计降水量应该是比较大。那么大部分地方应该有个大到暴雨，应该在累计降水量有个30到50毫米。区域和南部地区，像房山、大兴、通州，还有这个顺义、平谷，像这些地方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这个降水量就个别地方要超过70毫米这么个量。因为这个降雨，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虽然雨是比较平缓，但是那个雨下的水地面这个进地层的水气也大，能见度会差，是在能见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说像这种天气情况，不适宜大家外出。那么必要驾车外出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能见度差，在视野差，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再一个，这个道路比较湿滑，有些低洼处啊，有时候有积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驾车出行的安全。
1: 嗯，
2: 再一个，今天夜间这个雨啊，从现在开始这个雨一直下着，所以是夜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最好不要外出，要外出的话防范，雨的影响。
1: 嗯，
2: 刚才你提到这个气温的情况，气温看来就又比较低了。今天的最高气温，看来就是在17、18度这么，18度左右这么样子。那么夜间最低气温也就是16、17度。
1: 嗯，
2: 所以说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光照，所以说天气显得比较凉，所以说外出的话，大家还要注意多穿点衣服。那么明天的周一早高峰期间，一个天气还不错，多云为主，没有降雨，能见度在1、2公里，气温在18到20度，因为天气情况不错，能见度差一些。
1: 嗯，
2: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那至少到明天咱们上班的时候，这雨就应该停了哈。
0: 嗯，
1: 谢谢。
2: 上班期间天气不错。
1: 好，下周还会有雨吗？
2: 下周19号看来有一个部分地区有小雨，重点关注就是21号到22号。这个很可能也是一个中雨过程。这个看来雨持续时间也比较长，21号夜间。

0: 天到22号夜间了，其他的时间我看着没有什么降雨，下游带一个没有明显的强的冷空气活动，没有大风天气。
1: 嗯，
0: 但是这个下周应该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这就带来了一个好处，气温不高。
1: 嗯，
0: 最高气温大部分时间应该在24到26度这么样子，到了双休日的正好双休日期间，气温会有所抬升，应该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17度的样子。到了双休日的期间，最低气温18、19度，应该下周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凉爽舒适。重点还是关注就刚才说的21、22号这个降水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1: 谢谢张老师，谢谢您啊，辛苦了，再见。
0: 啊，再见！
1: 哎，再见！哎呀，看来这个雨啊，
2: 我还是把这歌继续上吧。郑宇老师这首歌《雨一直下》啊，
1: 咱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刚才也说了，至少到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4、5点钟雨才会停。
2: 嗯，
1: 所以明天早高峰路面可能会有些湿滑，大家开车都要小心。另外，刚才张老师说特别对，这个天气啊，能见度是真的特别差。咱们现在监控探头锁在了国贸桥，其实你现在看，平时咱们看国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晰透亮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国贸应该还是挺漂亮的，
2: 是尤其中国尊嘛，
1: 对，
2: 远处一看倍儿漂亮
1: 啊，但现在
2: 今天估计看不着了，
1: 看不太清啊，因为雾蒙蒙的，水汽还是比较大。另外呢，我发现啊，就是车里面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比如如果你不开空调，
2: 有点闷，
1: 你的呼吸就会形成这个车里面
2: 雾气，
1: 有雾气，但是你开空调，这个温度又比较低，
2: 那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呢？
1: 但如果你不开空调，你又热，你想开窗，外面下雨，又开不了。
2: 嗯，
1: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天气对于大家来说，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能不出门咱就别出门了。
2: 而且关键这种天气特别容易穿错衣，突然有一天下雨，这温度一下降下来，今天佳佳你看，身上穿着什么呢？大家上午看我穿这衣服了吧？刚才的衣服淋湿了，在我们直播间冻得得得的。
1: 确实是天气一下子温度就下来了哈。当然今天是奇妙之旅，我觉得今天虽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骑行的一个这个天气，但咱们今天奇妙之旅呢，也依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跟骑行有关，甚至跟户外啊，跟你的运动爱好有关的一个话题。
2: 其实我觉得这话题不光是骑行啊、户外啊，不光是运动类的，其实好多事儿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今天互动呢，跟大家来说说，就是什么事儿让你越累越上头？
1: 就是他很累，可是、哎呦，真过瘾，
2: 对吧？
1: 就是喜欢。
2: 哎，平台上你看，刚才我就看一朋友说了，说给孩子准备饭这事儿是越累越上头。
1: 哎，你别说，还真是
2: 啊，就是老想着怎么给他弄一好吃的呀，把这东西搅多碎呀，尤其是婴儿，你就我看，尤其是人夸你的时候，
1: 是
2: 他累就不在乎了
1: 啊。其实不只是小，你说小朋友这个小学或者中学，早上的时候可能需要做早餐，
2: 嗯，
1: 做早餐呢就得需要比如1分钟、2分钟甚至5分钟，好多短视频博主都这么2分钟搞定小学生的早餐，其实每天还得换着花样，这个是越累越上头。
2: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什么事儿让你越累越上头？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可以看看视频直播。
2: 嗯，燕林说了，越累越上头的有刷短视频，越刷越精神，眼睛酸，脖子僵，手机发烫，我越刷越停不下来，天亮才后悔当初啊。
1: 对，有的时候这个短视频它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能够吸引你。
2: 对，那半句没演完呢，那半还差半集我就看到结尾了啊，这个穿越马上它就完成了。哎呀，
1: 你是刷短剧是吗？
2: 对，电视剧更可怕，更长，短剧还一集一集还短一点
1: 啊。红红发了照片，应该是正在开车，注意安全啊！现在看起来前方能见度确实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1: 另外苏发了一个刚刚拍的中国尊，看了一眼啊，确实也都笼罩在雾气当中。它不仅是雾气啊，甚至你都觉得好像灰蒙蒙的，整个城市呢就有点看不清楚，你老想揉揉眼睛。但是揉完了可能也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感觉。
2: 今天我开车去那个潭谷那边
1: 啊，
2: 因为那不是有一个咱们自行车的一个展会嘛，这个杂志的展会，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面前是那个爬戒台寺的那个坡
1: 啊，
2: 远远一看，好吗，戒台寺这边变平原了，
1: 啊，说因为什么
2: 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1: 什么都看不清了，
2: 坡呢山呢实在都看不见了，
1: 主要还是能见度比较差。3592说今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去蹭就发现北京啊一直持续下雨，所以今天咱们同时也关注一下雨情啊，你那里下大雨了吗？

0: 咱们算是一个副话题吧。6893说东城区从中午12点开始下。墨竹子说我在通州，雨已经下了一天，现在依然是越下越大。这个当然有些朋友像2416说北京少雨，这雨来得及时，把杨树毛毛冲走了，也算是个好消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说着啊，咱们也来关注一波路况，来看看现在道路上情况。
2: 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的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这样的是右侧行车道。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东向西，小营路惠新东桥路口北向南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还处在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周知识周。
2: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

0: 开小一点窗户就不难受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有雨。咱们有个副话题，你那里下大雨了吗？我的猫下蛋了，发了一张照片，很诡异啊。
1: 猫下蛋了？
0: 对，它发
1: 下只小猫是吗？
0: 人家的名字叫这个。你以为他
1: 因为互动，我说这脑子里马上形成一个画面，我说您这个
0: 人家的名字叫我的猫下蛋了，但发了一张照片也挺诡异的，这是哪里出彩虹了呀？
1: 啊，是北京吗？
0: 雨停了吗？您可以给我们说的再详细一些，什么地方雨已经停了并且出现了彩虹？目前来说好像并没有看到雨停的迹象，是不是在外地？
1: 唧唧歪歪说了，我开车啊在永乐店进京，我在这儿堵了半个小时过不去，车快没电了，不敢开空调。哎呀妈呀，都是雾！我看这照片上都是雾。
0: 对，
1: 说这真是佳佳说的没错。
0: 因为你在车里面呼吸呀、你人会散发这个热量。可是外面，如果你没有办法开空调，这其实很影响能见度，你还没法上手擦。你要不吹一下玻璃？
1: 吹一下啊！
0: 吹一下，然后呢，能坚持一阵儿。然后空调关上，因为快没电了嘛。
1: 说明您吃东西吃的也挺热乎的。有时候吃完饭，比方说吃完午餐、吃完晚餐。刚饱腹啊，这个撑的不行不行的时候，一坐车你发现吃得饱的那一边的人热气比较足，那边雾气比较大。
0: 那就是因为你身体可能在代谢，
1: 是
0: 在循环，在呼吸。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比如车里聊得热火朝天的，你老呼出那个二氧化碳，聊天多嘛，可能他这个雾气也会比较大。哎呀，但是希望你这个尽快的到达服务区，可以充个电，让您的这个车辆更加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
1: 大瑞说了，不行，
0: 那不行，
1: 那不行，这吹真多大劲儿啊！这个吹不干净啊！
0: 咱们今天话题，什么事让你越累越上头？达娃说了两个，第一叫跳民族舞，
1: 哇，
0: 越累越上头。
1: 嗯，
0: 第二给家人做饭越累越上头。
1: 你还真别说，这个跳舞是一体力活，就是又讲究技巧啊，又需要体力。但是呢，你就发现啊，很多这个舞蹈教室，反正我站旁边，我有时候看着，我就发现跳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人怎么跳都不嫌累。但是站在旁边的人一看，哎呦，这要是换我，早就趴下了。
0: 那就因为你不爱，你没有参与其中嘛。你看，你要是参与你喜欢的运动，比如说咱们去骑行，你肯定你觉得100公里或者爬一个1000这个海拔1000的这个坡不算什么。可是，在旁边或者不理解的人就会觉得你得多累啊，一个意思。
1: 我骑100公里，我觉得不算什么。我有时候看那骑200公里的，我就想换成我早趴下了。
0: 主要还是能力的问题。这个18里店是有一个事故车辆啊。
1: 在
0: 工程作业车应该在最内侧车道，主要呢是什么呢？这里开始有积水
1: 了，有积水了。我觉得这工程作业车不是事故车辆，人是不是在那抽积水呢？
0: 对
1: 吧？
0: 你说
1: 处理积水呢？
0: 因为他现在是在应急车道上，另外呢，他咋的双闪，应该在做这个工程作业的工作。看起来18里店这哪个方向啊？看一下啊。我拉大一些，然后看一下，咱们这是。
1: 18里店桥，这个应该是，
0: 你看那个桥上往刘湘桥方向，后面是刘湘桥，
1: 反方向。现在目前呢，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啊。
0: 18里店南桥这个路段应该是外环方向吧？
1: 外环方向。
0: 外环在呢，路面有积水。18里店南桥这个路段，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现在看起来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都稍微减了一下速，虽然这个积水不算很深，但是呢影响了车速。后面呢，现在有排队的现象，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就被那个前车带起来水，呼喷了一玻璃，
0: 对，看不见了就，
1: 吓一跳，吓一跳。
0: 对，
1: 所以见水坑真得减速啊，各位。
0: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遇到了什么这个雨情，路面上有积水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来在一路畅通的平台里面告诉我们。
1: 什么事儿让你越来越上头呢？5434说了，我在健身房打乒乓球，和球友打40-50个回合，虽然说累得气喘吁吁，但是越打越来劲儿啊。
0: 什么球？
1: 乒乓球。
0: 哦，哎呦，你别说啊，真的是有些运动你看起来好像，你看乒乓球也不大对吧，球桌也不大，但运动量是真大呀。
1: 尤其捡球啊。谁弯腰捡球啊，谁就比较累啊。
0: 那你确实打得比较差。
1: 不行，捡球那一定就是
0: 都接不住
1: 去了呗。
0: 我的猫下蛋了，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我不是北京。

0: 的，我是偷偷来听你们北京交通广播、
1: 哦、
0: 我是大连的，特别喜欢听你们北京人聊天，好有意思、
1: 嗯、您特别适合听我们那大连版直播、啊、专门为您做的
0: 来自大连的朋友啊，您刚才发的那是彩虹，看来大连的雨已经停了。
1: 嗯，满格格说手工编织让我越来越上头啊，看见好看的织品我就想学，刚刚勾完的手机袋闺女看见好看又选了几个颜色，我这又刚给勾完了，哎呦手疼啊。
0: 嗯，哎你别说啊，这个我发现家里的这个长辈挺喜欢编织的，但是呢可能对眼睛还是有一些伤害。
1: 哎，我边上好几个朋友说，哎呦我现在编织编的那个眼睛都是花的。
0: 是是是是，包括家里的老人也是，他们原来特别喜欢给我编那种袜子，
1: 嗯，
0: 就家里面那种家居的毛线袜，这样的你就可以在家里不用穿拖鞋、
1: 嗯、
0: 然后也不用那个冬天的时候脚也不会凉，然后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现在已经编不了了，就是
1: 因为眼睛
0: 看不了。包括我妈那会儿特别喜欢做什么，做抱枕，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我们就一堆抱枕和一堆环保袋，就是各种各样的布，他只要能拿起来能拼在一块儿了就能给你做个我们还有那种什么能装被子的环保袋儿。
1: 哦，
0: 我说你要我背个这么大的一个环保袋儿，
1: 装被子这
0: 一床被子放进去刚刚好、
1: 哦、
0: 做一个这个装被子的包就好了、嗯、为什么把它做成环保袋儿的样子，你能想象吗？那个被子那个包挂在你的这个肩膀上几乎能垂到你的这个膝盖以下，
1: 嗯、哦、
0: 而且还特别长，然后说走啊咱们逛超市去
1: 这一点实用，这买完东西后得拖着出来这么长
0: 他就是喜欢各式各样的环保袋和各式各样的那个抱枕。
1: 不过你真的身边要有这么一个喜欢编织的朋友啊，你会发现你家里会有很多这种小礼物。
0: 对对对，
1: 他编的那个像我朋友编的这个小小动物的那个造型、
0: 啊、
1: 然后外面还有衣服，他每次编不一样的衣服的图案。
0: 你朋友的年轻人也喜欢这个？
1: 可能也差不多，咱这代都40多了，
0: 年轻人
1: 有奔五的。
0: 因为我一直就我反正我身边可能都是家里的长辈会比较喜欢，
1: 嗯、
0: 就比较喜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编织啊、做衣服呀、啊，或者是做包啊什么之类的。年轻的朋友现在我看好像也挺多的，而且手也特别的巧，
1: 是，
0: 嗯，
1: 而且关键能编出那么多造型来，那么多可爱的玩偶，我觉得也挺让人惊讶的。
0: 有一阵儿好像特别流行那个十字绣，你知道吗？
1: 十字绣，对。
0: 当时我们家小朋友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保姆、
1: 嗯、
0: 特别喜欢做十字绣，我跟你讲我都已经多到就是一卷，它每一个都是一卷一卷一卷一卷一卷一卷的、
1: 嗯、
0: 然后跟我们说这幅挂哪儿我们家已经没有地

0: 完成的作品，我放哪儿是一个困惑。
1: 哎，你除了这个，你知道还有什么？玩那个积木。不是玩拼图，
0: 拼图
1: 积木都是。如果你玩积木那个拼图的话，有那种特大张好几千块的那种，拼一次

0: 放在那个整理盒里，可是放在整理盒里以后呢，你又再也拼不出原来那个样子了，最后依然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
1: 就变成了一堆碎片放在那儿了，是吧？
0: 对。
1: 哎呀，这乐高确实
0: 好可惜。
1: 我也喜欢拼乐高，
0: 嗯，
1: 每次我拼完以后都是就是拼完了再也不舍得拆的，就把它放在一个角落，你也不舍得碰它，因为你一碰它它
0: 就
1: 碎了，碎完以后有可能碎那块你都不知道怎么结合成原来那个样子。
0: 对，所以有些吧，就是你很想再买新的，
1: 嗯，
0: 可是它又成了一个新的心理负担。
1: 但是人家那个玩乐高的高手就专门买不一样的形状，然后自己去创意。
0: 我本来想做成不同颜色分类、大小分类，就是希望鼓励孩子去创造，可是并没有人理我。小朋友就是属于三分钟热度，
1: 嗯，
0: 然后最后就形成了一堆非常昂贵的垃圾，然后该怎么处理？
1: 犄角旮旯说了，说乐高拼完了以后还拆，谁这么想不开啊？
0: 有的时候小朋友年纪小啊，他特别容易碰，还有搬家或者你家里整理东西，一不小心他可能我毕竟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展示柜，可能有一些朋友特别特别认真，然后特别保护的好，会拿那个玻璃给它罩上，或者拿亚克力的盒给它给固定起来，又或者有些朋友可能用什么固定的方式吧。但是其实如果家里有小孩，基本上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基本上是很难，你先让他买回来让他拼起来，这个事情可能第一页纸完成了之后他就睡了，
1: 后面就是你的活了。是吧？就是大人的活了。这真是实锤啊，乐高算是一个让你越累越上头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各位？
0: 真的是越累越上头。
1: 而且后续默默说了，那窟窿眼沾灰想起来就费劲，
0: 可难收拾了，
1: 可难清理了。
0: 还有那个什么呢，就小朋友还喜欢玩盲盒，有一阵特别流行各种啊，什么 Molly 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吧，家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人，打扫真的是累呀、
1: 哎呀，
0: 他一个一个，原来我还有那种亚克力的那个柜子、
1: 那个、盖子，
0: 它里面不是有那个一层一层像台阶儿一样，它就可以站在那展示嘛、
1: 嗯。
0: 但如果你不用万能胶给它

0: 各种手办，各种冰人，特别的漂亮，还有包括乐高。你看，真有高手啊！有个朋友，这个水墨山，水墨云山抱水清说，拼完乐高，注胶固定，
1: 粘上啊，
0: 打磨，然后裱起来。
1: 哦、哎呦！那这流程可也挺复杂的一件事，
0: 因为你注了胶以后干了以后，它不有那个就溢出来的那个 不漂亮，
1: 要把那胶给清掉，
0: 对，看不出。

0: 这个积水的现象，别忘了告诉我们，或者及时拨打12123来报一下这个警，提醒更多的朋友注意。
1: 那咱们也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

别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11点左右吧，基本上应该已经完赛了。
1: 那也得浑身湿漉漉的骑2个多小时呢。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不懂的朋友啊，不爱骑行的朋友就说，这干嘛呀，这简直就是身体在地狱啊。但是还有后半句呢，后半句叫精神在天堂。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也是由5月17号咱们我要骑这个话题说起的。什么事情让你越累越上头？
1: 骑行就算一个啊。为什么骑行会越来越上头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聚集了很多热爱骑行的朋友，这些朋友可以说是虽然是身体上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精神上还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因为他们都或者是相似或者不同的原因爱上骑行的。我们就来听听一位刚刚开始骑行2个多月女骑友的自述，来听听她是怎么爱上骑行的。
2: 骑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骑车2个月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开朗了。半年前，我的眼神里藏着话不开。

0: 实在不行呢，现在看起来啊，它是外侧中间两条行车道相对比较深，
1: 嗯，
0: 对吧？
1: 对，一般都是因为这个路面是有斜度的，
0: 你就往那最外侧车道并线能好一点儿，中间还是稍微深那么一点点的，但现在呢。

0: 路况。
1: 路况信息。
2: 好，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故障车以及事故路段包括了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桥的东向西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降雨天气能见度低，部分低洼路段有可能会积水，请减速慢行。提醒大家啊，今天晚间到明晨是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周一早高峰路面湿。

0: 像京藏、京开、京港澳、京城都是进城方向，会在早高峰压力比较集中。北京还是个潮汐的这么一个车流集中情况，联络线跟高速公路早高峰都是进城方向压力集中，明天还有雨，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之声，
1: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0: 17:49，欢迎。

0: 到夜里11-12点，累得不行，但一看啊包里的东西，哎呀，还是决定马上就睡。第二天呢，4点继续出发。
1: 嘿，您这确实越累越上头啊，那越累他腰包越鼓啊，
0: 主要包里
1: 包一鼓一数，哎呦，

0: 常的习惯不好。
1: 但我跟你说，乱和乱还不一样。你别看乱，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你一进他家，特别乱，特别乱，就是你能觉得就是那种没处下脚的乱。但是呢，
0: 他只有床能睡，
1: 不，但是有一特点，你跟他说要什么。

0: 给你找出来，但只要家人帮我收拾好了，我就可能再买一批。
1: 所以你们家里人逻辑我觉得也许是对的。你看北京60就说了，哎呀佳佳这分类逻辑啊真是服了呀。
0: 这个分类啊，我跟你讲，平时你可能比如我今天上班，我想我今天回去好好收拾收拾家，我的脑子里可清醒了，可是我一面对那些东西，它是哪一类，而且最重要就是我现在认为它是这一类，可是

0: 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2: 18:03，欢迎。

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就是我这个在国外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呢有一辆这个就类似于像依维柯，我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小面包吧。他把这个，他是一个好像是跟就是跟工具打交道，修动。

0: 韩国的呀。
1: 哦，
0: 但去的不是韩国，你就没有石锅呀？在国内买便宜啊。
1: 哦，那倒是。
0: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石锅去趟韩国，然后再出国留学吧。但是确实是行李有点容易超重。
1: Yes or No 说了，说我会挑拣没铲干净、漏掉又粘在一。

0: 哦，我有时候就不懂，真不懂啊！我一看观看人数怎么那么多呀？那么多人喜欢这个，
1: 就是重复，一直重复，一直就好像你，比如说你一直趴在那捡猫砂、嗯，你可以开直播，你信吗？
0: 是吗？刚才那位朋友，你开个直播吧，没准哪天就推到我这儿来了。
1: 大家就一直蹲着。

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一个满足条件的人更值得。
1: 嗯，如果网上专门有一个有一对两个人新人的一个非常20万都捐了。我这还找到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什么事儿让你越累越上头呢？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
0: 对，
1: 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直播。
0: 嗯，
1: 另外听听上面有一个那个进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上面有一个小的播放的视频的那么一个符号，点进来也能看我们视频直播。
0: 嗯，其实越累越上头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运动这事儿容易累，但也容易上头。嗯、你知道谷爱凌、这个滑雪
1: 大神，运动大神。
0: 对，他呢最近发了一个短视频，说他特别累，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需要世界各地的跑，
1: 嗯，
0: 可能刚刚调整完36个小时时差，然后又飞了，又需要调整时差，那怎么才能够解压？怎么才能缓解这个累呢？他说，那就是跑步。
1: 嚯，
0: 咱们来
1: 累了再跑一场是吧？
0: 对对，所以有个网友评论说，这个叫越累越要去跑步，真的是一种好小众的表达呀。咱们也来听听谷爱凌是怎么在她的这个跑步的视频当中来说的啊。
2: 好，现在我刚开始跑，今天我知道我要长跑，但是还不确定距离。金门大桥在那里。今天雾比较大，我现在在旧金山，昨天到了，明天去洛杉矶，这几个礼拜一直特别特别忙，每36小时在倒的时差永远在改变，睡觉也睡不好，所以唯一能帮助我调整的调节的方法就是锻炼，累的时候还是得跑个步，多吃一口糖，补一下能量。上桥了，旧金山全看到了，现在20公里了，还可以，还吃着糖呢。跑完了，一共32公里，最后几公里风比较大，接下来以后我有机会好好去训练。好好真的去赛，我再挑战马拉松。谢谢大家跟随我，我们下次见。
0: 呀，
1: 这真是大神儿。

0: 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公路京城高速黄岗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进京方向，五元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出京，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出京都是车型缓慢路段。另外目前呢，南四环十八里店南桥外环方向路面积水还在进行排水作业，经过这个路段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18:3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翟佳。
3: 什么事儿让你越来越上头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嗯，咱们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个时间号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3: 嗯，
0: 刚才不说了吗？很多运动啊，能够让人越累越快乐。那运动为什么会让人快乐呢？有什么科学原理呢？咱们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啊。
3: 嗯，
0: 第七页，
3: 我看一下啊。
0: 主要呢是有三大快乐法宝。
3: 哦，这我知道，这我之前咱也提过啊，像什么内啡肽的释放是吧？内啡肽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止疼药，运动时候你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能与大脑当中特定的受体结合，减少不适感，创造一种愉悦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跑完步之后常常会感到一种跑步者的快感。
0: 所以内啡肽能帮你天然止痛、
3: 嗯、
0: 啊。那多巴胺就是奖励系统，运动呢刺激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是一种奖励和愉悦感相关的神经递质。当你完成一次锻炼呢，它就给你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了。
3: 嗯，另外还有血清素的提升，它是一个情绪的调节器。
0: 嗯，
3: 定期的运动能提高大脑当中血清素的水平，这种神经递质对调节情绪啊、调节食欲还有睡眠都至关的重要。所以低血清素水平与抑郁是有，
0: 运动就不容易抑郁啊、
3: 嗯。
0: 那除了刚才说到这些化学物质，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当然是有的。第一呢，叫运动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在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专注运动本身，日常的烦恼和焦虑就暂时忘记了。
3: 嗯，这得像我这样，跑着跑着步，真的喘得不行不行的。你想什么烦恼事儿，根本来不及，
0: 就这意思、
3: 啊。
0: 对，因为你那会儿专注的是你的呼吸，专注的是你完成的距离，还有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挑战，最终的目标，你可能这会儿就暂时想不起来那些让你烦心的事情了。这叫注意力被分散。
3: 另外呢，运动提升体温。就是专家说呀，有点类似于泡热水澡之后的放松感。
0: 你看一般来说长途骑行，或者比如说你可能长途骑行，就比如说像我们连续10天骑行，中间是不能安排温泉的。
3: 哦，不安排这一项，为什么？
0: 就是我们
3: 就是太热了。
0: 2017年2018年一路畅通曾经组织过咱们北京的朋友一块去环台骑行。
3: 嗯，
0: 我们中间呢会经过一个著名的汤泉小镇。
3: 嗯，
0: 但是在那个地方有温泉都不建议大家泡温泉，因为一旦你泡了温泉，全身都放松了，第二天就没有办法重新进入到运动状态。
3: 嗯，
0: 它会让你的身体啊，就是进入到那种就特别放松的感觉。所以其实运动提升体温，它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带来这个放松，但你不能真的去泡热水、
3: 哎、
0: 除非你已经运动结束。
3: 你没看人 C罗专门是这个踢完球训练之后，家里面一个大水缸，里面倒的全
0: 是
3: 冰，
0: 真的特别舒服，
3: 全是冰
0: 啊，
3: 啪跳到冰水里，那你是特舒服吗？你刚才说
0: 他特舒服。
3: 人家就做那个肌肉的放松，说职业运动员的放松是不能泡热水的，是得泡冷水的，
0: 因为他有肌肉要紧。你看这个脚的同学说一泡温泉肌肉就软了、
3: 哎、
0: 你本来
3: 松了，
0: 对，你本来练好的这个肌肉它就进入到一个松弛状态。
3: 是，
0: 但是运动是提升体温带来这个松弛和放松，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3: 嗯、
0: 另外呢可以叫改善自信，坚持运动呢带来自我效能感，看着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3: 嗯，另外呢还能是社交的互动，因为团体运动呢提供了一个社交的机会。

精神状态差，容易生病，那就说明你很有可能运动过量了。此外呢，每个人的体质情况不同，千万不要盲目和别人攀比，也许别人跑10公里都没事，而你跑2公里就已经很难受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懂得量力而行，不要勉强。

0: 国外，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出国旅游这一趟比上班减肥，
1: 嗯，肯定是也是一体力活，老得走
0: 三五万步吧，感觉得三万步起吧，
1: 嗯，但是旅游的真为什么说上头啊，我身边不止一个了，说老板我想去旅游，我想请个假，老板说你去多久啊，我要去十天，老板说不行啊，你年假都已经用差不多了，你就那么三天了，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你就不能走啊，你就得留下干活，直接递上辞呈。
0: 哦，真的，
1: 我要去旅行，我要去享受诗和远方，真的，我相信听节目很多朋友身边应该都有，
0: 嗯
1: 啊，这种真的是上头，热爱那种自由的感觉。
0: 主要什么呢？不想被束缚。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还年轻，我再不去看看这个世界，
1: 嗯、
0: 可能我就老了，
1: 嗯，
0: 所以得趁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负担、没有那么多压力的时候，可以去享受、感受一下。你说的那个都有点极端，
1: 真挺极端的啊。
0: 其实一般来说，你要真有十天年假。你要真时间比较长，基本上都会走远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如果再连上一个什么中秋、国庆小长假之类的，或者五一，那基本上这个距离就可以大胆的去设想。
1: 嗯，
0: 那大胆的去设想，去是越累。
1: 对 ，Z 五说了，这肯定是跟刚才我说那个反的。他说加班越累越上瘾，最近呢被借调一个每天晚上十点下班的单位。太上瘾了
0: 你是不是说反话
1: 太上瘾了
0: 如果你被人威胁了请眨眨眼睛还是要保护好自身的权益注意身体健康、
1: 嗯、
0: 不要那么熬夜加班啊
1: 是不是调到那单位当管理层啊
0: 天天晚上
1: 天天到十点
0: 几点上班啊
1: 真是到晚上十点人也受不了、啊、
0: 中午十二点上班吧这样我行、
1: 哎、那也十个小时那也超标了、
0: 哎、
1: 得两点下午两点上班才行
0: 还真是太辛苦了、嗯、可能还处在一个创业阶段或者工作岗位上比较辛苦、
1: 嗯、
0: 还要注意身体啊
1: 万一说了说曾经啊我痴迷篮球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拿筷子夹菜我都哆嗦可就是放不下越累越上头、
0: 嗯、
1: 您这打的是

0: 况信息。
1: 18:48，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呢，部分路段还是有积水的啊，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还处在北京市珠海气象台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70毫米以上，还是要注意防范。预计雨呢，在明天凌晨4-5点钟左右结束，对于早高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注意行车的安全，提前选择好出行难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18:48了，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什么事儿让你越累越上头呢？这是我们今天互动。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哎，真有怂人版，哎，
2: 真有怂人版，
1: 啊。光影捕手帮咱搜了一下，是不问了豆包啊，嗯？说全是真实的官方民间的正规比赛，
2: 嗯，
1: 给普通人、怂人和懒人设计。
2: 嗯，
1: 比如说啊，这个有官方的正规赛和民间佛系摆烂赛两种。官方正规包含了超迷你怂人铁三，是中铁协认证成人可报，
2: 哦，这还有认证呢，
1: 正经的怂人版，儿童组距离成人可以全程报，最怂首选超迷你游泳50米，
2: 50米游泳，
1: 不管是扑腾或者飘都行，
2: 深水证的1/4都没到呢，知道吗？
1: 骑行1.6公里，共享米，散步、快走、慢跑，出场一圈多一点点，
2: 嗯，
1: 全程1小时内随便玩，
2: 能参加一下。
1: 中铁协认证哦，哎，人系列赛、家庭铁三，全国都有几十站，
2: 嗯，
1: 有名，直接给你报名入口和距离清单，这典型的问，
2: 我觉得人人能参加。没有门槛，
1: 散步也行，飘着也行。
2: 这个整个这个距离啊，看下来确实是，大家都能受得了。
1: 学校操场也不过如此，1小时就搞定了。
2: 嗯，我准备啊，你我再核实一下，要正有这么一比赛，是不是听节目各位跟我们一块去报个名？咱们运动就从这个怂人版铁三开始，
1: 至少咱算开始了。
2: 嗯，
1: 立体王这我觉得必须得点个赞
2: 啊！
1: 运动20多年了，保持良好的形体训练，有体力去看诗和远方。
2: 嗯，
1: 他发了一张自己参加健美比赛的照片，
2: 嘿，
1: 来自中国的选手99号，你看一下人家身材。
2: 我看我点开呢
1: 啊，
2: 没打开呢。哎呦，这照片应该挺大挺清楚的吧。来，你描述一下这身材。
1: 大家不要发原图啊，在我们的平台，因为我们的平台没有那么，就是
2: 打开时候
1: 网速有点慢。对，你看他真的是倒三角的身形，你看
2: 这，哎呦，这身材可以。
1: 你看这肌肉线条，
2: 哎，
1: 这一看，尤其是个动作，是参加健美操比赛，不是健美操，对不起，健美比赛。
2: 健美操是这天壤之别，啊。
1: 健美比赛的这个，一看就是参赛的照片。
2: 是，如果大家看不着照片，我给你们描述一下。堪比彭于晏，
1: 嗯，哟，
2: 对吧？这身材，我天哪！
1: 是是是，他这个腰啊，就现在很流行的，我就不说了，就现在。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身材特别好，
2: 嗯，
1: 经常看到他们跳舞啊，展现身材的一个名词
2: 叫什么？
1: 我就别在节目说了，
2: 哦哦哦哦，
1: 反正就是非常就是非常腰很细，
2: 嗯，
1: 肌肉呢很漂亮，
2: 是那个狗是吗？
1: 不是，
2: 不是，
1: 不要再往下说了。
2: 哦，不说了，
1: 就是
2: 您网上查去吧。您这不让人说，您也不是，你也不说，
1: 你不要瞎猜，
2: 我了快
1: 自己上网搜。
2: 啊，
1: 你家没网啊。
2: 没网那是我们上午话题。
1: 这个是夸赞男生身形的一种新型网络流行语，但我觉得不太适合说出声身材好。
2: 跟马蜂有关系吗？
1: 没有
2: 没有，那
1: 你真的。

0: 懂吗？
1: 不是喷子说这不对啊，那个咱平台有人猜，
0: 马蜂腰这都八百年前的老词了
1: 啊，新词是什么？上网你们搜一下，给我打平台让我看看。
0: 你没断网吧？一会儿我关了话筒告诉你啊，这个。再说一个，还有跳舞的，你看这是女生，未授权舞，说每天有90分钟芭蕾舞课，很累，但是很上头。
1: 哦，
0: 喜欢跳舞，哎，跳舞也特别减肥。
1: 我听说芭蕾是挺痛苦的一种舞蹈，因为那脚尖儿那动作，
0: 你又不参加那种真的什么芭蕾舞比赛。其实我觉得从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也学芭蕾舞啊，他其实你锻炼的是一种形体。一种姿态，一种气质，不是说你非得去吃那个苦。现在我觉得成人大众他门槛相对来说也低了一些啊。
1: 几番怎么了？给我吹哨了，我看见嘟高歌警告一次。平台上几番魂梦说我是真的不爱运动，但是呢，做志愿者这件事儿让我是越来越上头，尤其在公交、铁路、地铁这种地方做志愿者，这都是我喜欢的领域。
0: 哎，喜欢做志愿者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值得点赞，因为做志愿者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那个志愿者有时候能进入到不同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比方说，你看他可能以前喜欢公交车呀，喜欢还有地铁爱好者呀。你平常你说我想去地铁那个里面深入去参观可能很难，但是有一天某天活动说，哎，您做志愿者，您来这边服务一下，有可能你就能更接触更多，了解更多，看到更多有意思的。
0: 一方面是服务，另外一方面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满足自己的这个兴趣跟爱好。我觉得你说的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公益，它真的是很辛苦的公益，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之说，就是我觉得乐于助人。所以我们也给公益志愿者点个赞啊。279说跑长途这事儿很上瘾，一个人从北京到海拉尔，中途休息加油，大概3个小时就开到了。
1: 嚯！30个小时，人家是跑长，是
0: 跑长途，
1: 跑长途，北京到海拉尔，中途加油休息，哇，30个小时呢，
0: 加上休息和加油，
1: 真是挺累的。开车你比如说30个小时了，一般人开3小时
0: 都受不了，
1: 就已经开始难受了。
0: 北京到海拉尔多远啊？海拉尔，我记得你是不是去开过试驾车？
1: 坐火车去的海拉尔，坐飞机去的
0: 啊？这么远吗？
1: 那可不。坐飞机好像都坐了挺长时间，5个小时6个小时呢。
0: 所以开车3个小时，但是还要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注意安全啊。
1: 平台上爱收拾屋子的，还有爱种地的，说，我感觉老丈人种地很上头，看看他这个小菜园收拾的不烂吧。
0: 确实不错，
1: 不错。
0: 种地、种花、种菜，我觉得你要把它养好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你花耐心，就算累，你也觉得很值得。E-Bag 说露营啊，此时此刻我就在房山的，我妈跟我媳妇儿都不理解，只有我4岁的娃最懂我。
1: 这真是露营是一特累的事儿。
0: 小朋友啊，他是享受这个过程，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出去露营，接触山水，看看户外，了解这个花花草草，其实对于小朋友成长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你在家里可能只能看图片、看照片、上网或者看电视。
1: 这确实是有时候累呢，真的就是您的爱好，真的是衷心的热爱啊。但是这个热爱有时候也得有个度。
0: 对，
1: 咱们提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关注吧。比方说有一些数据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尤其是心率方面的啊。首先计算你最大心率是220减年龄，这个得到结果是你最大的心率。然后另外呢，要确定一个目标心率的区间，中强等是最大心率是64%-76%，高强度最大心率的

0: 跳的这个频率，大家一定多加监测啊，
1: 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虽然累很上头，但是安全啊和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另外呢，立体王他把所有形容男生的那个好身材的形容词都发过来了，就是第一个
0: 学习了，学习了。
1: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面看到答案，我就不说了啊。
0: 这跟我猜那差不多嘛，这是不是？
1: 但确实现在啊，就是你看健身，包括你运动，一个是让自己身形更健康，另外一个更自信，然后你会收获更多欣赏的目光。
0: 嗯，确实是这个，咱们为了咱们热爱，希望大家都能坚持自己的热爱。
1: 对、啊、另外杰子又来了，咱们得说一下，今年11岁，打飞盘高尔夫越累越上头，总想挑战自己，给小朋友点个赞。好了，今天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周末愉快。雨呢会下到明天的凌晨4-5点钟早高峰，注意安全。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北京公交发来的出行提示哈，北京市及周边出现降雨天气，为确保出行安全，截至5月17号的下午6:30，三条公交线路采取调度措施，858路停驶，846路、975路小周驿村出发，甩至这个古庄至周营北口站。858停驶，846路、975路小周驿村出发，甩古庄至周营北口站。同时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的消息，目前大兴机场终于预计18号的凌晨2点

前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暴雨，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刚刚这个有些朋友可能没听清楚，我也没太说清楚哈。来自北京公交的出行提示，北京市及周边出现降雨天气，为确保出行安全，截至5月17号的下午6点半，3条公交线路采取调度措施，858路停驶，846路、975路小周驿村出发甩古庄至周营北口站。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7号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

0: 部分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低层湿度比较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算是适宜您擦洗车辆吧。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张工，来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过程吧。
5: 嗯，好的。那个、先回顾一下这个降雨的实况吧。那么昨天12点到今天18点5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6.5毫米，这平均降水量就达到了大雨量级了。全市最大的降水量在大兴都三路这个地方是78.2毫米，崇圩的最大降水量在万寿寺公园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69.7毫米了。崇圩的平均是38.2毫米，目前这个明显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那么我在雷达图上看到，在石家庄北部、保定、还有易县、涞水、邢安这一带，还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云系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这些云系啊，还将逐步的影响北京大部分地方。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这个明显的降雨还会持续。那么具体预报，那么今天夜间雨势比较大，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地区有暴雨。预计啊，半夜前后，这个半夜之前，就是这个明显的降雨还将持续，后半夜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小，预计啊，在明天早晨4-5点钟，这个降雨才会结束。那么今天夜间这个降雨的情况，不但雨比较明显比较大，这个能见度也比较差，大部地区能见度1-2公里这样的，局地会小于1公里。那么这样的天气情况不适宜大家外出，有必要驾车外出出行的话，因为能见度比较低，视野比较差，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再一个就是注意，那么有一些道路湿滑、低洼处还有积水，这些情况对安全实行会有影响，大家要注意防范。这次这个降雨过程啊，虽然雨强不是太大，稀稀密密的下着，但是持续时间呢比较长，

0: 雨的影响不可大意。气温方面来看，那今天夜间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最低气温在16-17度的样子，因为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明天就是周一了，早高峰期间一个天气多云为主，没有降雨，能见度比较差，大约1到2公里的样子，这个能见度对出行看得略微有点影响。早高峰期间这个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从气温方面看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18号这个天气看着是多云为主，到了夜间这个18号这个气温在27度到17度之间。下周这个天气总体来说以多云到阴为主，那么降雨的情况是现在看来就是19号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天，就是21号夜间到22号的夜间，还有望到周雨天气过程。这个具体的情况，降雨的影响，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从现在的资料分析来看，下周没有比较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没有大风天气。最高气温，在24度到30度之间，并且大部分时间这个气温在最高气温在二十四到二十六度。那么只有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能够上升到30度左右，也是周末天气，比较热，最低气温在16度到19度之间。应该说，从这个气温的情况来看，下周大部分时间比较凉爽舒适，适宜大家交通出行。下周应该需要关注的是，就是21号到22号这个降雨对出行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因为今天为大家带来出游灵感分享，同时呢雨也正在下着，咱时光聚会也会为大家实时同步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无论是拥堵啊还是事故，还是要提示大家哈，下雨天气路上开车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对，现在呢我是正在蓝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哈，5月17号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和密云的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哈。而且呢，在这个大兴机场哈，目前现在也出现了中雨的情况，这个也提醒各位旅客朋友要及时来关注原因哈，这个影响了您的公共出行。
0: 然后呢分享一下北京公交的出行提示哈，北京市及周边出现降雨的天气，确保大家的出行安全，截至5月17号的6点，就是18:30，就是下午的6:30，3条公交线路采取了调度措施。

0: 五八路停驶，八四六路、九七五路小巴甩古庄至周营北口站。同时呢，在这一时段，东部环路的车多路段分别是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的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以及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1: 对，今天的时光聚会呢，也会视天气情况来随时和大家同步临近的路况和天气信息哈。
0: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聚会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您不在驾驶状态之下，您正在家里享受惬意的周末，那来互动一下，也来看咱们的视频直播哈。
1: 今天互动要加手机号。
0: 因为今天有聚会的福利为大家放送哈。虽然说今天下雨，但是雨不可能一直下，
1: 当然
0: 总有停的一天哈。
1: 是，
0: 今天为大家带来安利局哈，就是一到夏天初夏时节，天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很适合周末或者是这个今天下班了，吃完晚饭找一地儿溜达溜达，散散步。
1: 就是一定要找那种适合散步的。什么叫适合散步的？首先车得少，
0: 是
1: 你别说四个轱辘的车了，两个轮的电动车它都不能有，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氧气含量要充足
0: 啊，就是呼吸新鲜的空气。
1: 你别给我弄个半地下室，对吧？对吧？你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这个地方呢，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花啊、朵啊、鸟啊、虫啊什么的啊，就是能让我充分的拥抱自然，就有那种大自然的清新的气息，那就更好了。
0: 我补一条哈，最好这个地方能有专供给人散步的那个路，你不能是磕那个特别凹凸的
1: 一踩一脚泥
0: 路，
1: 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然后重点是这个地方还不能在大山沟子里，离城市太远，这也不行。
0: 还有一点啊，因为初夏时节有一些花还没谢，如果这个时候咱出去漫步还能看着点花，
1: 对，
0: 赏着点花，那太美了。
1: 我们今天这个要求过分吗？
0: 听乍一听有点过分，真的乍一听有点过分。
1: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时光聚会来说哈，想实现它很容易，各位伙伴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咱今天又要送门票。
0: 对，这地儿还有，咱还少说，这地儿还有玩的地方。
1: 对呀，得有点内容，有点项目啊。
0: 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安利局，初夏漫步好去处，跟大家一块来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来转一转、逛一逛。欢迎朋友北投绿心园林公司副总经理邵明健，欢迎邵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评众们，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荣幸啊，参加咱们这个时光聚会。刚才听到主持人说了那些条件，哎呦，我心里都在一个一个的都在对。我说这我们这个城市绿心这个公园，我感觉很满足这个刚才的主持人提了这些要求，
1: 全中吗？
2: 那基本上不是100%，基本上99%了。
1: 哦呦，纪晓干老师还说呢，北京能有这种地方吗？邵总不说了吗？有。
0: 今天跟大家一块了解了解 啊。然后各位伙伴，如果有任何在路面上开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路况，无论是事故还是拥堵，都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回复哈，我们也会上传到路况编辑那里来核实。感谢各位市民朋友，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还有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的参赛队伍呢，由32支扩军到了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然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的矩阵和国际一流的直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
1: 48个名额，
0: 等会有那一天的，
1: 我要哭了。
0: 说不定下回64只就好了。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

0: 直达，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刚刚说这个市集哈、是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的，然后这个首都博物馆为大家呈现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就在明天，
1: 就在明天5月18号开幕哈、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三大展厅加上公共区域的全域沉浸，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现在各位市民朋友啊，您不用出家门，在手机上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即可购票。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央视体育等媒体平台。
2: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咱们是安利局哈，我们的聚会主题初夏漫步好去处，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投绿心园林公司副总经理邵明建，再次欢迎邵总。
3: 谢谢主任。
0: 今天我们聊天室当中会给大家来抽奖哈。
1: 没错。
0: 那个贺静说啊，48个名额，我没听错吧，今天要抽48个奖，那我有戏了，大家加手机号哈。今天呢、咱抽5个名额，5个伙伴，每人2张绿心公园、绿野森林乐园的门票。
1: 没错，
0: 那48个那个名额呢，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但也没咱什么事儿，主要是。
1: 对，这5个跟咱、
0: 那个加了手机号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1: 这个5跟咱有关系，那个48个的跟咱没关系。
0: 确实跟咱没什么关系啊。
1: 当然，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啊，咱时光聚会估计那一段时间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足球吧。
0: 好
1: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夏咱北京漫步的好去处哈。

0: 注意一下。
1: 有首歌叫《花都开在》花都开好了吗？
0: 我听说月季花好像现在挺美的，不知道盛放到什么程度了，邵总。
2: 是的，我感觉近段时间，咱们北京这一块对这个月季啊，这个叫四环的月季，还有什么国贸桥、什么四惠桥的月季，大家也可以说叫月季违约。咱们这个最美京城，这几个词形容一下是最恰当的。
1: 是。
2: 我因为听这一句话，我专门到这个四车都堵不住的一个剩余。昨天上午，我带着我的家人和朋友到我们绿心，我们有一块叫今晚月季友谊这个小院。
0: 今晚月季友谊小院。
1: 今肯定是北京的今。
2: 北京。
1: 那晚。
2: 晚。这个就古城是南阳。这是咱们北京和南阳这个为了一个这个友谊的小伙伴在这一块共同建了这么一个月季园，
0: 这是友谊的象征。
2: 是友谊的象征，因为咱们这个南阳是咱们这个南水北调的，这不咱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区首嘛，是这个咱们的给咱们北京是个供水源的地方，咱是在北京是受水区。在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咱们正好在建这个绿溪森林公园的时候，北京和这个南阳为了

0: 月季
1: 哦，
0: 咱们北京的这石花也是月季，南阳的这些石花也是月季。
2: 哎呦，这现在没点文化，这都逛不了公园，看不了花了。我就这边一看，查一下啊，南阳，河南南阳，简称皖，就大碗居那个皖，
1: 嗯
2: 啊，
0: 对对对对，
2: 简称皖。然后咱们说那个京皖月季小院，
0: 对对，
2: 哎，就是讲的是北京跟南阳有这么一个友谊的合作，然后呢，打造了这么一个20,000平方米的月季园。
0: 是的，
2: 哎，
1: 那。您说，邵总，
0: 就是我们这个刚建的时候，咱们这个园子这个月季已经初具规模了。当时有，在这个2020年，咱们整个绿溪公园开放嘛，当时是10月份开放的时候，这个月季的花啊，一般就是一年开个4到5次，那10月份的时候开的时候，基本上是咱们这个进入这个初秋的时候那个花，咱现在5到6月份这个花是最好的时候，啊，
2: 对。
0: 昨天我去体验了一下，
2: 嗯，
0: 确实，是给咱们这个四环的这个月季是一种味道，
2: 嗯，
0: 我们绿溪公园这个今晚月季这个小院，
2: 嗯，
0: 又是另一番风味。我这个形容啊，是给大家，我这个词是形容不好的，我是欢迎大家，带着家人亲身去体会一下。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那个叫森野，这个有个门票是吧？
2: 嗯，对呀，这不是要送这个绿野森林公园门票？
0: 送的虽然说数目有限，
2: 啊，
0: 但是那个带着亲子，那个是收费的是吧？
2: 啊，
0: 但是咱是送票的，不收费。但是我这个月季园又是免费的，这是叫多重福利。
2: 叠中叠，反正就叠加送给大家了。
0: 哎，刚才主持人说了，叠中叠，这叠的非常好。
2: 嗯嗯，
0: 随时欢迎大家去到现在到这个月季之约的这个月份，到我。绿溪森林公园去看看这个今晚月季园的这个美景
2: 啊，真不错。
1: 说刚才王哥说太对了，以前咱赏花哈，主打一个视觉体验，
2: 对，
1: 现在如果咱们了解了这个月季园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大家还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共振。
2: 说真的，我在绿化带里我就能看见，咱北京绿化带里多能打呀，那花质量水平多高啊，是不是？
1: 也是。
2: 而且我都不用人不用下车，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能看见它，一堵车我都能看见，对吧？那如果就看花的话，我干嘛还要费那个劲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看人花园里的花啊？那也就是说，对于各家公园各个花圃花园里头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水准。
1: 没错，
2: 这个花哈，只有花看或光能看花那是不够的，它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审美需求。
1: 嗯，它有一些内涵，有一些丰富的其他的配套在里面。
2: 没错哈，这个大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市民朋友的鉴赏水准呢也在逐渐的提高，然后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呢也与日俱增。
1: 嗯，
2: 所以这个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去过的朋友给我们来发一发您曾经拍过的照片，然后没去的朋友，您回头如果今天中奖了，您去了那个现场，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一发您去过之后的见闻。
1: 对，然后呢？刚刚咱不是说吗，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漫步好去处哈，
2: 嗯，
1: 就好多好多的体验上可以让大家来享受哈。刚刚咱们只说了有花，然后也只说了这个地儿挺大，还有游乐设施，
2: 花还没展开说呢。
1: 对，咱都没聊呢。
2: 乐园里什么叫乐园啊？乐园里乐还没展开说呢。
1: 所以说今天各位伙伴持续关注咱们时光聚会蜻蜓 FM 聊天室，咱们会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出2张绿心公园绿野森林乐园的门票哈。然后也关注咱们时光聚会为大家分享的路况信息。这个互动的时候，手机号如果您发不出来的话，就在聊天室右下角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一定可以发得出来了。为大家带来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西林那依高寻光。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以及远通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看一下东部环路车多的路段，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小交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以及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经营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安利局初夏漫步好去处。在今天的聚会经营当中呢，我们会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出2张绿心公园绿野森林乐园的门票哈。如果各位伙伴您手机号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发不出来的话，右下角点击敲化的按钮就可以发得出来了。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投绿心园林公司副总经理邵明健。再次欢迎邵总，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日快乐啊，
2: 就周末快乐。您别紧张，都来好几回了还这么紧张。哎，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露露四月天说，现在开车走二环，确实那二环隔离带里月季真不错。昨天出门上午走西二环，下午是走东二环回来，然后呢晚上走平安大街回车公庄，这一整天花是真没少看见的，
0: 走到哪儿都能看着漂亮的花。然后我们这位叫7758的朋友就说了，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木樨地桥、立交桥上都能看到，叫月季花带。我们还有这位叫 Snoopy 的朋友说，家附近的紫竹院就有各色的鲜花，环境非常不错，是周边居民这个休闲的首选地哈。还有朋友就特别期待获得咱们这个今天送出的2张绿心公园绿野森林公园。

0: 五位伙伴一人两张乐园门票。
1: 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这个伙伴还讲呢，说这个立新公园听着是真不错，但是这两天下雨，雨停了之后，我估计哈，大家去的体验应该会相当棒，因为我觉得公园里含氧量应该会极高。佳明，你觉得呢？
0: 我平时都语无伦次了已经、我跑步特别喜欢在含氧量高的地儿，就是你一下就能感觉到这个地儿含氧量怎么样。如果要是在纯纯的城市森林当中溜的哈，他跑步的过程当中后期的耐力后期的速度保证会差一点，但我曾经尝试过在就是那个含氧量比较高的地儿树比较多的地儿跑步，后程发力那特别有劲儿，明显感觉不一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这种感受吧。
1: 一瞬间就专业了是吧？
0: 我个人感受，这不能算专业吧。
1: 哎，邵总，在这个含氧量极高的立新公园的花园里边，咱能看见什么样？

0: 景观，各种这种有花鼓，有这个有花廊，各种层次感、
1: 哦、
0: 层次感非常丰富啊！你到那一块将近20000平米的地方一去，不管是拍照，还是观景，都是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咱们这个花，这个月季的品种，咱现在有170多种，也是比较丰富的。咱们这个花色，可以说也是很丰富啊，有咱。

0: 去体验一下。
1: 嗯，上述冲销说，嗯，对对对，养的饱和度很高。
2: 没错，
1: 嗯，
2: 你看这月季花有红色的，还不是都不仅仅是一种红颜色。
0: 对，它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咱一直叫彩画，确实在月季这单一品种里面，已经体现出来这个各种颜色搭配的都非常好。
1: 咱这有什么品种？您能点两个吗？
0: 咱们的这品种啊，
1: 嗯。

0: 样的，您参与一下咱们的互动分享呗。对啊，大家都是这样，
1: 对吧？万一呢？虽然咱今天送不了四十八张，送不了四十八张，不是因为小气，不是因为抠，是因为发票发不过来。就是
0: 我跟你讲，他们可没去世界杯，他们有可能有人在路上听节目，你不要再说了，真的。
1: 怎么了？我说谁了？四十八个，我说谁了？
0: 我说这之前那些伙伴嘛，
1: 是不是
0: 没给四十八分？
1: 对吧？对吧？啊，来，万一呢？就大家互动留言，万一中奖了呢？是不是啊？那个4363说，我们家就在通州，经常跟家人一起去立新公园。
0: 嗯，
1: 哎呀。

们在那个在这个谷雨的这个地方，咱就上面就种着牡丹花和这个芍药花。咱到这个冬天的那个地方，有这种

0: 弄留言加手机号哈，来，我们解答几个听众朋友提问哈。第一是要说，咱们公园对老年朋友友好吗？那个路好不好走，便不便利？然后咱们公园面积这么大，有摆渡车什么的吗？包括那个电瓶车、游览车呀什么的，代步的小工具什么的。
1: 听众朋友们提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首先
0: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听众朋友
2: 都没有
0: 啊，都没问题啊。
1: 这个。

0: 4363-3167-8215-5779。这五位朋友，
1: 倒序再念一遍。
0: 离谱的事又出现了，5779-8215-3167-4363-0689，这五位朋友，
1: 哎，恭喜以上五位获奖朋友，每人咱送上一张，送上两张，绿心公园绿野。

0: 况信息。
1: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7号白天到夜间，就是今天这整个一整天啊，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那大家已经对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或者说自己的猜测了啊，就是跟 UFO 相关的啊。首先呢，还是欢迎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航空知识杂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欢迎吴老师。
1: 大家

0: 的确啊，就是人类探索 UFO 的历史和各种的传闻拜官野史非常非常的多啊，影视作品也很多啊。那也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 UFO 传说能探着根儿吗？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啊？然后为什么大家对于天外来客这么感兴趣啊？
1: 其实大家如果说是一些那个老电影的爱好者的话，那看那个大内密探008
0: 周星驰那个
1: 天外飞仙，是吧？
0: 对
1: 对对，它是实际是一种对这种就是近代以来飞行航空领域进步的一种解构，是吧？它把这个东西这个那个挪到了古代，是吧？
0: 对，
1: 那个仔细的去这个确实开心了一番，是吧？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说不明飞行物，
0: 不明，对，
1: 不明，实际。如果说假说这些东西大家都看着弄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早很早就有了，对不对？那19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有了气球，
0: 哎，对，
1: 有了飞艇，还可能有风筝，还可能有其他的现象。那那会儿呢大家可能看到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啥呀这是，是吧？那么就可能说的话对这些东西产生一定的咱说解释，是吧？包括一定的文学的阐述甚至变成就是说信仰，对吧？
0: 对，
1: 这是有可能的。那是什么呢？因为不明就意味着它要保持一定的神秘。
0: 是，
1: 那么这个事儿啊，咱们说 UFO 这个词儿它什么时候出来的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0: 啊，
1: 东西方集团正式陷入冷战之后出来的。为什么呢？1947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个私人飞行员叫肯·阿诺德，他这个姓啊和当时那个美国陆军航空兵那司令啊阿诺德是一个姓，但名字不一样啊。他飞的时候，他发现了有成串的这个光点儿。后来这事儿呢就被这个媒体给抓到了。媒体抓到了以后的话，媒体就说这玩意儿叫 flying saucer
0: 啊，飞行的足球是吧？
1: 对，飞行球或飞行团儿哈，那种类似形状的那个东西。那传开了呢，十一等最后呢，咱们都说这个负责国内领空安全的是美国空军的部门。那最后这美国空军主抓这事儿吧，主抓这事儿吧，那就给弄了这么一个名儿，叫 UFO，U 就是那个
0: unidentified，
1: 就是不确定的，
0: 对
1: ，F flying
0: 啊
1: ，O object
0: 飞行
1: 不确定的飞行的东西，
0: 不明飞行物
1: 啊，就是其实我们汉语啊，我们这个表达啊跟英语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翻译成不明就是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把它弄这个东西。那么我们那个在那个像港澳台地区啊，也经常把 UFO 译成幽浮，
0: 幽浮
1: 是吧？幽是那个幽州，或者咱说那个深邃的那个幽对，
0: 它是音译是吧？
1: 对对对，
0: 幽浮是吧？
1: 对，幽浮，浮是那个三点水的那个浮起来的那个浮
0: 啊，幽浮，
1: 幽浮，这个实际它又更增加了它这个神秘感，是吧？中文的表达有时候很有意思的，
0: 就是意义了，是吧？
1: 那么为什么说那个时代它出现这个东西？实际我们都知道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40年代末期一直到50年代初，是一个什么呢？

0: 他当时他还没有用那种很先进的喷气式技术，因为他是那个40年代末期搞的嘛，他装了两个巨大的一个螺旋桨
1: 啊，
0: 所以就说一个大圆盘子，盘子沿两边上前出左右各一块俩大螺旋桨，就是传统的螺旋桨飞机，圆的，很多人是没见过的。
1: 哎，是您今天给我发的那个？
0: 那个是后来的，
1: 那都是已经新鲜的、
0: 哎、啊！对对，那是后来的。待会儿我再给你发一个。
1: 哎呀，那你待会儿发这、
0: 这就发。等会儿啊！我这
1: 对，咱们得同步都操作上、啊。
0: 对对对，我这就给你发 啊、
1: 哎！
0: 等会儿的，所以那会儿就研制了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嗯，
0: 哎，那你说他既然说这么有意思，那作为咱说行外人。那假如说我要看这些东西，我知道它是什么吗？
1: 啊、哦，
0: 对吧？
1: 那他 不知道，
0: 他
1: 就会猜呀、啊。
0: 对，就是这东西的话、嗯，如果说我不知道，
1: 嗯，
0: 那我肯定就要猜。我要是真要是一猜了，
1: 嗯、
0: 哎。那可能里头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是不是外星人要来了？为什么说那会儿的这个大家说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了起来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的话，就是人类整个在空天技术上处于一个从这个原始的积累向爆发那个阶段、
1: 嗯、
0: 转移的阶段。
1: 嗯，
0: 那个阶段。
1: 好、哦、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你发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它叫那个 F5U， 对，它前面还有一个 X， 就相当于它是试验型、
1: 嗯、
0: 所以你看的话，
1: 哎，我让大家啊也都跟着一起看得了啊，咱们
0: 对吧？
1: 咱们就按简便的方式回忆啊，微信公众号啊，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哎。我这现在还没传上去，还得等会儿再让大家看啊。其实吴老师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外形，因为从我这看感觉就是在今天看来这外形也非常的科幻了。
0: 它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啊，飞机它是靠机翼产生升力。
1: 是。
0: 但是呢它飞到一定的速度以后的话，它有会随着自己的飞行产生阻力，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当时的话我们经常把这种叫诱导阻力啊什么之类的不重要，大家就知道它飞行同时也会产生阻力。那这、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希望这种飞行这个阻力小一点。
1: 对，
0: 小一点。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二战之前，咱们说二战期间的那种飞机，它都是一个筒子俩翅膀，
1: 嗯，
0: 翅膀本身来说提供升力也产生阻力，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后来大家就想，能不能不把这个翅膀做得那么长啊？
1: 啊、哦，
0: 那我要做一个大薄片片上去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像现在的话，老美开始做的这个叫那个最早它的试验的型号叫 V173，、
1: 嗯、
0: 那我把它做成一个大类似的一个大圆盘子形状呢？
1: 哎，先生，大家可以看了啊，
0: 对，
1: 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五啊，阿拉伯数字五、汉字五都可以，就可以看到刚才吴老师说的有两个螺旋桨
0: 啊，对，
1: 哎、转着那个啊，
0: 它在这个大盘子的、
1: 大盘子前面
0: 、啊，它设计俩螺旋桨，
1: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坡度哈，它不是
0: 它本身是什么呀？
1: 嗯、
0: 因为它这种最早开始啊，想要做这种舰载机，就是做那航空母舰上用的。因为美国二战期间航空母舰老多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它自然它要翘起来一点，因为前面它得设计起落架啊，它得起降啊，所以你就看着这是一个倾斜的放着的一个大盘子，盘子的脑袋两侧是俩大螺旋桨，
1: 对，
0: 因为当时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技术，这个动力技术，它就有本事装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美国那会儿就是刚从那个德国呀获得这个，就是喷气式的发动机，它还不是很成熟
1: 啊、哦。
0: 所以来说的，那就现成的，我就先用上，我弄俩大螺旋桨。
1: 嗯，
0: 按理来说，这个东西一看很新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你那个翼展越长，
1: 嗯，
0: 那如果说的话，你。转动起来，你比如说左转或右转，就会越费事一些。
1: 其实跟车一样，
0: 是
1: 大车也不好掉头啊。
0: 对对 对，那我把它这个翅膀我设计没了，我设计成一个机身融合起来一个圆形的一个大薄片，是不是我转向就方便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方便了吗？方便了
1: 啊！
0: 但是呢，受制于当时的这种控制技术，
1: 嗯。
0: 包括这个，你看发动机那么老大个儿的一个螺旋桨，是吧？对。

0: 支棱着往前翘着，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呢，它实际来说呢，它控制是有问题的
1: 啊。
0: 就说呢，它确实达到了升力增加，因为我采用了翼身融合嘛，飞机机身和机翼是一个大盘，
1: 是
0: 确实增加，但是它的反应很肉
1: 啊，
0: 就是这个开车可能都知道是吧，它不会说像咱说过去飞行员开着那种有翅膀的那个是吧，
1: 对，
0: 开着反应那么灵敏。再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控制起来比较麻烦，因为那会儿计算机控制的技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1: 啊，
0: 所以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设计，你就可以看那俩大家伙，所以呢这个飞行员坐在机舱里，他那机舱前面是一个格，能看到脚下，
1: 对，
0: 但是他往左一看是盘子，往右一看
1: 也是，
0: 还是盘子。
2: 他视线应该受影响，
0: 视线是受影响的。那会儿他没有很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说你搁现在来说，我不用看，我有各种传感器是吧？
1: 对，
0: 那个飞行员眼前的话全是电子的，也能控制也行，
1: 对
0: 对吧？那会儿不行，他还是得用肉眼看，一看左边是盘子，右边也是盘子，那你着陆的时候就很麻烦，而且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片儿，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如果说你速度很低的话呀。它会滑行很长时间，因为它产生的升力实际是不小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它会造成你就说什么，它你滑跑的这个距离的话，相对的要比传统的飞机要长，而且又从通过视线你又控制不了它，所以当时这个项目就没走多远就停了，
2: 因为实用性确实差。
0: 哎，对对对，它就停了。停了以后，实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件事儿一定跟 UFO 这个事件是相关的，
1: 是是，
0: 但就说是什么，
1: 那
0: 个技术爆发的那个年代，就说人们有很多种尝试，
1: 想象是吧？
0: 对，你包括诺斯罗普公司，他那会儿在做飞翼，就是现在 B2 的那个造型，啊，就美国的隐身的轰炸机那个蝙蝠的那个造型，那会儿都在测试
1: 啊，
0: 都在测试。那对于一个习惯了，你就应该长这样的，
1: 对对是。
0: 那我要。
1: 看
0: 看一看就是啥呀，这是是吧、
1: 啊？
0: 当然的话，它会很什么、当然也有可能它是大气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其他类的航空器或航天器，也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原因。那这会儿，这个传奇就出来了。第一个，咱说不明是什么，本意它就是本来说我不确定，
1: 是
0: 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有时候这种机密的试飞项目，我不方便跟。跟大家说的
1: 是是
0: 对吗，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是这样的。那我就不能说它是什么，
1: 对，
0: 那你们就猜吧，一猜起来，这种大家的创作空间就有了，神迹就出来了，对，结合特殊的心理，
1: 是
0: 我们都知道，进入冷战对抗的年代以后的话，大家都担心对方把自己灭掉，
1: 哎，有危机感呀，
0: 对，有危机感，
1: 嗯，
0: 那怎么办？是吧，那就产生了这种咱说对这种安全，对这种未来高度的不可知，有这种东西，有这种气氛，神秘气氛就起来了，
1: 对，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是吧，
1: 对，
0: 你看妖的这个东西就起来了，起来以后的话，文学艺术啊等等等也好，都
1: 开始加工了、
0: 开始加工了、你看为什么说的话，咱们想这个二战到这个冷战结束前这一段的关于 UFO 的各种的表述是最多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咱说赶上了这个年代，
1: 都在研制空中武器，
0: 都在研制空中武器，老百姓普遍对未来的不可知啊，都在深挖洞广积粮，
1: 是
0: 我们也在深挖洞广积粮，实际老美也一样，
1: 是
0: 对，老美怕苏联打过来，每个家庭都要挖地下室，挖防空洞，对吧、储备好，储备好完了，里边吃的、喝的、用的，包括那个防身用的枪械、子弹、汽油、柴油，全准备好。
1: 对，
0: 你想这种气氛下出来的话，有任何的一次异动，那都有可能理解为是对方要入侵了
1: 啊，
0: 苏联导弹可能过来了，那苏联那边说美国要打我们了，
1: 草木皆兵了，
0: 对，对，国家呢又不方便说我们在做什么是什么、是吧，那可能就是各种的表述，包括就大众心理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它都会起来。
1: 是
0: 啊，
1: 哎，那您后边哈发的那个，我感觉看着就更像大家想象中的 UFO 吧？
0: 你可以再发上去。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两个字"飞碟"，这个其实就特别像很多文学作品。

0: 你表述的飞碟的形状了。
1: 啊，对
0: 啊，这个是什么物件啊？吴老师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啊。它是这样啊，那不朝鲜战争一打，人类两大集团最先进的航空科技，在朝鲜半岛上开始较量
0: 啊，
1: 各有得失，各有攻守。那么相对的来说呢，就是特别是美国啊，咱们说这种西方的这种实力最强的国家，他总是希望在这种装备理念发展上出奇制胜，
0: 是
1: 一定要把苏联干掉，对，要超过他。那么超过他呢，你就得有需求，
0: 哎，
1: 得有需求呢。当时有一家公司，在家。

0: 的飞机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民国时代也买过很多阿芙罗的飞机啊、
1: 对，
0: 是一个大的航空厂商，
1: 嗯
0: 啊，五十年代那会儿还非常有名的。五十年代阿芙罗公司在加拿大的分部，
1: 嗯
0: 啊，接到了这个美国
1: 嗯
0: 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这个订单需求
1: 啊、
0: 我要做一个什么呢？我要做一个能垂直起降。能利用最大的升力往前飞的这么个东西，阿芙罗公司说我这儿有一个
1: 啊，
0: 就长这样
1: 啊，
0: 真是一个飞，
1: 真是个飞盘，是
0: 真是一个圆圈的
1: 圆圈
0: 的
1: 东
0: 西，它中间是一个坑，是一咱说是一个涵道
1: 啊，
0: 涵道里头是那个放的是那个桨片
1: 啊，
0: 它可以什么呢？它这个飞机啊，
1: 嗯，
0: 这个飞行员他可以坐在这个大盘子两边儿
1: 啊
0: 操纵，那什么呢？它这个进气那会儿就已经有喷气式发动机了，时代进步了嘛，它已经到五十年代末了嘛，
1: 嗯，
0: 有喷气式发动机了，有喷气式发动机怎么办呢？但是喷气式发动机我们都知道，它可以打个比方，咱都打个比方，它是一个直的，直的，对吧？
1: 对，垂直嘛，
0: 前进后出是吧？它能控制这种力的方向，对吧？对对，喷气嘛，你不能拐弯喷气，拐弯进气，对吧？拐弯进气可以勉强还做到，那拐弯喷气你可能够呛。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里边是什么？它里边是排成一个围绕着那个中间那涵道排成了三个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布置，它发动机底下是成三角形布置
1: 啊
0: 啊，就是说它前面进气以后啊，它要通过这种箱的阀门节流阀，
1: 嗯，
0: 完了把它呢这个进气的方向改变，因为它中间毕竟是圆的嘛，
1: 嗯，
0: 对，它要转起来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往下喷气，
1: 嗯，
0: 让那个中间那个桨片圆的洞洞里边那个东西转起来以后，它实现这种垂直的起降
1: 啊、哦，
0: 它还可以利用一部分地面效应，就是因为地面是硬的嘛，
1: 嗯，
0: 完了力施加到地面上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它能、
1: 嗯、
0: 又能增加部分升力
1: 啊、哦。那
0: 好的，
1: 这个东西啊，我就想它有啥实用价值啊？
0: 啊，他就想的话，它可以垂直起降，突一下从地面起来了，有点类似现在的 F-35 什么之类的。但是这 F-35 那机构多复杂呀，这个它那种复杂是发动机转向喷口的复杂，这个复杂是整个把这个复杂的结构设计到那个大盘子里面。
1: 哎，
0: 对，你要打开一看，你会发现啊，是这样的，是吧？是一个三角形排列的。后来大家把这东西做出来了，做出来的拿到这个部队一试，
1: 嗯，
0: 哎呦呵，悬停。
1: 啊，
0: 还凑合
1: 啊，
0: 是吧？垂起也可以，
1: 嗯，
0: 往前走麻烦，
1: 哦，只能直上直下是吧？
0: 他往前走，他当时咱说计算机控制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他解决不了这种飞行控制的稳定性
1: 啊、哦。
0: 你想的话，他是这么一个不断的这种晃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项目是做出了这个验证机以后，做出了这个。很多这个基础性的实验以后啊，
1: 嗯、
0: 也封存了。
1: 这就是只能见高不见远，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只能说哐起来可以
1: 啊，
0: 对对，你可以利用地面的那个地效是吧、
1: 嗯？
0: 你可以达到就是垂起、垂降啊，这都还都凑合。
1: 是，
0: 但是你要真的往前飞，可费老劲了。
1: 那当时设计这东西，除了一个造型独特，它有啥意义呢？
0: 哎，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那个年代的特点是讲究什么、
1: 啊嗯、
0: 冷战是一个咱说呢，从这个军事上来说，从历史上来说、
1: 嗯、
0: 它当然是人类经过的一个高度紧张高度危机的时刻。
1: 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话，双方的东西方集团双方的核武器探到这个世界每一位公民的脑袋顶上都可能都顶着一吨是吧、
1: 嗯、
0: 是吧，得顶着多少。大家的话对这种技术的渴求，对未来的渴求非常非常强烈
1: 啊、嗯！
0: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搁现在来看就不可思议的尝试
1: 啊、哦！就
0: 有的东西
1: 对，
0: 真的把它落实了。你比如说阿波罗登月，
1: 哎，是的，嗯，
0: 那个土星5火箭，我就真的把人送上去了。
1: 嗯、是，
0: 有的东西就永远的停留在隐秘的状态
1: 啊。
0: 嗯，停留在美国那些隐秘试飞基地，像咱们说爱德华空军基地，那是美国的试飞空军试飞单位，都在那儿飞新飞机，所有都在那儿飞，
1: 嗯，
0: 包括内华达 内利斯基地的51区是吧？
1: 嗯、
0: 有人说51区好神秘，好神秘是吧、
1: 哎？
0: 里边很多隐秘的机型都在那里试飞
1: 啊、哦，
0: 试飞以后有的机型可能就没走下去，
1: 发现没、
0: 哎、
1: 没什么用是吧？
0: 一是没什么用、
1: 嗯，
0: 一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效果、
1: 嗯，
0: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哎，我把这个技术封存起来，
1: 嗯，
0: 但是呢，我又不方便说我要去解密。是吧，都是想给留个后手给对手看看，你看我这有比你那个更邪乎的东西是吧，我这有飞碟你有吗，
1: 就拿这造型唬人
0: 是吧、
1: 啊、
0: 类似的这种心理，
1: 嗯，
0: 他这种高层的这种咱说
1: 也是一种博弈了、啊、
0: 博弈它是一种控制、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接触的
1: 嗯，
0: 可能真的有外星人哦
1: 啊，
0: 是吧，
1: 震慑对方、哎、
0: 是吧，这个东西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1: 你只能通过外形来
0: 对
1: 方、给对方展示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他都不展示外形、你比如说的话他通过老百姓的嘴，老百姓今天一看，哎呀我看
1: 以讹传讹，
0: 我看一东西老厉害了、
1: 啊、
0: 就可能
1: 飞碟、啊、
0: 外星人要来了，
1: 是是，
0: 或者等等的要来、
1: 嗯、
0: 那事后咱说多年过去，冷战一结束、
1: 嗯、
0: 美国开始解密这些东西、
1: 哎、
0: 大量的东西都是这种新型的这个飞机也好、
1: 嗯、
0: 新型的航空器也好，
1: 是
0: 包括火箭也好在试飞，
1: 嗯，
0: 但也当然也有一部分你比如说是属于民间释放的气球啊，
1: 哎呀对
0: 对吧，因为你到一定程度的话也会产生什么呀，
1: 嗯，
0: 你包括空飘一个塑料袋，你有可能的话你被那个霓虹灯一照你都觉得哟，
1: 啊、对，
0: 什么玩意儿，
1: 是不是心外来客、啊，
0: 对对对，这是有可能的呀。对，那另外咱们刚开始咱们说的这个火箭云，
1: 嗯、对，火箭云啊，
0: 那水母云，
1: 嗯、
0: 那水母云，咱们都是火箭，它是烧燃料的呀。
1: 是，
0: 对，你比如说氢氧的火箭，
1: 嗯，
0: 它生成的就是水呀。
1: 啊，
0: 对，液氢液氧生成水呀。你要烧煤油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那个，
1: 嗯，
0: 碳的成分，对吧？
1: 嗯、
0: 你要烧那个含有铝的那个热剂的那个助燃的这东西，可能还有那三氧化二铝的成分，这些东西。随着火箭的上升啊，特别是到了平流层以后的话，它就平流层相对来说的话是说是那个干净一些、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大气的干扰、
1: 嗯、
0: 啊正好呢话凝华了，
1: 对，
0: 凝华就是从这种液体的这个状态直接变成固体，
1: 嗯，
0: 就跟咱说我们都在北方冬天洗过衣服是吧，洗过衣服的话那冻的衣服的话挂在外头最后它也干，
1: 嗯 嗯
0: 升华是吧，
1: 升华，对
0: 对对，是吧，升华，
1: 升华，
0: 凝华正好是反过来，
1: 反了，对，
0: 反过来，那这个东西往出一喷，
1: 嗯，
0: 哎，和这种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
1: 嗯，
0: 啊，你通常的话你为什么说在傍晚的时候你能看到更清楚啊，人才又过来了、
1: 哎、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它在那个高度它还可能的话这些形成的这些小冰晶啊，这些小杂质啊，
1: 嗯，
0: 它还会反射一部分太阳的余晖
1: 啊，
0: 那火箭的本身尾部那火光一映衬在高空中，砰、
1: 嗯，
0: 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尾迹，
1: 嗯、
0: 一个火箭云，也叫那水母云。如果说要有这个有略微有气流干扰的话，才能看见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嗯，
0: 那你它烧的东西不一样的话还会有不同的颜色，火箭的燃料不同，
1: 咱普通人也没那专业知识、啊、
0: 哎呀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是这些东西作品，
1: 是是，
0: 你也写不出来音乐，对吧、
1: 嗯、
0: 你也创作不出什么脍炙人口的诗篇、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世界往往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科学推进的。
1: 嗯，
0: 那你说信仰的东西，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文学艺术的东西，它是怎么完全是靠科学推进？它跟科学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对吧？但是这层窗户纸，
1: 嗯，
0: 没捅破之前、嗯，就是人类的想象空间的话，
1: 嗯，
0: 是无尽广阔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要推向哪里，
1: 主动就加浪漫主义色彩了。
0: 哎，对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咱说这个神秘主义，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艺术里面的，你比如说也有未来主义。是吧 ？Futurist，、
1: 嗯、
0: 这些东西，大家一看，嗨，大家说的话，那会儿的话，时装设计，
1: 哎，
0: 这全都是火箭的形状，是吧？
1: 哎、
0: 全都是锃亮，
1: 嗯、
0: 是吧？那个女模特高大大，尤其有西方当时的时尚界，它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1: 嗯、
0: 特别像纽约也好，巴黎也好，
1: 是
0: 设计太空元素的，
1: 哎，对
0: ，UFO 元素
1: 的，是
0: 的，等等等等设计出来，嗯，
1: 然后电影里就照那个搞孵化道，
0: 对，
1: 嗯，其实吴老师说到这儿啊，这真是我，因为昨天吧，这暴雨就开始了，我是晚上呢从徐水往北京开，
0: 啊，
1: 然后因为雨特别大嘛，当然好处把车洗干净了啊。
0: 嗯，
1: 我就说，哎呦，怎么这乌云这么低？ 感觉车就

0: 穿过去了，然后副驾跟我说就是能见度不行，我这边能看见是前面那大车尾气。就确实你可能你比如说没看见，你可能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天有异象，那那个年代就更容易这样了吧，对吧，
1: 尤其是人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特别是这种咱说对这种前途安全
0: 对
1: 忧虑的
0: 不确定性
1: 不确定的情况下，你会相信一些东西，
0: 是
1: 大部分人而言啊，人非圣贤啊，也不能说都是这个有一定的科学的这个东西，对大众而言他是容易去相信一些东西。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咱说你可能觉得什么不确认的东西的话，你会去问朋友，或者说现在你可能这个 AI 你可能跟他对话跟聊聊是吧，这事的话过去咱说吗，那内事不明，
0: 哎，
1: 是吧？外事不明，
0: 对，
1: 问谁？问谁？问谁？
0: 原来没有啊，
1: 对，
0: 靠自己想
1: 啊，对呀、啊，啊，他就容易产生这个，产生这些东西，
0: 在口口相传，
1: 哎，口口相传，这邪了，这事儿，哎，
0: 好的啊，咱们稍事休息啊，回来接着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在京通快速东出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机场高速尾沟路段的进京方向持续车多，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稍早之前也是有事故，东三环分中四桥北向南外侧车道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您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航空知识杂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欢迎吴老师。
1: 大家晚上好啊。
0: 哎，咱们继续浪漫的星辰大海哈。确实啊，就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很多东西呢跟时代背景啊、个人的心态甚至认识局限是息息相关的。那目前啊，就是有据可考的官方公布的 UFO 资料，基本都是大气现象和航空知识能破解的吧。
1: 现在是这样啊。这次呢，美国它五角大楼，因为五角大楼是军方的单位嘛，工程部嘛，
0: 是
1: 现在叫战争部了。他管这些事儿，因为过去好多的档案都存在他那里。
0: 对，
1: 他披露的这个东西，你看这个时间点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又来到了类似的那个感受，
0: 那个时代
1: 是吧？
0: 对
1: 吧？
0: 是
1: 又到那感受，所以你看这个一般的这个美国大众啊。

0: 后呢，可能我军方我要出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你看哪些东西是什么，哪些东西是什么，哪些东西搞不准还是那个优，
1: 嗯，
0: 是吧，还是弄不明白，
1: 对，
0: 那我也都披露出来。
1: 哎，
0: 就是第一个呢，

0: 面说。
1: 哎，对，
2: 那个里边有一张渲染图，那肯定不是真实的照片拍出来的，有一个类、这个原文出处就说这个是渲染图，或者是经过所谓目击者描述的图
1: 啊、
2: 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当时我就拍下来了，
1: 对
2: 对对，不是这样。那一看那是什么玩意儿，有点像飞艇，有点不是，浑身锃亮发光，
1: 嗯，
2: 是吧，描述这么一个东西，科幻小说里的东西。
1: 对，
2: 对，但是你要说你要细究起来的话，这玩意儿能飞吗，对不对？
1: 嗯， 嗯，
2: 至少在大气里的怎么飞呢，它的动力是什么呢，等等等等。
1: 对，
2: 这又留下了很多的谜团和很多想象空间，下一波科幻创作者的话又有素材了。
1: 哎，是，
2: 对不对？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他为了一个是咱说也满足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
1: 嗯，
2: 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话强调这种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因为你管这事儿吗，你自然有责任，你跟大家说一说呀，对吧？
1: 对，
2: 最近那么说碰巧又赶上了一个
1: 历史时代
2: 碰巧又赶上当家的这位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人，
1: 对、
2: 是吧、哎，我就跟你说，我也可以跟世界其他的国家说，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掌握了好多好多这种东西，形成一种咱说环境也好舆论上的一种高地。
1: 嗯，
2: 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真心的故事啊，80年代的时候，就是也正是这个飞碟惹不明飞行物的时候，我那阵还上小学，
1: 对，我也是，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到处 UFO 什么，好多故事会什么也都写，
2: 故事好卖，相关的杂志特别
1: 好
2: 卖，
1: 对对对，
2: 特别好卖，跟现在完全不同。现在你看平面媒体这是啥了嘛、对不对？对，特别好卖。那个年代，咱说的话关于 UFO 就各种记录都有，大媒体小地摊杂志全上，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会儿就你像我那会儿读到说有什么说美国已经掌握了多少多少多少具
1: 外星人尸体
2: 了
1: 啊，对，当时
2: 那个流传很广啊，
1: 是，
2: 最后大家才知道啊，这个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情景再现、它不是真的照片。那你想到八十年代那会儿，大家说，哎呀，他掌握这么东西，他好厉害啊，
1: 对，
2: 是吧？
1: 是，
2: 其实你现在的话，美国他放的这些东西，他也希望有这种感觉，
1: 想有这种回馈
2: 啊、对，有这种回馈，你看我好厉害。
1: 是，
2: 但是呢、是不是能达到这种效果，现在还不知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经过长期的这种，你比如说对抗也好，或者说这种长期的这种高压也好，那普通大众人们心中对这种交流，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1: 对对，
2: 你为什么说咱们说这个旅行者号上，咱们说美国发射的深空探测器，70年代80年代发射上去以后，我们要附上那个光盘，对吧？上面刻上那个铜盘嘛，上面刻上男女的形象，刻上那个不同的，附上不同那个语言，是吧？不，等等东西，我们送给宇宙的礼物，是吧？代表着人类，你看我们这儿有一群这样的呢，是我们人类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周围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1: 是。
2: 那会儿为什么80年代放？是吧？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做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已经人类两极对抗、冷战对抗已经经历了那种巅峰的时刻。
1: 是，
2: 就说人的观念呀，你记着，它是受这种环境
1: 影响，
2: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很咱们说的话，很决策的那批人，都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说和平，我们特别希望去了解未知世界，是吧？
1: 是，
2: 我们亲自把我们的信息当成礼物向深空发射，试图唤醒，证明一个是我们不是孤独的一群。
1: 对对，
2: 是吧？所以你看那会儿80年代世界和平年，那会儿那个罗大佑，是吧？请您敲醒沉睡的心灵，是吧？对，
1: 明天会更好，
2: 明天会更好。我们是那让世界充满爱。

0: 对，
1: 刚才咱们节目前也聊过，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天下
0: The World，
1: 的天下一家，
0: 嗯
1: 啊，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0: 对，
1: 人对交流，
0: 哎，
1: 对这种和平的这种渴望，催生了这种各种的行为。
0: 嗯，
1: 那你说我们那会儿的话要放出去的这些航天器，
0: 哎，
1: 旅行者一号、二号等等等等，甚至其他的，假如说真有外星文明的话，
0: 哎，
1: 他们看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也是不明飞行物，
0: 也是在看见外星人。
1: 对对 对，
0: 啊，对，
1: 是吧。虽然，但是很遗憾的是我至今为止
0: 没有回馈哈，
1: 我们还没有回馈。当然有一些那你看文学作品，你，
0: 啊，
1: 像那个三体啊也好，
0: 啊，三体，对，
1: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收到了也不要回答，是吧。对对，黑暗森林法则吧，
0: 哎，
1: 对不对，你这指的同一个黑暗森林里面有 N 多的这个潜伏的猎手，
0: 嗯，
1: 你主动暴露，你肯定就是下场很惨吧，嗯，是吧？
0: 是，
1: 结局也是那样吧？结局是的话，
0: 嗯，
1: 那个，三体人全面占领地球，是吧？
0: 是，
1: 但是三体也被后来更高端的文明摧毁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它是这个结构的想定，很宏大的这个科幻作品。
0: 嗯，
1: 但是我们从中看来，为什么说你说这些出来的话，通通要跟外星人绑定的？
0: 嗯，
1: 而且就外星，而且还要外星的人，
0: 哎，
1: 而且这人还得跟我们长得差不多，
0: 嗯，
1: 是吧？有胳膊有腿的，可能就是眼睛大点儿，是吧？或者说那个什么之类ET的那种，
0: 嗯，
1: Super 罗格电影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是人类的想象？
0: 对对，是的，
1: 对，是吧？你假如说的话，猴子也信仰上帝的话，那猴，那他的上帝肯定也是
0: 猴的，
1: 跟猴猴差不多，
0: 是的，
1: 是吧？这就是说什么？
0: 根据自己认知反馈，
1: 根据自己认知的反馈，
0: 嗯，
1: 所以他会做出很多优秀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0: 是，
1: 对，包括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0: 嗯，
1: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对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的那些理解。
0: 嗯。

0: 这些很好看的电影，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作品，是吧？
1: 对，
0: 是吧？像郭帆他们做的这些作品的电影，是吧？这都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
1: 嗯，
0: 所有东西，就是说未知，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决定了我们认知的边界是无尽的。
1: 嗯，
0: 但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对我们已知的投射，
1: 哎，
0: 也会赋予未知的某些特点。
1: 嗯。

0: 说高端的文明体，
1: 嗯
0: 啊，是不是生命的形式，现不好说啊。
1: 嗯，
0: 理论上它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
1: 理论上，对，咱们说的理论上，
0: 对、
1: 啊、
0: 我个人的看法。
1: 嗯，
0: 但是说，你知道，就跟刚才咱们聊到的，我们都把自己的信息都发给外星人了，
1: 嗯，
0: 外星人也没搭理我们，是吧？对，外星人不好搭理。一跟我们联系，把他的位置暴露了，被另一波人干掉了，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是吧？这老像吧？
1: 对
0: 吧。但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可能的话，咱说呢，就是在这种未知的空间 ，UFO 的这个空间里头有很多，
1: 嗯，
0: 就是我们总是在拿已知的东西再去解释它，再去根据这些解释创造出很多东西，
1: 对，
0: 形成我们日常生活啊，文明也好。最后就说，咱们说对这种未知的认识啊，对 UFO 也好的认识、
1: 嗯，
0: 成为我们生活，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
1: 嗯，其实也在，不，就是说，不管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哈，
0: 嗯，
1: 客观上也推动了科研的进步。
0: 那当然，
1: 就大家我遇到未知，我就要破解它。你看那古代人看着云什么风，都认为什么有风神，有雷神，
0: 对、
1: 啊、对吧？啊，
0: 现在。
1: 天文，天文包括地理是吧？包括您看，做这种气象研究，就一切自然科学就全都出来了啊！
0: 对对对，因为它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科学呢？科学呢，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的理解。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无限的重现 N 多遍。
1: 对，是
0: 它依托一定的规律，无限的重现 N 多遍。
1: 对。
0: 它跟我们咱们说的话一种主观世界的一种想象，
1: 嗯、
0: 一次性的想象，或者之后的，咱们说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科学。可能的话，随着这种我们说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的这种边界在逐渐的向外扩展，在越来越大，是吧？外缘越来越大。那么，实际即便如此，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嗯，
0: 就说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我们目前的东西理解不了的东西，是吧？那这个东西的话，同样还存在着未知，还存在着那种不能确定的，是吧？
1: 嗯
0: 东西，
1: 对
0: 对吧？那这个东西你要去怎么解释？你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了解？
1: 嗯，
0: 对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可能还目前我看过一个东西，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刚才开篇的时候咱们提到，可能还赶不上人类对这种这那个那个空气里头这段的了解的，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它本身有很多东西，咱说就。

0: 因为最近你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节目上聊到啊，又发现了很多水下不明的飞行体，
1: 哎，
0: 对吧？其实水下不明的飞行体，其实包括水下的一些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咱们经常说海域上，
1: 嗯，
0: 有那种某些国家从那个反潜机上扔下来的那个声呐
1: 啊，
0: 他去搜潜艇，
1: 对对，搜潜艇，
0: 搜潜艇，啊，光机被捞上来了，
1: 嗯，
0: 那就是已明了，对不对？他就不是不明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还在那儿工作，发出不明的信号，
1: 嗯，
0: 或是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那就是不明。
1: 嗯，
0: 你还比如说有很多的话，水下的机器人，
1: 嗯。
0: 包括现在各国啊，主要国家也包括我们都在大力发展的无人潜航器，
1: 嗯，
0: 对，里头没人的，
1: 哎，
0: 对吧？那你说对于不了解他的人，
1: 嗯，
0: 他是不是不明啊？是不是很神秘啊？对，
1: 嗯，
0: 因为过去的话又说某些国家的话总是希望看到这个我们在干什么，是吧？往我们的这个海域扔下一些东西，是吧？
1: 嗯，
0: 完了大家都说鼓励去捞，发财的机会又到了，是吧？是吧？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是什么的？它有一些科技的手段的东西，是吧？包括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新生的那个采用多种的飞行介质的，就是新的这个飞行器也有啊。实际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呀，
1: 嗯，
0: 包括来说的话，就有这样的项目啊。
1: 啊，
0: 它可以潜到水里，它可以在水里飞行，在水里那个游吧，啊，在航行，等它冲出水面啊，那个一打开，哎，啊，它就变成了一个低空的一架小无人机
1: 啊。
0: 这种东西也很正常啊。
1: 你要飞到一个封闭山区，让当地人看见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假如说就说吧，
1: 嗯，
0: 咱不一定说都是我们的这种东西，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也有可能其他形式的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的话，大家就不知道，是吧？特殊的心理，
1: 嗯，
0: 往上一簇。是吧？声光电效果，
1: 哎，
0: 是吧？光机往上一打，
1: 哎，外星人来了，
0: 又来了，是吧？对对对，又来了。
1: 嗯，
0: 实际我倒是认为，就是说外星人，如果真的有的话啊，
1: 嗯，
0: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他是不是的造访我们有点频繁？他不等着暴露呢吗？
1: 对，因为他得藏起来，是吧？
0: 对对对，互相都得藏着，
1: 嗯，
0: 是吧？
1: 对，他们也想着啊，地球人问有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对对对对，万一地球上假如说有那个《三体》的那个主人公，
1: 嗯，
0: 像罗辑那种狠人，是吧？同时的话，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地球坐标我发出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也就证明的话，我要拿出与你三体同归于尽的这个架势，是吧？
1: 是，
0: 那你就没治了，
1: 嗯，
0: 你也暴露了，
1: 对
0: 对，你暴露了，那你的下场也一定很惨啊。
1: 所以都得热爱和平，
0: 都得热爱和平，对不对？
1: 啊，
0: 就是说这个里边有很多大家可以想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呢，
1: 嗯，
0: 就是科学可能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啊，就包括坐飞机也好，坐什么也好，
1: 是，
0: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的话，是我们没意识到它是什么，对吧？
1: 对，
0: 有另一部分呢，可能很大一部分科学也没有，
1: 嗯，
0: 完全说清楚它是什么，还有一部分的话是不方便说的，
1: 对，
0: 对吧？这都有可能，
1: 嗯
0: 啊，
1: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包括天文学上的新进展，都是让科学家们认为，哎呦。又得颠覆我们以前比如对月球的某些认知，对吧？对于这个生命起源的某些认知，所以可能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不排除有一些以前的基础理论会被推翻的啊，这都是存在的，
0: 它有很多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

0: 知，
1: 对，不断获得新知，
0: 不断获得新知，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1: 嗯，好的啊，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陪您聊到这儿了啊，也是感谢吴老师啊，也感谢听友的一路陪伴。那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重复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明天再见。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

0: 经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

0: 006 07 08 09，
1: 深度不够，往下压。
2: 还不够？
1: 不够。
3: 你就生怕给人家按坏了，我觉着
2: 啊，
1: 深度不够，
3: 就还5到6厘米，就得按下去。
4: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

但呢也是因为要去学习这种方法，然后来到了公共安全体验馆，然后找到了一位教官，手把手的教我们几个人学习心肺复苏术以及

0: 复苏这个三个条件的前提的时候，我其实是震惊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按照我以往的那些常识，
1: 嗯，
0: 就我自己的常识啊，不正确的常识，我以为说那这个人得活呀，对吧？
1: 就是我们感觉他应该活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这些判断是要在非常快时进行啊，心肺复苏这种很传统的救助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判断完之后就要开始施救了。
2: 对啊，我刚才就说为什么我们即便是我们听完了这期节目，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上手去试，因为不可能让你上手试，因为你确实没有实战经验。
0: 嗯，
2: 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你知道，比方小明

0: 五组，
1: 五组150下
2: 哦，
1: 五组为一个循环，
2: 对，
1: 然后做完之后，赶快再来观察，用我们
2: 刚才说的
1: 那个判断，
2: 判断
1: 啊有没有恢复？
2: 哦，
1: 嗯，
2: 这个点我确实漏了。
1: 五组的话，大概过去了几分钟？按照那个，
3: 一组是30下，但是2下是1秒，那不就15秒吗？
1: 啊，
3: 五组不就75吗？
1: 啊，
3: 75再加4个间隔。

0: 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卖？

0: 你就生怕给人家按坏了，我觉着
1: 啊，
2: 深度不够，
0: 就还5到6厘米就得按下去。
3: 欢迎各位回到应急先锋，我是赵鹏。
4: 大家好，我是孙潇，还有我们的视频编导，他代表小明。
5: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4: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讲我们前不久的一个体验哈，我们三个去

0: 胸部裸露的皮肤上，再取出一贴片，按指示贴在下胸部裸露的皮肤上，切勿触碰患者正在分析心率，建议除颤正在充电，离开病人按闪烁按钮进行电击。
1: 看到这个闪烁按钮
2: 看到了，
1: 哎，按一下就电击，那一下就完成了。
0: 开始 CPR 进行30次胸外按压，然后给予2次人工呼吸。
1: 哎，这个就是 AED 的使用就完成了。这个时候

0: 时候，分析完心率以后，这个机子呢会自动的，它会说用不用除颤呀？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需要除颤，也就是除颤之前，它还会提示你请远离患者。很简单的这个，
1: 就听他的，
0: 听他说，我只要。

0: 不够，
1: 不够。
0: 你就生怕给人家按坏了，我觉着
2: 啊，
3: 深度不够，
0: 就还5到6厘米，就得按下去。
4: 嗯，所以这就是无效按压。

0: 其实是对一个生命能不能被挽救回来的那种不确定啊，和那种，因为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对，
0: 你再去想自己这个行为能不能去达到最终这个效果，这种东西是很紧。
2: 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过

0: 唤起你的这样的意识，
1: 就是唤起你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身边人的身体的这样的意识。
2: 是，
0: 就
2: 是
0: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我经常会提一些我原来特别不擅长不愿在节目里说，比如说数学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算这个时间。你最后算来算去，我们的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秒来计的。
1: 嗯
2: 嗯，
0: 就是你整个一套操作

0: 每一秒钟的事情都可能是在为挽救一个生命做出的所有的努力。
1: 早预防不如早行动。
0: 刚才说到的，听完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提升这样的意识，不管是提升去学习救护知识、救护技能的这样的意识和技能啊、还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或者是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都种到了您的

0: 看他每个楼门洞有没有 AED 的配置。
1: 这个希望肯定是会慢慢实现的。
2: 嗯，其实除了设备的覆盖之后，这种急救人员本身的力量也要在不断的扩大。
1: 哎，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自己本身的这些急救知识和技能。

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急于落地，我们不急于结果。每晚十点，蓝调北京，多想。
1: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一张被时代淹没的唱片，在留声机上缓缓地流转，一段被尘封的成长往事，在暗夜里再上心头。一个你几乎记不住模样的老朋友，他亲切地呼唤着你的名字，那人，那，原来都安然心头。

倔强、孤傲、愤怒的奥康纳，他在音乐的路上倒是渐行渐远，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他永远是一个严肃的摇滚女艺术家。这首 A Perfect Indian 十分的细腻，因为简省而又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歌词，这首歌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甚至它所包含的情绪到底是忧伤还是平和呢？在不同的时刻，不同人听来也有分别的感受。接下来琴键轻轻敲出了这首 Bells for Her， 钟为他鸣， Tori Amos 八度提名格莱美奖的歌手、钢琴家、词曲创作人。举着唱片的封面，以今时的眼光来看，我们看到了备受推崇，也像他的唱片和人一样，内敛、深沉、极简又自由。

女生呢喃的耳语中，吉他律动，音符渐强。这首歌叫做 The Wind， 风。哈维永远是比较另类的，无论是他比较压抑的自我，还是深刻的内心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人，男人和女人微妙的关系，老东西感觉依旧，物是人非再如何，留下的永远那么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今天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

K， 从哥特之王到悲天悯人的博爱者，他是一个很孤傲的诗人与歌者。凯莉米诺是流行女王、甜心歌手、无数人梦中的女神。这样格格不入的两个人合作了这首《野玫瑰开在何方》，就这样播种在了爱乐人的心头。不等时间过去，你永远不会知道一首歌是否会成为经典。这么说来，时间好像正好是好音乐的发酵土壤。平均韵律藏在吉他的拨弄之下，这不是巴赫，而是 This Moto Clio。

CD 的唱片旗下从来是不缺惊喜的，但是 This Mutual 却造成了听众很深深的遗憾。这对于整个音乐界来讲，他们其实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这首 You and Your Sister 真是很多人无数人的心头好，简单的吉他，简单的声音，却唱出了不一样的美。

You and Your Sister 来自 This Mucho Clear。 CD 的唱片一直是我所喜爱的，它的独立精神，实验味道，将它和其他的厂牌分割开来。在它的旗下还有一支许多乐迷爱极了的乐队，极地双子星。这支来自苏格兰的三人乐团创造出了一种梦幻一般的奇异音乐，迷蒙的气氛下优美又夹杂伤感，流露出很强烈的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守着老唱机，听着老唱片，有回忆，有温暖，也有我们那些快要遗忘的故事。

0: Nirvana、Kurt Cobain， 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站在当今商业社会文化底线的一个伟大英雄。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只有音乐。Something 阿伯丁的街巷，就着夕阳，感受着兰波、威廉·巴勒斯等人的那种抑郁而无力自拔。风雨寒夜中，他躺在土炕里，期望着日出时的温暖。有人说，写下这首歌的柯本注定了他的归途。我们都有自己的归途，路程的长短不同而已。许多人离开了，但我们感觉他们还在。许多人一直在，但我们早已经忘了他们存在的气息。
1: Just a perfect day And then later

听老歌忆从前，蓝调北京今晚又和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邀请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

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事，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今天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会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

0: 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最小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0: 18号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量指数为2，比较适宜洗车。
4: 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1: 哎呦！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
1: 技术员，技术员，请你现在马上来现场看看。
2: 这还是你们 IT 组的数据问题，我们看了也没用啊。
1: 什么？没用？没用还试验什么？啊！

0: 要重新核算。
1: 李总工，咱们推翻上百个方案了，
2: 我回去再验算一遍，是数据还是作业材料抗磨问题。
1: 行了，总，你才来几天啊？

0: 徐，你不是请假走了吗？
1: 哎呀，这不连刚说又要开会，我就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今天连刚肯定要迟到了。
0: 啊？
1: 刚才我在医院碰见连刚和海燕嫂子了，他在陪连刚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0: 哎，是吗？现在他……哎呦，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哎，谢谢，你放心，我一定。

0: 嗨，告辞。
1: 韩香，你回来，把书捡起来。
0: 不好意思啊，组长。

0: 的一个可能。
1: 请问连刚师傅，自动导引系统能正常运行吗？啊，不正常运行，我们自动化码头就建不成，你懂？
2: 哎，组长，大家都在连轴转呢。
3: 韩星，李刚，请你们二位闭嘴。
4: 是啊，组长，你先喝点水。
5: 不喝。
3: 组长，自动化码头集装箱运行工作是由无人驾驶导引车完成，它的核心技术被自动化的国外四大联盟垄断啊。

0: 标，有梦才有我们工作的价值。你们都说很佩服连刚组长，你们的行动呢？
1: 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啊，老师傅的话语句句扎我心呢。我们大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港。
2: 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五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1: 好，这些日子头绪越多，就越是好像看到斗山上那棵树倒着出现在眼前。
3: 组长，那是我们越深入越发现的工作难度大，也是你心中最大的结呀。
1: 嗯，大学啊，
3: 哎，
1: 我发毛的是找不到树的末梢了，越研究陷得越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

0: 慢点！
1: 对不起啊，组长，自动导引系统的运行数据有了新的。
2: 快！李总快晕倒了！哎呀，
0: 李工，赶快！你给我送医院！快，
2: 快，快，走！哎，慢点！

0: 我说徐安宁师傅啊，你们不就是要创新自动导引车系统吗？哎，弄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好吧啦，时间就是金钱，我要见你们组长。我
1: 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

0: 是我的责任。
1: 王立功，如果有责任，我张连刚全部承担。
2: 组长，
3: 组长，
2: 组长，
4: 连刚啊，同志们，不要怕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下次试验准备，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

0: 新年礼物。哎，哦，
1: 都听说了啊，师母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哎，难道这是女朋友送的？嘿嘿，
0: 对了，嘿，
1: 瞧把她美的，你看看。哎，
2: 韩笑啊，成了。
0: 哎，谢师傅关心，啊，成了。哟，哦，他还是一位电竞高手呢。哦，我俩意外有一个重大发现。哦，关于自动导引车。
3: 不是，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你们看，四驱车的导向轮不是固定在玩具上的，它四周留了一定的矿洞。正是因为这一点微小的矿洞，可以适应不同角度的弯道。哎
3: 呀，组长，嗯，李岗啊。我们上次仿真实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矿洞空间，导引车不能适应多变的指令。嗯，
0: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哎，
4: 李工啊，哎，自动导引车新的运行轨道和运动空间已经找到了，重新编程是你们要闯的关。
3: OK。天又亮了，韩笑、赵龙，哎，新的数据抓紧编程啊！
1: 哎，李工，嚯，你们又是一个通宵啊！哎
3: 呦，可不是嘛！
1: 大港的早晨在向你们问好呢。看看我给你们带来的早餐：甜沫、油条、茶蛋。
3: 哎呦，李港啊，你看看桌上啊，我爱人送来的夜宵、油焖大虾，那还有大馒头，那都还没顾上吃呢。哈。咱先不说吃的了啊！
1: 好，
3: 哎，赵龙、韩笑，哎哎，马上把新建的系统分布确认一下。
5: Yes, Master。
6: 哎呀，这是挑战极限的验算，我真是与数据库融为一体了。
3: 自动导引系统的新数据编程成功了！哎呦，
6: 祝贺呀，李工！哎，李岗师傅啊，我还有新的发现。哦，你用这个新材料试试。可能会解决导引车的载重运行问题。哎，
1: 我看看。啊，哎，我配合新系统，换掉老材料。这个数据，哎，韩笑，哎，这是你的计算系统部位，对吧，李工？
3: 啊，没错，我俩需要核算数据。
6: 哎呀，会笑组合，战无不胜啊！啊，
1: 哦，啊，文慧韩笑。会心一笑组合，嘿，太好了。
0: 好，那我来计算一下。
1: 嗯，有门
3: 啊，我看一下。来来来，哎呀，
1: 这人是铁，饭是钢，大家先吃早餐呢。哎，我说你们能说句话吗？
6: 哎呀，谁让我们有个头叫镰钢，咱们团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组，镰钢。

0: 醒了。
1: 老伴儿，
0: 哎，
1: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0: 让你受累了。怎么，你的手这么凉？
1: 没事儿，我是紧张的。必须听医生的话，你不能再……
0: 我知道，我知道。大刚，自动化马的。
1: 哎，同事们都挂念你呀、啊。
0: 哦，他们，
1: 你别动，别动。
0: 啊，
1: 你刚做完手术，身体虚，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组长，组长，您有事找我们？
1: 哎呀，韩笑，文慧，你们看啊，这是未来大港自动化码头的设计图啊。
0: 组长
1: 啊，
0: 连钢创新团队，
1: 对呀，
0: 未来您还有多少梦啊？
1: 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做出世界先进大港的中国样本。
2: 组长，你又让探索点燃了一根技术的引线。
1: 大港自动化码头倾家五 G 工程，哎，咱们山东省如果咱们自动化码头能够加以运用，那全球港口降低碳排放的引领者呀。
2: 我理解，三体告诉我们，
1: 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创意的人看到了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整合出新的东西。
2: 难道您真的要挑战集装箱空中轨道系统？
1: 对，对，空中，
2: 空中，
1: 我们要把集装箱从船上直接通过空轨系统运到铁路港站。
3: 师父，你的梦在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2: 我看到了，那是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在天上飞。连刚，连刚，你醒了，姚书记和同事们来看你了。
1: 哎呀，扶我起来，姚书记，别起来，别起来。好些了吗？好一些。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你放心啊。
2: 师父，
1: 哎，
2: 我们来看您了。
1: 谢谢。
4: 组长，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
5: 连刚啊，
1: 哎，
5: 叫一次手术啊，歇歇吧，你太累了。白天公关，晚上科研，拖着癌症的身体，不容易呀。你一定要好好休息。老李师傅，谢谢大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青岛港第106泊位。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亚洲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在这里诞生。在我身后，在向量13386国际标准箱的集装箱货轮。

0: 号已停泊到位，装卸作业即将开始。
1: 各岗位请注意，开始。
2: 各位各位，嗨，今天晚上连钢组长请客，请大家哈啤酒吃嘎啦！
3: 李岗，大学的妻子病重了，为了自动化码头云技术和网络系统的建立，徐安宁师傅立大功了。
4: 大徐师傅需要我们做什么？您说。哎，谢谢赵龙。
5: 大徐啊，
4: 哎。
5: 给弟妹带个好，祝她早日康复啊！
4: 谢谢组长。
6: 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好长时间了，今天成功了，我必须说出来。华师傅，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多长时间没有见到老人了？
7: 啊，我春节过后就没回去。
6: 前几天我又给老人送药去。
7: 阿强，我这就回家。
6: 你回什么家呀？
7: 这孩子，我回我爸我妈家呀。
6: 你别去了，二位老人住进养老院了。
7: 啊，
6: 他们不让我和您说。
7: 华师傅，喂，
8: 儿子，
7: 爸，
8: 刚才我和你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看到你们成功了，我们放心了。
7: 爸，你和我妈住养老院了？
8: 哦，是啊，我和你妈妈知道你工作忙，我们想好了，我叫着亲戚，正好你们小同事又来家里送药，就一起帮着我们住进养老院了。我们寻思着等你有时间了。你妈妈和你说话。
9: 坚儿啊，爸爸想你啊。儿子，事业为重，保重身体，不要
7: 我。我对不住你。
8: 儿子，这比什么都好啊。儿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我们想你啊，
7: 爸妈，儿子对不住你们呐。
4: 华师傅，
10: 华师傅，我的好伙计，
4: 组长，华师傅，李工，我知道自己的错了，是你们包容我，给我机会。赵龙，我一直想跟你说声 sorry， 对不起，没关系。
3: 这么见外，咱俩不是一个组合吗？
4: 是，我向各位师傅们鞠上一躬，谢谢师傅们。我自豪我工作在一个创新团队，我骄傲我是大港人。韩笑师傅，
11: 哎呀，会心一笑组合啊，加油。

观众朋友，中远法国号的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指挥中心，了解一下自动化码头

0: 学啊，大徐。
1: 哎，组长。
0: 哎呀，忙着呢。
1: 啊，
0: 工程进度怎么样啊？
1: 哎，组长。
0: 哎，
1: 我们 IT 组保证提前完成任务。
0: 对。
2: 组长，咱们青岛大港横空出世，成为全球领先。您什么时候也停下脚步歇歇啊？
0: 嘿，文慧，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我们创新团队目标就是打造全球首个智能、绿色、零排放的现代化码头。
3: 哎呀，组长
0: 啊，
3: 现在我们读懂你了，你的山海梦，咱们的强国梦。
0: 我这梦想照进现实，唯有拼搏铸就。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抢不走的，一是藏在心中的梦，二是读进大脑里的书。无论你走多远啊，你读过的书知道答案。
4: 大家好。
0: 哎呦，姚书记，
1: 姚书记
4: 正找你们呢。
5: 我刚送走美国长滩港和新加坡港考察团的客人，咱们的技术已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港、意大利瓦多港等推广应用。鹿特丹港口负责人西蒙带领他们世界门户码头考察团，还有许多来自国内外港口的代表来大港考察了。
0: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
4: 对对对，欢迎
1: 欢迎欢迎。
4: 好好
1: 好。
6: Looks like a miracle.
7: I can't believe it.
6: Hey, look! The dock operation is like a science fiction film. 这位先生说，
8: 眼前的码头作业就像科幻片。
6: Wow, it's amazing.
7: Oh my God! 青岛
9: 这位女士说，青岛港公认的世界第一。她还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她感觉这是一个披着码头外衣的高科技公司。
0: 呀，你好，西蒙先生。
6: So good to see you again.And China Speed is first rated in the world, and you have proved your strength to the world with efficienc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China plan.
7: 西蒙先生说，中国速度世界一流，你们用效率向世界证明了你们的实力，祝贺你们的中国方案。
0: 谢谢，谢谢西蒙先生。
2: 组长，您带领我们用三年时间走完了。
0: 我们是一个红色的整体啊，团结一心，为国争光是我们的责任。中国速度已经在这片海上亮剑。

0: 56门礼炮，鸣放100响，致敬党的100年光辉历程。
1: 天安门观礼，我这心是按捺不住的激动，我想念大家。
2: 哎，我看到他，
3: 看到了，
2: 王健，看到了，
4: 组长，好消息，今天我们自动化码头又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咱们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5: 连刚组长，
1: 哎，
5: 你昨晚又一夜没有离开工地，你的身体
1: 还小啊。我这个老码头技术员入党快30年了，还有更多的人工码头需要升级改造，任务艰巨呀。文辉，创新团队的大旗你们一定能扛起来，大个美好明天正在起航。来，接着看转播。
0: 金色的党徽。

0: 辉，熠熠生辉。一条红色之路，穿越鲜红的古门，象征着我们奋斗的道路。
1: 一路走来，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看到自己的承诺，可以为国家强大做出贡献，我特别踏实，特别充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有沙河，提示您即将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58。
2: 18号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洗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0: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1: 今儿我们又出来吃好吃的了。我是夏明。
0: 前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有朋友在问说，哎，维子能不能推荐一个北京能吃到的好吃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后来我不就做了预告了吗？我说别着急，这几天我跟小胖就腾功夫专门去探探店，
1: 哎，
0: 吃这个老北京炸酱面。
1: 是他们家还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吃过。
0: 哎呦，
1: 后来呢参加工作了之后呢又来吃过。
0: 哎呦，
1: 后来接触了美食节目之后呢又来拍过。
0: 哎呦，
1: 今儿应该都算是有数的，就应该第十来次来了吧。
0: 啊，
1: 嗯，
0: 你去的是这家店吗？
1: 不是这家店，但是当时拍节目的时候来的是这家店。
0: 哦，
1: 对，当时跟火旺我们一块来的。
0: 是是是是，嗯，你看火旺都退休了嘛。
1: 没，是谁的？没有，隐退 啊, 啊。
0: 好好，我们来的这家店呢是大海碗。
1: 嗯，
0: 大海碗。哎，那大海碗前头要加那个前缀吗？
2: 我们大海碗的全称是红花大海碗。为什么叫红花大海碗？这个大海碗的前身呢，应该是诞生于80后，80后那个年代，
0: 就是上个世纪。
2: 对对对，八零后，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应该是中期，应该是我们赶上了
0: 啊，
2: 所以我们叫红花大海碗。
0: 明白
2: 啊，是这样的。
0: 好，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来自红花大海碗的一把手徐总啊，
1: 欢迎徐总。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今天特别有幸跟我们两位有名的主持人，我每天都会让他们陪伴我，但我今天他们来亲自来给我采访。
0: 那这样先拷问一下徐总，那个徐总是北京人，
2: 交通广播每天都在陪伴着我，北京人，而且是南城人。
0: 哎呦呦呦呦呦，
2: 因为老北京文化起源就在南城。
0: 好，那今天跟徐总聊这个炸酱面就对了。先开始我们两个人在想选题的时候就说，大海碗，那碗大肯定是菜量大，那碗大吃什么？肯定是吃炸酱面。
2: 嗯，
0: 后来我们俩专门查了一下，还确实是炸酱面是主打，所以小胖才说，哎，那特别好，那既然说到这个炸酱面，那一定得聊聊酱啊，一定要聊聊面呐，我说那没问题啊，那大海碗肯定是黑。
1: 总厨跟我说的特别简单，说我们的面呀，我们的酱啊，就主打一个字儿，香，吃去吧。
0: 哎呦呦，
1: 倍儿香。
0: 哎呦，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悠久。
0: 嗯，
1: 1920几年的时候，咱们这酱就已经形成方子了，是吧？
0: 啊，
2: 对，我们大海碗的应该是一个代名词，现在新时髦的叫 slogan。
0: 嗯，
2: 那 slogan 就是三代匠心，一面传承。那我应该就是第三代了。那么
0: 这个方子是家里的那个
2: 家里传承下来，
0: 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家里祖上留下来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毕竟我是第三代了，那个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一个从社会经济人群都已经不同了，但我们会稍加一些改进和创新。
0: 嗯，
2: 对对对。
0: 嗯，那这方子还不得那个锁保险柜里？
2: 没锁任何地方，都在我的脑子里。大海碗它为什么叫大字？因为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年代，从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大家

0: 实惠，量大。那在那个经济刚刚复苏的那个年代，再有一个呢，我选择是大海碗。我自己当时的理念是这样的，做生意一定要有开放的胸怀，那也就是海纳百川。对对对。
1: 咱们现在在北京有几家店？
0: 大小现在目前六家店。
1: 那第一家店是哪家店？
0: 第一家店当时是在这个沙子口
1: 啊，在啊、哦、好。那最大的店是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天坛店吗？
0: 现在目前最大的店一个是天坛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寿寺店
1: 啊，
0: 长寿寺最大
1: 啊。
0: 长寿寺店大概有十几个包间，这边是五个包间，但是我两边都是有一个二十人容纳的一个大包间，这两家都有啊。故宫呢稍微小一点，就没有包间。嗯嗯，对对对，
1: 好吧好吧。
2: 哎，真的，一说到炸酱面呀、啊，咱都知道炸酱面哪儿的好吃啊，就是自己家的最好吃。
0: 是，是，
2: 其实您问谁说啊，说哎你们家的炸酱面不错，哎呀这是我爷做的，我小时候就喜欢吃这，我爸传来之后现在就传给我了，我们家那炸酱面怎么怎么怎么样。您也一样啊，只不过不一样的是您家的这炸酱面大多数朋友都可以吃得到，而且呢咱就我们来的这家店就守着天坛的，这是西门，
3: 西门
2: 出来之后就直接就可以进咱店里了。
3: 对，
2: 而且一进来古香古色的感觉，既有北京的那个文化在里边，又有特亲切的感觉在里边。我想问问您啊，咱往回倒，
0: 嗯，
2: 倒到您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家里经常吃面吗？经常吃炸酱面吗？
0: 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啊，最标志的大杂院，我记得我们那院里边大概有十几户。从我小时候开始记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院里边，我爷爷那时候一炸酱，这院里边满院飘香、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后来我就问我说：“爷爷，你这酱您怎么炸？都搁的什么呀？怎么我妈一炸不好吃，您炸怎么好吃？”然后我爷爷那就是有一点文化，能写一字儿，说我给你去，让你妈给你炸，看是不是一样的味儿。我妈一炸还不是一样的味儿。
2: 哦，
0: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技巧，实际上这碗炸酱首先不能搁任何的添加剂，但是葱姜一定要放的，肉那就更缺不了了。那一定不要放乱七八糟的，放乱七八糟它会变味儿。那么实际上就掌握在火候，这个火候是一个技术，你能不能看得清楚到底这个酱炸到什么时候这酱就可以出锅就关火，你多几分钟也不行，少几分钟依然还不行。
2: 嗯，
0: 这就凭借你自己的一个摸索，这个没有任何大师传承，只有自己。
1: 就类似于肌肉记忆，就是那、
0: 哎、
1: 一到这点哎，习惯性的就得怎么怎么着、
0: 哎。就是你一看、
1: 啊、
0: 拿，你看我要是炸酱吧，我拿勺子一挑，关火。
1: 哦。
0: 我能干、啊、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现在当然我不可能咱们店一天卖1000。将近2000碗，旺季的时候我不可能去炸酱了，所以就一直在贯穿他们。我说你要有眼力，他说您告诉我到底多少秒，拿着秒表。我说这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只有看看油，看酱，看肉，这几方面。对，
2: 那这些都是爷爷慢慢教导您的，慢慢教给您的，还是您慢慢自己琢磨，然后让爷爷尝？
0: 后来就是，当然爷爷早就去世了啊，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喜欢这个，我刚才跟我们这个、这个谁，
1: 您就叫叫小王就行
0: 啊。王老师讲说了，当时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去咱们这个应该是南三环有一个老北京炸酱面，然后呢我就把那服务员，哎，我说你家老板是哪里人啊？然后他告诉我老板是山东的，但我并没有说外地人不好，当时就萌发了我要把我家里这个传承下来，是因为人家外地人都在做你老北京的产品，你自己做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不去传承？所以从那儿开始我才得益于了一些老北京的，所以这个酱应该在什么以乱练的。但是我虽然不是厨师，但是我在美食这块啊，我自己有天性，我记得特清楚。现在桌子一般都是1米，我那时候就给家里，我就爱鼓捣这些东西、
2: 哦、
0: 啊，对。但是我没有考厨师啊，
2: 哦、
0: 对。
2: 我明白了。
0: 所以呢，
2: 您最擅长的
0: 时候，我们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家。

0: 家里亲戚朋友来一桌饭都是我做，要不就平时来的时候我们一进门真的是有酱香味儿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我们承接的全国各地包括乃至北京的人来了以后都会觉得，哎，你这个酱确确实就像我们家里边有的年轻孩子说像我姥姥炸的，
1: 嗯
0: 啊，有的像我妈炸的，就是找这种味道。昨天来了几个朋友一尝说您这酱但是比我自己家炸的好吃，但是味道是没变的，是这样的。
1: 嗯，这就跟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第一次吃您家的时候啊，就是拿我妈妈做比较，但当时呢对不起我妈妈，我说哟这炸的比我妈炸的好吃，因为香，
2: 是啊，
1: 我说哎呦管子是管子哈，是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听到好多朋友都说这炸的那个没有我们家的香，或者说是那个这炸酱面还是自己家香，我说哦，那看来高手啊还是在民间。这个今天既然我们俩来了，能不能您稍微透露透露，比如说咱用的什么酱啊，这为啥露的，把那秘方从保养柜里取出来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的酱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用的是咱们的老字号六必居的干黄酱，
1: 嗯，
0: 而且我什么都不加
3: 啊，里头也不加什么甜面酱，
0: 什么都不加，
3: 啊，都没有，啊，
0: 这个我不知道，别人有一百个人都会说我们要加甜面酱，我是不加的，啊，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说真的啊，现在的酱香味跟我们那个就是在50-60年代那个年代的酱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那时候黄豆它地里自然生长，现在都会加一些添加剂。如果说你要是用自然生长，供不上咱们的这些老百姓人的口食，所以现在酱已经没有原来那种本味的香味了。当然，这里边可能会需要一些重的时候，看我们怎么去办，那我们就只能用它的温，掌握它这个酱香味体现出来的这个这一瞬间把它锁住。
1: 嗯
0: 啊，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做炸酱吧，任何人都在讲说你这个炸酱有没有什么秘方，我认为没有秘方，但是你做这碗炸酱的人，你的心到了，你的酱味就会出来。
1: 嗯，
0: 我认为
3: 咱们每家店这些酱一天就做这一天的吗？这个量，
0: 我是当天要求是必须当天炸当天用，
3: 啊，
0: 因为呢这个酱呢比如在咱们家里边，第一量小，第二呢它可能会这个就是两三天或者甚至说一个礼拜，尤其有些单身拿碗酱就吃。但是作为经营者来讲，我认为应该是炸酱应该是今天炸明天吃是最好的时候。
3: 是
0: 对，
3: 是这样，
0: 最好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酱它搁的时间一长，它一定有化学的挥发，挥发完以后它这酱会不会就反酸。
3: 嗯，
0: 对，
3: 明白，
0: 这是我自己想的啊。
3: 嗯，
0: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人家有可能会大师啊会听到以后会不会跟我意见不同，但是我认为从它的原料里边，它无论什么东西你酱还会发酵，那你炸出来以后你三天你要给客人上，味道一定不一样。
3: 对，对，
0: 对。
3: 其实在北京呢，你比如说像面馆，就是老北京炸酱面的面馆，包括饺子馆，其实很容易让食客喜欢，但是也不容易让食客喜欢，虽然是有点矛盾啊，它之所以不容易让人喜欢，就因为家家户户都吃面条，都吃饺子，而且北京的特点或者北方的特点，逢年过节不是饺子就是面条，那就没办法，那以至于到了馆子里要吃，一定是在源于生活的基础上，它得高于生活，让人就哟吃家的味道，同时哎呀比家里那个更上了一个台阶，这样才行。包括像饺子，你不能说家里吃的那些种馅儿的饺子我在馆子里依然能吃到，那不太行，一定得吃的那个说类似于咱瞎说啊，比如什么鲅鱼馅儿的呀，什么什么海参的呀，是家里头很少能吃这么高级的，馆子里吃就对了。炸酱面呢也是这个意思。另外咱们这是以炸酱面当成一个主打的，那面条呢，您半天都说这个炸酱面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在门口看见咱们那儿有师傅在那儿一直在擀那个面，那个是在做手擀面的，还是说咱们有面食的在现做其他的？
0: 人家这个为什么要到你人家自己家里能做？为什么？其实真正的炸酱面那个在

0: 六七十年代以后啊，一碗干板面加一根黄瓜两瓣大蒜就行了。那么到今天我们把这个炸酱面做成一个北京的一道名片，一道风景线，它体现的是我们北京的风情和这种这种感情的这种扭捏面条嘛，它是被人能受众的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你比如家里边可能有个面码，白菜面码还有黄瓜面码，但是你说你弄个七碟八碗你可能在家里不能实现，但是在我们呢这个做这个炸酱面一定是标准化统一，要求几道面码就必须要有的，那一道都不能差。这也就是体现了我们第一呢，我们这个面码我要求的是七色阳光一样它灿烂，黄的白的红的都有，那象征的人们生活的一种体现的一种灿烂。还有一个呢它比较有仪式感，你看我这面一碗面上来一小碟一小碟的面码，所以大家觉得哎，这个在家里边我一个人我切七种面码是浪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能到反正到我们家用餐的基本上桌桌是必点的一碗炸酱面啊，这就是别人不同的地方啊。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面条呢我们现在就是有面点的师傅来去有前边擀的面，有前边擀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作为经营者我们都要弄桌子，有的时候排队没地儿，所以我就没有展示在前边去擀这个面，但是我后边有大师傅，几个大师傅在后边，就是全天的，你只要上班你就去擀面啊，我是做到这个。再一个咱的面为什么不一样，第二我用的都是优质的品牌，大家都知道伍德利，我用的是伍德利，我不会用没有品牌的小的地方的这个的面我不会用，所以我一定要用国家认可的这个品牌。再有一个呢依然一样，我不添加任何的东西，但是我的面条依然筋道。为什么筋道？你就下力气揉啊，你不揉它肯定会糟，所以我觉得干什么事情就是体现什么叫匠心，那你要用心去做。
1: 真的，其实说到炸酱面啊，大家都觉得太平常了，一个美食。
2: 是，
1: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小时候来我舅舅家，大老远来的啊，好久没见了，来我舅舅家，我舅倍儿兴高采烈的欢迎我们，给我们买北冰洋汽水啊，然后说，哎，那个你们做好吃的啊，炸酱面。
2: 面，
1: 咱们请客吃饭，尤其远道的亲人来，咱们不得整一桌十个菜啊？怎么就吃炸酱面？当时我说，这有点薄待我了。后来我还跟我妈说，妈，舅舅不局气啊，怎么还大老远的请我吃炸酱面？说，嘿，你这孩子，你舅舅啊，一年做不了一次炸酱面，你知道做炸酱面得多费劲吗？果然，从第二。

0: 然后手擀面熬那酱，一直就看我舅舅就在那厨房里边，就一直在那儿推，一直在那儿推啊。您这不推他就粘锅上了，孩子。我说哦，溜溜一上午，到下午，你想从早上买菜一直到下午，我们大概十二点多才吃上的这碗面，而且还给我专门炖了一碗牛肉啊。这是，我吃着我就说，嚯，一上来这也是几碗几碟的，全是菜码，每一个菜码都得单独处理。有的得切丁，有的得过水焯水，焯的那水的火候还得不能太老了，
1: 是的，
0: 太老了面吃着不脆头，
1: 是的。
0: 我当时就对炸酱面有了一个改观，我说哎呦忒费劲了，炸酱面可不是那么简单，
1: 对对对，
0: 以至于后来啊我就说妈给我做个炸酱面呗，我妈就说我瞅你像炸酱面，吃什么炸酱面。所以这就代表为什么，就像您说的，在家吃我们可能相对简单一点，我们炸了一锅酱，这锅酱可能能撑我至少一星期吧，或者甚至两个星期了。但是咱都知道中国人吃东西讲究是一鲜字儿，有些东西越放越沉越放越香，但是炸酱我们也有好多老师傅跟我们聊，我就问师傅们，我说哎师傅那个炸酱是不是越放越好吃，它那味儿进去的话，哎还真不是，炸酱也要吃新鲜的，不是说您刚熬完啊，就像您说的，您稍微放隔一天晚上第二天吃最好吃，
2: 对，
0: 但是它的最好吃的程度就在第二天，您再往后它那个香味儿啊慢慢的就走下坡路了，所以看似一个小碗的面，炸酱面一般啊，马说的稍微有点过，但是里边有肉有面，另外还有那满地跑的这个小猪肉，然后再加上什么，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因为您得或者我炖个肉我搁高压锅里炖呗，或者我甚至不搁高压锅我熟了吧，这不成啊，您得一直在火边盯着，而且一直得慢慢推，还得像您说的，您得观察它的变化，什么时候这油啊这酱啊它混在一起了，油中有酱酱中有油的时候，先别着急啊，再让它吐吐油。所以这个所谓中国人呢，是挺快餐的一碗面，其实后边有好多漫长的一个经历在里边，
2: 对，
0: 所以这吃的才会觉得有滋有味，
2: 对，徐总，您觉得小胖总结的这些行吗？
3: 他已经出图了
2: 啊，
3: 这么一会儿啊，
0: 行，那我就拜师了。
3: 他说的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这一碗炸酱面里边真的包容着我们北京人的情怀，
2: 是，
3: 真的
2: 是
3: 这样，
2: 是这样，
3: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你像到我们家来的都是，哎，他一会儿在哪儿呢，来了以后就这是我来碗面还有别的吗，我说有啊，您看看，您别着急啊，还有好多菜呀，还有小吃啊，所以也跟他们去讲，
2: 对，
3: 对，
2: 不过呢在此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炸酱面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些朋友说我喜欢吃素的，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肉的，我有的人呢说我喜欢干点儿，有人叫咸点儿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不重要，但是呢我相信到这儿来吃肯定有您自己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一定会在家的味道的基础上吃出来更复合的更不一样的味道啊，
0: 这真的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啊，
2: 哎呦又来了，
0: 因为来这儿啊除了那面啊背后的功夫啊我们没法向您展示之外，
2: 哎，
0: 他们家上这面可有那仪式感
2: 啊，
0: 啪就哒哒就还有好多词儿，频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味，味是拼音的这味，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阿伊，找着我们之后我们会有那个视频啊，看一看我们吃的到底香不香，也看一看咱们这儿的这个
2: 啊、哦、这种上的仪式感、
0: 这个、哎老师们给咱们上的时候，呵，你真的一碗面都有仪式感、哎、呀呀，但是我觉得这碗面值得，因为它除了烤鸭之外真的是北京的一个门面菜
2: 名片，
0: 所以一会儿那个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就能看见了，
2: 可以啊，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节呢就先聊这么多，咱们下半节接着聊，因为咱们大海碗嘛，那以面打底，但是肯定也得有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鸭、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3: 歌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哟。
5: 今天的嘉宾，
6: 我是红花大海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5: 上半节呢，我们聊了聊面条，啊，聊了聊炸酱面。其实呢，咱们做一个馆子，肯定有主打的，对吧？菜品肯定得有，
7: 哎呀，
5: 炒菜呀，包括老北京的一些点心啊等等这些，咱们这儿应该都涉及。
6: 这个我们夏明说了，说这个要请个客人就光吃一碗面，是不是有点好像对客人有点薄了，所以正趋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做的是京菜卤菜。

0: 小吃、凉菜都有。
1: 嗯，
0: 那么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京味儿。其实京鲁分不开，京鲁菜是一家。那同时，我现在还在担任中国食文化鲁菜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说我们家现在有。咱们从凉菜开始说。凉菜在我们那个年代家里边，比如说做芥末墩儿，其实芥末墩儿啊、豆酱啊，说实话，春节是在冬天，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丰富我们家里边春节时候过年时候的餐桌。那么那时候老人啊，比如说奶奶那辈的，就会琢磨这道白菜怎么办，所以出了一道这个芥末墩儿。芥末墩儿实际就是我们原来的芥末粉泼出来的，至于怎么泼，那是有用凉水的，有用这个在搁锅里蒸，还有用热水沏的，在搁凉水里震，还有呢就是豆酱也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有肉皮，那用肉皮把它熬成肉皮的冻。那么那时候胡萝卜、黄豆、豆干，把它做成一盆，等到冬天也没有冰箱，放到院子里边冻上了，然后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拿小勺崴一勺。但是我们到了去作为商品去卖的时候，你就不能用那种方法，你一定让它不成形。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能切出洞的这种感觉啊，切出洞的感觉。所以我把它把它的这个芥末墩儿啊，还有这个豆酱啊，还有酥油黄瓜呀，我把它做成一道叫胡同印象。
1: 嗯
0: 啊，这道菜我觉得很惊艳，上来以后这也是经历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也得去改变，要适合于年轻人的这个饱眼福。哎，上来很惊艳，是这样。同时呢还有乾隆白菜，我记得乾隆白菜好像火了一段时间，
1: 是
0: 大家都在琢磨这个乾隆白菜怎么回事。我家这道乾隆白菜一天得卖好几十份，卖的确实是不错。这个凉菜，同时呢那么我热菜里边呢也会有这个，说起来这个现在我主打的菜里边贝类烤肉，其实这个贝类烤肉到我这一块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烤肉碗，实际上这个贝类烤肉那时候从地摊开始，那从蒙汉过来，他拿肉拿一大铁盘来烤，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放点盐就 OK 了。所以那我们真正把它放到餐桌的时候，那要经过你自己去用器皿啊，怎么去给它包装。那么我呢也是这么多年做了20多年，一直在保持我的本味。我的理解是什么，你既然吃

0: 因为这里边搁的东西，我觉得，我认为能吃出一个产品的本味儿，料越放的品种越少为好。所以呢，大概前天吧，有一个，一个话剧的导演来我这吃，我就给他上了一道。当时呢，他跟我说，您家这个贝蕾烤肉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吃了十家，只有您一家是这个味道。后来我就跟我们这个运营总去，再给我上一份，就按现在社会上的这个贝蕾烤肉来上。后来他一吃，对，这个是我要的那个味儿。后来我说，我告诉你啊，只差一味料，什么意思呢？我就不说这味料了。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放上，人家不会吃你的贝蕾烤肉，人家就吃烤肉串。所以这就是我的本味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也有很多人跟我来探讨，我说我一定要坚持我大海碗这个贝蕾烤肉的原本的他自己的肉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餐饮，它一定虽然说川鲁粤淮扬等等分几大菜系，但是它里头一定是有融合的地儿，或者说互相借鉴学习的地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当然也是我理解啊，我并不觉得必须得这个菜得这么做，和必须得呈现成这样它是正确答案。如果要是都这样的话，那菜品怎么创新，怎么去发展，对吧？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家家户户肯定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或者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手法。只要食客们觉得说，就是这味儿，哎，我觉得这味儿我喜欢，那在于他心目当中，这就是正确答案，就完了。
0: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怎么能在我们原有的传承的这些老菜，无论是京菜啊，你还是川菜，还是这个粤菜，其实现在京菜、粤菜和川菜，其实真的像王威老师说的，其实都在融合啊，都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今年这个季节要换新菜谱，我们推出了一道叫炒鸡。炒鸡呢，它是一个山东菜，但是我把炒鸡和肥肠融入进去了，这叫大海碗炒鸡。最后他们怎么定的名儿我不知道啊，但我只知道炒鸡里边我把肥肠放进去了。哎呦，很多的来的先朋友来品尝嘛，然后一来尝，哎，这个肠搁在这里边也不觉得腻，也不觉得有那种味道，哎，挺好，而且还适合于年轻人。还有一个呢，我把你看我们这个炸灌肠，原来我们记得小的时候你们应该不知道，那时候王府井那边东花门夜市有这个炸灌肠，我记得特清楚。我们那时候要去吃炸灌肠，骑车晚上到那个夜市，一个小盘儿，然后呢给你倒一点蒜汁儿。但是到我这儿来，我把这个炸灌肠我就改良了。为什么呢？第一，白领的人他不会吃蒜的，那怎么办？你不吃蒜，你的炸灌肠里边本味儿它没有，它就是一个绿豆粉，它没有味儿。那怎么研发了一个叫您王伟老师刚才讲的叫粤菜的这么一个汁儿，然后我那天让那个年轻人，有个90后，他们一尝，这个味儿不错，我里边放了点就叫小米辣，加了点醋啊，还有生抽啊这类，哎，他觉得也挺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这道新菜谱推出来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就是炸灌肠原来都是蒜汁儿，我跟他们说一定再上一个蒜汁儿，这就是我们的融合的一个创新。所以我们一直现在在目前在我们这个习总书记说了，在传承的基础上一定要去创新，要把美食文化做到传承。你怎么叫传承？你要让每个世世代代的人，每个阶段的人，他都能吃到这道菜。其实有很多有消失的菜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创新。这些人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夏明是那应该是90后吧，对吧？但是呢，有的孩子对真正传承的他吃不惯，比如说豆汁儿，我这几天一直在做这个豆汁儿的挑战。那天来了一个弹古筝的，他想在我这儿去，也要做他自己的事儿。我也是为了帮助他，提供他我这儿去给我免费去给客人数这个表演他自己的技艺，然后。晚上我说这样，你必须给我吃碗豆汁儿。然后当他喝豆汁儿的时候，我还拍了个视频。然后他说，这个豆汁儿没这么冲啊。我就给他讲为什么。第一， 我所卖的豆汁儿一定不要发酵超过三天，因为你超过三天它味儿就太冲了，现在的年轻的孩子甚至有的年龄大都喝不惯了。如果你真的要找老北京那个年代，我们家原来在瓷器口有一个豆汁店，叫瓷器口豆汁，现在还在，那时候家里边人就带着我们去，那我那屋我都不进啊，所以我也是从这几年刚刚开始去喝豆汁儿，原来我也不认这个东西，所以呢大家觉得品尝完以后觉得哎这没那么冲啊，我说我告诉你，这就在发酵的时间长和短。那么我们要根据现在人的需求，我们要让年轻人能做到养生，我一定要把这个豆汁儿要改良。那提起这赛螃蟹呢，其实我当时跟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因为我只感觉我的认知啊，传承这道老菜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这道菜上来让别人能认可，首先它比较能让你能接受，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做一道菜味道没问题，但是它用一个白色的，全是白色的，然后上边撒了一点这个蟹黄，我说这道菜不能这么上，因为它上起来不好看，没有味道，没有感觉，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把它用蟹黄，把鸡蛋黄给它混在一起，它有那个螃蟹那个味道，然后我这里边呢传承了鱼丁，我也是要放的，但是真正的技巧和秘方在我这碗小的汁儿上，这我们叫醋汁儿吧，但是醋汁儿这是我们的方，不能给大家，你回家弄一碗醋汁你倒进去保证就是鸡蛋加醋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小吃啊，什么豌豆黄、驴打滚，当然，这么说吧，大海碗发展并不快，我做了将近30年，到目前大小只有6家店，但是我唯一追求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要人工制作。人工制作呢，它里边会有人的一些感情，就跟我们现在说，大家说 AI 可以给你做东西，但是 AI 给你写出的东西是没有感情的，你必须把你的感情投入进去，你自己再去修改。其实做产品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人家开几百家店，你让每个人工作来不及，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很纠结，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发展像别人一样。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认为我只有一家店我就够了，我能把这些文化精髓和老北京传承的东西能在我这一代，而我有责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能把我们的大碗传承下去，所以我们每一道小吃是必须现场人工制作，包括我们的油茶、面茶，还有我们的豌豆黄、驴打滚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到我们店，我们有一个窗口，大家可以看一看，员工都是在现场在那制作，我没有加生产加工，没有。对，
1: 明白。徐总的意思就是我们没预制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这真是明出亮造，您能看见我们这是现场做呢。
2: 是。
1: 哎，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看家的东西，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又不便透露，您只要来吃就 OK 了。
3: 对，哎，真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拜访包括自己也去品尝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比如说到您这儿来啊，包括我们到小长城，这都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了啊，这都是年代久远了，这真的可能见证了好多人长大，甚至慢慢的变老了。
1: 是，
3: 包括你看我有时候看见好多说法啊，我都觉得自己特生气啊，有些人说什么北京美食荒漠啊。有人来北京玩了，不知道吃什么，除了这个烤鸭之外，不知道吃什么了，其他吧吃的都一般啊，等等，包括我们对餐饮行相对来讲比较了解，在北京真正是北京人做北京美食的，实话实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3: 我是说从比例来讲，
1: 对，
3: 并没有那么多，大多数其实还都是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不能说人家做的不好，做的很好啊，做的很好，但是呢总归感觉好像差点意思，在哪儿呢，就差点这根不红苗不正，就有点这意思啊，个人之见啊。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您作为北京的南城人，您自说自己是北京大妞啊，您听到就什么说北京美食荒漠，您生气不？
0: 我因为在我这么说吧，其实我接了几个地儿，都是一个浙江的老板，当时他

0: 我第一个店选择跟他聊的时候，他不给我，他说你是一个北京的女孩，而且你能干事儿，北京人做生意的没有。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去想的，我觉得我说一个人一定不要去，我们真的是，当然不挣钱是不可以的，谁也不要说这种我们得养员工嘛，但是我认为我一直在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和我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打拼了这么多年，那么我认为我现在接下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对内，我完成了对员工的责任，因为我的员工跟了我都20多年，我有一个员工到大概3月25号，他自己说我已经整整来这儿20年了，然后到我的店，目前都4个儿子了。
1: No.
0: 啊，对，很多的都是20岁来的，到现在都40多岁了。但是我有这么一句话，只要我能拿手机能打电话，我一直跟着你们一起干。

0: 把你自己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创新，你才能叫传承。就是谁都能，哪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吃你道菜，这道菜就不会在餐桌和我们的美食文化里边能消失。我觉得这是我一个责任。再有一个，对外呢，我也想就是用我自己的个人经营的这么多经验，还有风风雨雨的所遇到这些，我也想完成一些社会责任。那么从社会责任来讲，第一，我们家有党支部啊，我们今天让我来出镜，我们张书记在幕后。其实我们每一个店的，他是也是老北京孩子，我们每一个店的装修我们省的是这个设计费，他对老北京的这种记忆的东西特别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每一个店装的都是他来装。你们刚才没看见有一个展板，展板里边有绷弓子，有拍元宝，还在那个展板上展示。
1: 我就看那电视了，哎呦我说我们家第一个电视就这小黑白，
0: 对，
1: 边上还带波钮的。
0: 所以呢，这个一直是想完成一个社会责任。
1: 这头一次见着徐总，也是头一次对徐总咱们做专访，但是聊了聊，哎，讲的好多东西都是让我觉得，哎，头一次听还有一点温度，让人听着内心还挺温暖。因为我们采访的餐馆的企业很多，大家可能更多的聊到的都是比如说我们要守好我们的这个底线，我们的食品安全就等等，哎，这些是确实是应该有的，包括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年年都要创新啊，我们都要走第二年，我们有新的计划，这些都挺好。但是关于社会责任您还是头一个说啊。
0: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相信我们的企业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对，肯定行，肯定行，
0: 肯定行。
1: 哎，咱们说点开心的
0: 啊，
1: 就是您开馆子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人问说那个小月月是不是从您这儿出去的呀，就等等类似这种道听途说的这种八卦的事儿？
0: 其实说到小月月啊，小月月真的，我在这儿要不要澄清，其实我跟大碗居可能我们俩有同类啊，只差一字。其实小月月是从海碗居是大碗居走的
1: 啊，就跟咱们家没
0: 关系
1: 啊，那就行，那就行。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来之前好多人都说，哎，问问老板小月月，哎呀，我说得嘞，我说我那个完成大家的心愿。
0: 但是我们两家呢，只差一字儿，而且原来位置差的也不远。一打电话，哎，你在哪儿了？我在什么大碗居呢？哎，你在我在大海碗呢？来我们家跑他们家去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1: 哎，
0: 人家做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人家也是老前辈，
1: 对，
0: 所以我只能在同行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北京人。我觉得我们北京人做生意的真的，而且做餐饮的是真的不多，
1: 挺好，
0: 但是
1: 挺好。
0: 我觉得我做的，别人问我说你不累吗？我现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这是题外话，两点。人家说你再怎么样，你得考虑考虑你自己身体。我说我必须把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去。我觉得啊，你必须要跟员工在一起。
1: 是，
0: 你不跟他们在一起，你脱离了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还是用自己能干的时候，能把这个稳固的能去发展啊。对，所以您刚才讲的是，
1: 对朋友来说，我头一次吃炸酱面就是在他们家吃的。那这个重要性就更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种责任。
0: 我应该说我们大海碗在中轴线其实一直是在见证。当去年在七月份中轴线这个非遗啊，世界非遗被批准以后，哎呦，我们家欢呼啊。为什么？因为当时我来这个店的时候，第一，天坛演艺大厦还没建，第二，没有地铁。然后我来的时候都是外边还是很多民房，我跟着这一条街打造，包括清理这些门户，一直坚持到今天，一路走来见证了中轴线。所以我认为第一呢，我也很幸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感谢所有的贵人来帮我，能在我在这个中轴线上能现在目前还在屹立。但是中轴线对于我们国民的一个这个叫这个我们的荣誉是吧，被评为世界非遗，而且我们正在大海碗在这条线上，我觉得我特别荣耀。所以这种的荣耀也在促使着我真的要把北京的风味和文化要真的要发扬光大。
1: 对，
0: 而且真的实实在做。你不要，当然刚才王伟老师提到说您这是不是全国各地，对，全国各地，还有我们到天坛来游玩的，到故宫游玩的一个本地人，还有这些外国友人，

0: 则一定让他能感悟到北京的文化和北京的美食，所以我也是这种信心吧，驱使着我一定要做好啊，别让，当然百人百味，可能也有可能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不足，比如说在服务上啊，比如说在产品上啊，比如现在人员的缺乏，其实不是缺乏人，现在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做到有技术能技术上能达到我们的标准的，还有服务上能达到我们标准的太少了，所以我们也存在了很多服务上的问题啊，产品口味的问题啊，员工的理解问题啊，很多员工不懂什么叫北京文化，所以我培养你了，可能干一年他走了，你再培养，所以这也是广大的食客可能有时候也会对我们有些建议，所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改进的。
1: 好，好，
2: 加油吧，
1: 来吧，听完了这个徐总徐姐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感触颇多，
2: 是，
1: 就像您说的，听到了一些温度啊，外部环境很恶劣啊，
2: 这什么叫竞争很激烈，
1: 大家都不容易，对吧？想起了一句词儿，觉得特别合适，也映衬着咱们的这个行业，映衬着咱们的大海碗，当然也映衬着我们现在的一些感觉啊，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做好自己的比什么都重要。
2: 对
1: 啊，谢谢徐姐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您。希望咱们生意越来越好，钱包鼓鼓囊囊的，
0: 谢谢
1: 咱们的员工都四个孩子了，是吧？其他的再多要几个孩子啊，好吗？
0: 好，希望
2: 多生是支持的啊，
0: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辛苦了，我也是希望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员工每一人都能买上汽车，然后天天听你的交通广播。
2: 好，
1: 太好了，
0: 行吗？
2: 好，特别好啊。那今天我们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维。
1: 哎，记着看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那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就是这个味，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鹅一，我是夏明，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再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
1: 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的地方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春日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2: 对。
1: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几次去啊？
2: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1: 哦，这次是第二次，
2: 对，
1: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2: 有个三年了吧？
1: 哦，变化还是有的。
2: 啊，变化还是有的。
1: 你是飞机落地？
2: 对，飞机落地。
1: 感觉咋样
2: 啊？不是飞机落地，我是那个
1: 自驾游
2: 高铁落地。
1: 高铁落地，
2: 对，这以前一直是这个坐飞机啊。对，这个都说这个
1: 高铁，对对对，高铁得大概多长时间？从北京，
2: 对，从北京不到五个小时就到了，极其快啊，很快。所以说这个以前包括去南方啊，包括去南京啊、上海啊，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坐飞机。
1: 对
2: 啊，觉得飞机可快。两个小时所以就到了，但是大家想到从家出发你在滑行，你在落地，在取行李，在出机场，一算这时间，其实大家坐高铁非常非常方便。
1: 对，到了镇江，你看我们节目在春游的这个系列当中啊，请到了很多嘉宾说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主要是一些北方城市。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他对这个青岛印象很深，说下了青岛火车站，不是青岛北站，也不是青岛南站啊，就是
2: 青岛
1: 站。说下了这个火车之后走出了站台，立刻海风拂面，给他的第一印象相当之好。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2: 对，
1: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2: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1: 不错，
2: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啊，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刚刚下完雨，所以给人的那个气候其实比北京要冷。当时我很诧异，我说一个南方的城市能比北京冷到什么程度啊？一下火车，对，感受到了。但其实它常年的平均气温，可能相对于北京来说都会稍微低那么一点。
1: 是吗？
2: 对。
1: 这个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2: 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气候
1: 啊，小气候系统也是跟长江有关。
2: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1: 对，长。

0: 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 还有没有繁华，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就刚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也不是。
1: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0: 嗯。
1: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哦，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啊，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就
1: 非常好，
0: 两层那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哦，是吗？
1: 啊，对，
0: 厉害呀！
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0: 啊，
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0: 功能上
1: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嗯，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
1: 嗯，
0: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盆地啊。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

0: 正好是春季，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1: 嗯，
0: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我们在第二三时段啊，再说这个吃什么啊，
1: 嗯，
0: 可能还会说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景观。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1: 嗯，
0: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嗯，对
0: 啊。第二时段我们会聊到其他方面功能性的一些这个区域，你比如说人家那儿什么苏超啊，
1: 嗯，
0: 人家有场地啊，
1: 嗯，
0: 人家弄来弄去还挺热闹。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 哪座山我要爬，
1: 嗯，
0: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1: 嗯，
0: 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嗯，对。

0: 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1: 啊，
0: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 嗯，
0: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 黄昏，
0: 嗯，
1: 到晚上，
0: 黄昏的到晚上。
1: 嗯，
0: 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0: 嗯，
1: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哎，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0: 嗯，对，
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
0: 嗯，
1: 其实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街区啊，很多地方都有，上回来那个我还是说，
0: 嗯，
1: 就刘荣你可能也认识，嗯，他去了趟青岛，给了他极好的印象，最近
0: 嗯
1: 他是青岛也有这样的一条街，
0: 嗯，
1: 他还不是晚上去，他上午十点多到的，
0: 嗯，
1: 然后就被那条街他自己说被迷住了，
0: 嗯，
1: 就是好多年轻人在那儿做那种手作，
0: 嗯，
1: 而且有很多二次元的一些手工的作品，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那一家店一家店那么逛，他说在那一个地方啊也不长，
0: 嗯，
1: 他大概逛了一个半小时，
0: 嗯，
1: 你想到中午饭的时候他还在那条街上，
0: 嗯，
1: 他还看到很多青岛当地人，
0: 嗯，
1: 就是年轻人啊，特别年轻的孩子，他们根本不逛，他们就到那儿找一个咖啡馆就坐下了，
0: 嗯，
1: 然后等他遛完了，他发现那几个人
0: 还在
1: 那
0: 儿，嗯，
1: 就是一种休闲生活，
0: 嗯，对，
1: 我估计你说的这叫什么街我又忘了，
0: 经济路，
1: 经济路，
0: 嗯，
1: 可能也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0: 嗯，对，
1: 尤其是晚上年轻人扎堆儿哈，
0: 嗯，
1: 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第二个时段上来啊，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镇江，就在镇江市里头的一个，是算古镇吧，
0: 可以算古镇，我觉得
1: 算古镇，
0: 嗯，
1: 咱们要一起去那个镇江里面的古镇看一看。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春游镇江，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竟然这个落地，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0: 嗯，
1: 然后呢，他还专门去问了问。说一年四季好像它的平均温度都比北京稍低，
0: 嗯，
1: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0: 对，
1: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这个时段的上一个时段最后我们说到了一些镇江市里面年轻人比较爱逛的街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啊，
0: 嗯，
1: 尤其是黄昏和晚上，灯光亮化做得非常不错。另外镇江有一个他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0: 哎，对，非常多
1: 都进入了，
0: 嗯，
1: 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0: 西津渡，
1: 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0: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1: 嗯
0: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 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0: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0: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0: 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是跟广州学的吗？
0: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对。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教教。
1: 太平泥教教啥意思？
0: 就是他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可以发声、
0: 啊，对，可以发声、敲击啊。然后当然他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曲目，是传统，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这语言确实有
0: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管是文戏啊，武戏。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

0: 紧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轻铁路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0: 哦，
1: 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个人说，
1: 嗯，

0: 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嗯，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1: 嗯，
0: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了。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嗯，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嗯，就不是主，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想。

0: 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嗯，

0: 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呀、啊，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啊、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
1: 嗯、
0: 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啊、嗯，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空场里面，他、
1: 嗯、
0: 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
1: 啊、
0: 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
0: 啊、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啊、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啊，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嗯、啊，也在现
0: 场免费提供，
1: 哎呦
0: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嗯、
0: 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1: 嗯，
0: 可想而知，它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
0: 嗯、
1: 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嗯、哎，对，
1: 就是你逛到哪儿，哦，今天有比赛哈、
0: 嗯，
1: 你看那儿聚那么多人，哦，还免费有杯水喝，我也看会儿呗，
0: 对，
1: 大概就是给大家这么一种休闲娱乐放松的过程当中。添一把柴，让大家更舒服一点、
0: 嗯、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0: 嗯，
1: 这个接下来我稍事休整，马上进入第三时段啊，重点来了啊、
0: 嗯、
1: 我们要说说当地的特色的，也不叫美食了，就特色的两样东西啊，大家去镇江都可以尝试一下。

0: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第三时段，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第一个时段呢，先聊了聊坐高铁到镇江的整个的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

0: 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 对，
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第三个时段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 ，
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 镇江香醋可乐
0: 啊，真的有哈。
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0: 啊，醋酸的。
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0: 试喝了吗？
1: 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0: 酸甜
1: 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0: 是吗？
1: 对，乍一试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啊，什么风味等等。
0: 醋也可以这
1: 样。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以
1: 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啊，
1: 完全不一样。它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他的那个饺子醋，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改天。

0: 都吃没吃？
1: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
0: 啊，
1: 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执照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0: 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白
1: 汤，
0: 白汤炖，
1: 对，炖。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对，
0: 就连上了是吧？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露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还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围绕着这个春游镇江展开我们的话题。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第四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前三个时段呢，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

0: 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了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0: 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1: 哦，
0: 在里面不易粘连，
1: 是有，它是有讲究的，
0: 对，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在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1: 小肉，
0: 对，就小这个
1: 字儿都很难，
0: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1: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0: 当地就叫肴，
1: 嗯
0: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1: 啥东西？
0: 用添加剂
1: 哦
0: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1: 增香
0: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

0: 职业技术学校，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的一个工厂，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得那么细，然后包括他的航空。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得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泽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对，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

0: 对，他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1: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0: 嗯，
1: 而且最好是真的。
0: 嗯
1: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

0: 长江穿城而过。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云泽来继续聊聊。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英文创世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

0: 学，包括双强对立的人物设定，这都是现在年轻观众群体比较喜欢看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外壳之下，他又把南京沦陷呀、异人殉国呀这些沉重的历史演绎成一段比较凄美悲壮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看又共情。
1: 嗯，
0: 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啊，之前说，哎呦，之前不太了解啊，这个实话实说，因为这个说实话现在短剧太多了，然后每天要

0: 从整个的这个服化道来讲，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设置来讲，我确实感觉到它的成本应该不低，就是我只是有比较而言，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这个，就是从从业者的观感来看，它这个算不算是一部相对来说，把成本还是用在了这个剧目本身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嗯，是，嗯，这个评价挺准的。

0: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竖屏短剧其实它某一些地方是接近电影的，接近院线电影、
1: 哦，反而还接近电影，
0: 因为它放大了表演，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一个镜头一个特写，一个细腻的眼神，你放在电影院可能是几十平米那么大，或十几平米那么大。
1: 嗯嗯

0: 些作品，到拍这个竖屏的，您刚才说接近于电影的这种感，您的最大的感官上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1: 嗯，就是古龙有一句，有个小说里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嘛。
0: 啊，
1: 就是
0: 我这么凶险了吗？
1: 啊，就长短剧有短剧的一个独特的杀招，
0: 嗯嗯，
1: 还有他的一些每个套路都不一样。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个节奏比长剧快很多，
0: 嗯嗯，
1: 然后他的创作周期、制作周期。

0: 个节奏慢一点。
1: 嗯，
0: 看长剧如果看不下去了，耐不下心了，你就去刷刷短剧嘛。
1: 嗯，
0: 所以这些多元化并存，我觉得是对观众还是挺丰富的一个选择。
1: 嗯，哎，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有这么一个感受。比如说咱们看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在电影院里，它是一个封闭空间。哎，咱们就

0: 了已经习惯了
1: 啊，就是咱们平时怎么这个刷网页，又怎么拿这个方式来看，只是这个短剧啊，
0: 我的上下滑比较方便，选择比较方便。
1: 对，就是之前不是还推出过，比如说看短视频的一些什么小配件、戒指之类的哈。
0: 它从物理上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
1: 嗯，一边吃着泡面，然后一边看着视频，不喜欢划掉，划掉。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短剧啊。Enemy 梨园双生的一些内容，也包括我们奉天阳导演在从业当中的一些经历。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来更多的关注一下行业，关注一下短剧这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啊，在2026年到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先接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0: 那也开始关注，就是说现在也有短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媒体就说，哎呦，这个演员可了不得，每天的这个拍摄的片酬都挺高的。您这样，您先给大家说说现在短剧拍摄的这个强度是什么样的，每天得工作几个小时，其实大家有一个了解。
1: 嗯，大概
0: 怎么有些迟疑啊？

0: 时候，所以他们很辛苦，就是每天早上到晚上都是他们的戏，
1: 嗯，
0: 所以七天不可能有很少有闲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他们付出的最多，所以拿的片酬也最高，
1: 嗯。但是他你刚才一说这个劳动强度，我真是觉得太吓人了。然后闭着眼睛说台词这种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无奈的一个现状啊，因为咱们这个进程就要求他这么快，然后呢，他的这个工作强度也就这么大。
0: 而且短剧演员很不容易，他一般的这个剧都是大段大段的台词，靠说话来表现嘛，
1: 嗯，
0: 就一页两页纸，
1: 嗯，
0: 可能就是他们记台词。

0: 做传统的那些比较俗套的那些套路化的短剧，冲量还是做一些深耕精品化的一个赛道，就是慢工出细活，然后好好打磨打磨内容，然后能做点既有商业逻辑又有社会价值的一些题材，比如说现在这个 anime 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创新思路嘛，
1: 因为确实啊，咱们的这个一些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也是在这个短剧进行了咱们讲叫一个行业的野蛮生长之后，然后要给它立规矩，要给它定标准啊，比如说什么叫长剧啊，什么叫短剧啊，什么叫微短剧啊。

0: 谁也替代不了的。
1: 嗯，
0: 只有他演一样的话，一样的演法。
1: 嗯，
0: 但是你我去演，可能就没人乐。
1: 嗯，
0: 甚至拿鸡蛋砸我。
1: 嗯，
0: 但周星驰一演，他就是笑。
1: 嗯嗯，
0: 这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人的价值还是会一直存在。但是，我觉得是个相生的一个互助的一个关系，不是替代关系。
1: 嗯。那就是说现在整个在这个行业当中您所接触到的这些朋友来讲，对于 AI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基本上就是虽然它很省事儿啊，就是还是比较谨慎
0: 吗？他们态度是从年初开始集体焦虑
1: 啊，
0: 然后集体恶补，集体学习，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就是也放松下来了，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1: 嗯，因为当时就是一提到 AI 啊，很多朋友有那么一个思路，
0: 嗯，
1: 有的朋友认为它是工具，有的朋友就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替代。
0: 嗯，
1: 啊，就是那哦，他干这活 AI 现在最早的时候能写文章，那就能编故事，能编故事，然后之后又能让这个图片动起来，然后甚至能够通过它的这个大模型训练能够生成人物的形象，那您这几个加一块再加上特效，这不就是一部剧吗？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是吧？
0: 嗯，因为他 AI 他讲故事，其实反正我们自己能看得出来，有些东西是假的。
1: 嗯，
0: 就是真和假之间是有一个很毫厘之间的分寸感的。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可能就打动你的，那假的就是有一层隔膜
1: 、嗯，
0: 就觉得这个不真实。
1: 嗯，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观感。嗯，
0: 对。
1: 今天咱们探讨的是关于这个最早的这一部啊，让大家觉得就是全网刷屏的 Enemy 梨园双生的这部短剧。实际上呢，刚才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也会觉得它具备短剧的很多特质，比如说人物开始就立成什么样，然后呢有哪些吸引人的特效，有一些故事的设计等等，这些都是短剧啊非常要求咱们讲互联网思维叫直给啊，这个观众们呢也是乐于接受这样的一种直给。那现在有一个必须要谈到的话题，就是说作为导演，作为这个长剧短剧都拍的这么一个导演，您觉得短剧对人的影响和短视频对人的影响这两个事儿一样吗？因为大家现在习惯了这种很快速的，哎，我必须马上，你就直接告诉我结果最好，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讲，包括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实际上您不太希望观众是这么一个急脾气的样子？
0: 嗯，这个问题确实是。
1: 嗯，我突然间问到你，
0: 好 好思考一下。我觉得短剧其实它就是有短视频的属性。首先，在形式上，大家就是习惯了没有耐心看长的东西，
1: 嗯，
0: 没有耐心看铺垫的东西，
1: 嗯，
0: 啊，喜欢直接一点啊，直接刺激到情绪，啊，然后后来其实传统影视慢慢的就借助短剧这种传播形式，他们也在改变，
1: 嗯，
0: 改变讲故事的方式，
1: 嗯，
0: 啊，讲故事的节奏，
1: 嗯，
0: 包括一些表演上的东西也都在，去适应吧，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它对电影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啊，就是它改变了，其实是个物理习惯，就现在大家看电影，
1: 嗯，
0: 我自己说实话啊，
1: 嗯，
0: 就是虽然从事这个行业，我今年就进过一次电影院去看电影，
1: 哦，
0: 就是有点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1: 嗯
0: 啊。加上就是可能因为环境的问题吧，大家现在觉得看个电影的成本挺高的，
1: 嗯，
0: 就时间成本也很高，
1: 嗯嗯，
0: 啊，然后你在家里现在都免费的，
1: 嗯，
0: 手机上什么都免费，
1: 最好对，
0: 然后你
1: 想，咱们有观影券嘛，
0: 啊，你想看就看，然后想停就停，
1: 嗯，
0: 就特别方便，
1: 我需要的时候还能往回给我倒，
0: 这个方便是很可怕，就是你把人现在弄得越来越懒，
1: 嗯，
0: 就越来越方便嘛，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可能不想去再去搞复杂的东西，
1: 嗯嗯，
0: 这是我觉得短视频对人的比较影响大的地方。
1: 嗯，那您作为一个从业者啊，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懒这个字，您可能觉得这个需要更谨慎，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技术呢确实是就是服务于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事儿的一个需求，就是让它更便捷更便利，我想吃饭了就得有人给我送，对吧？我想的，但是您会想整个这个社会分工，大家还是有人在替我们来工作来服务的，这个所以说它只能说是提供了某种便利啊。但是您刚才其实说了一个我觉得我有点小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您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您之前所受的这种训练也是专业的训练，您都开始觉得去看长片看长剧动力不足了，这个我确实是感到有点担忧。您这个是具有代表性的吗？是不是周围的朋友也都这样吗？
0: 还算有点代表性
1: 那大家伙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吗？就是平时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交流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人际之间的这种交流也特别的趋向于一种快速便捷，哎，赶紧说完，立刻给我结果，我不需要思考。您会担忧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形，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方式蔓延到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吗？对不起，我问的这个有点哲学啊。
0: 还好，我们至少就是这作为从业人员嘛，还是有还是相对清醒一些的。就是说，虽然现象是这样，但是肯定不会，就是对这行业还是有信心的。首先，然后它其实短视频和短剧的出现，只是丰富了人的选择。包括年轻人为什么很多人也不看电影，因为它还有游戏。它还有其他社交媒体和的社交软件，还有很多很多玩的东西。就以前大家看电影是就特别高级的一种社交形式，现在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

0: 影院里边去看的时候，在电脑上看也一样，能学习，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科技的变化是对人最大的改变，就是便捷，
1: 这个就服务于我们最直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体验。那对于您来说呢，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判吧，就是您作为从业者，从您看到的这个行业当中的发展来说，未来短剧可能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或者说是不是像 Anime 梨园双生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会是一个打个样的作品，以后都往这种精品化的，然后呢独立创作的，然后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会继续往前走，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去转其他的这个方向了。
0: 我不能预测特别以后，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开始是一定会这样的，就是你要做这行业的话，一定会自己去深耕内容，然后自己去找到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题材，然后才能有破圈的可能，你要是在拍一些传统的那些俗套的那些剧，可能确实是也是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观众时间，浪费很多金钱和资源，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要不然就做一些尽量就是自己觉得有点意义的事儿，
1: 因为就是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跟您见。

差不多快要到结束的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了这个 Anime 零元双生的这个短剧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包括我们对于短剧的这样一个关注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这样的一部新的短剧预示着可能正在短剧的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流量的快车道驶向一个精品化的价值深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我们也确实啊，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更好的这种精品的力作能够来到我们大家的身边，同时我们也特别期望哈，有一天奉天扬导演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时候，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最新的这个作品。非常感谢奉天扬导演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后面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

半马的这个跑步运动的活动和比赛哈，可谓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丰富，然后也通过自己的人生履历表达着自己对于世界的爱和对于世界的丰富多彩的情感哈。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的聚会话题，就刚刚提到的，这是我们今天天使投资人身上的诸多标签。各位伙伴，是不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呢？在您的一天过程当中，在您的人生过程当中，您会不会花一些额外的精力去

0: 就是体现出了这个精力旺盛。而且我觉得其实作为纪录片的导演，就是他跟拍电影还不太一样。拍电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场戏拍完之后那就完事儿了，我们就可以休息，就可以收工了。但是纪录片它主打的是一个记录的过程，见证真实的过程，所以说对于体力对于精力的要求还真挺高的吧。
1: 确实挺高的。其实就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我每次拍摄的时候精力真的很旺盛，就是只要有人醒着我就不会去睡
0: 啊。
1: 但是我每次可能几天之后拍完我回到家里，我就觉得我只想在床上躺着，就是躺着什么都不干，就是躺着，我要躺个大概24小时左右，然后好像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0: 我怎么听着这个您的表现跟您刚刚描述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特征有点像呢？
1: 对，确实很像，所以以至于我在拍摄初期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0: 通过那么一些案例来尽量讲明白，因为全世界十几亿人不可能把十几亿人都拍到。
1: 是的，包括也不可能把这个群体当中的所有都的人都拍到嘛啊。
0: 对，所以就是抽样相对来说，它可能只能说相对科学的一个方法。
1: 那就从580位这个
0: 850位
1: 850位这个。算是这个群体的朋友们当中筛选出了多少位？
0: 当时大概是亲历者是40多。

0: 心里很虚，对。
1: 然后就随着对他们的接触，然后我们慢慢因为聊的越来越多嘛，然后就是拍摄他们时间越来越长，进入他们生活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哦，其实就是普通的人，就很普通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甚至我没有办法再拿他们当成所谓的病人去对待，我就会越来越接受亲历者这个称呼。
0: 嗯，
1: 他们只是经历了一件事情，但病其实您已经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非正常的，是不好的。然后但是其实我在跟这些人在去聊天的过程中，就是他们也很快就让我深入到的他们的人生，然后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很长，真的很长。所以我记得就是我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会遇见一些亲历者，他们直接对我的观念其实产生了影响。我可能因为在我最开始拍纪录片的阶段，其实我看到大家好像生活的都很好嘛，虽说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痛苦在，但是好像还是在继续自己的人生，那好好的上学，或者是努力的再去进行高考啊，或者是在努力的工作。然后直到我当时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病人，这个病人他其实本身曾经很成功，然后呢就是曾经有过很好的职业，然后在他发病之后呢还创立了一个就是比较早的一个 NGO 的组织，然后去帮助其他患者。
1: NGO 是
0: 那种非公益性就是公益性。

0: 一些做法，或者让我意识到就是真诚有多重要吧。
1: 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拍摄初期的一个第一次改变，我相信肯定在后面还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更程度更深的一些冲击和改变吧。
0: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拍了两个小朋友，就他们都在高考那个阶段，我就陪他们从高中高考，从他们休学然后重新上高中高考，经过了大学四年，然后一直到现在，有其中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已经毕业了，而且他的成绩非常好，就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休学的状态，但是他大学几年，然后他上的是个高职，但是拿了三年的国奖。
1: 哦，
0: 我陪他，
1: 非常优秀。
0: 对，我就是陪他走完了整个过程，我甚至觉得好像我拍完这个片子多了两个女儿
1: 啊。这种亲近熟络的感觉、
0: 对，就是我见证他们，而且就是会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我在患者身上投射了我的孩子。就我整个拍摄，因为我2019年在拍的同时我正在怀孕，等于我整个拍摄过程是我从怀孕开始一直到我的孩子成长，所以好像我的曾经一个团队，我团队所有小伙伴全部是双向，只有我一个不是。所以他们说其实他们感受到我是不是拿所有患者都当成小朋友了。
1: 就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对现在的孩子的成长的这种教育肯定也会有一些变化吧，肯定也会跟其他家长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0: 挺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家长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我时刻觉得是我做的有问题。
1: 我
0: 从来
1: 向内反思反省。

0: 它其实走向了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或者说它走向了某种学术上的探讨，所以这也就是我拍到，我跟别人说我好像拍了几年纪录片跟上了几年大学一样、我一门一门的去过这个功课，然后最后我有自己想走的一个方向，我想继续去考博，然后就这么一路走下来，就完全可能纪录片它是一个载体会把它完成，但是它好像把我的人生都推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1: 哦，就是未来还想考博，然后呢因为拍了一部纪录片花了六年的时间，自己对于未来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些新的计划和设想了哈。
0: 对，
1: 就是精力充沛，精力满满。咱们现在聊到这儿还没有说到刘导关于这个跆拳道和空手道黑带的事儿，肯定还会挤出时间去做这方面的训练哈。其实刚刚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纪录片导演刘新子刘导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每一瞬间都在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爱哈，无论是对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群体的爱，还是说对于其中那些小朋友的一些真挚的情感，都特别让人动容。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纪录片导演刘新子，欢迎刘导。
0: Hello，
1: 这个刚刚刘导也给大家留一扣哈、啊，说未来其实是有新的计划和打算的。在拍完了六年的纪录片之后，自己对于新的学科，对于新的这个学科的门类人类学，其实是有一些新的好奇和探索的。跟大家来简单说，这人类学博士去学人类学，学的是什么呀？
0: 人类学它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简单来说它就是人为什么成为人的。然后其实人类学有几个分支嘛，一个是语言人类学，一个是文化人类学，然后有生物人类学，还有考古人类学。它其实是从整个时间轴，然后从不同层面去理解人为什么成为人。然后比如带我入行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是医学人类学，他就是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人。那人类学比如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比如我去研究你，就是研究你为什么会成为你，我为什么会成为我。同时我理解，就是我要站到你的立场上，理解你的所有想法。同时我要回到我的立场上，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同时看到我们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1: 我字面上都听懂了。
0: 就是一个我要去站在他者立场上理解他者，同时理解我跟他者之间距离的那么一个学科。
1: 哎，我怎么听完您这个表达之后，好像跟您刚刚在过去拍这个六年纪录片的过程，去见证这个亲历者的过程，其实是有一些关联和促进在里面的呢？
0: 确实是，我在前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人类学的学会，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报告吧。然后其实当时人类学者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评价，就是他其实我好像这个纪录片完成了一个人类学调查的田野调查。但是
1: 田野调查指的是、
0: 就是你下到你所研究的群体当中去，站在这个群体当中去感受他们、然后同时回到你自己这个旁观视角去理解他们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人类学其实要求的就是你进入那个团体，你再跳出这个团体去看之间这个差距，以理解他为什么是他，你为什么是你。
1: 有调查有发言权。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当然做这个事情的初衷不是这个，但是好像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中慢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像田野调查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被某种好奇心推着走的，而是对无论是对亲历者对病的好奇心推着我往前走，好像走到了这条路，而不是设计好的路。
1: 就是肯定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影响，然后呢自己也规划着未来的路径哈。然后最后也得问问刘导，就是在这个纪录片六年的时间应该算是收尾了，对于这个亲历者群体的这种观察这种记录其实也告一段落，在未来会有什么打算吗？会不会因为这过去六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计划和规划会出现一些影响呢？
0: 确实是，因为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注意到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那就是青少年群体。然后因为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孩子嘛，那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件都是从他的孩童时代经历的，以至于他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认为对孩子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可能就是往人类学方向走的时候，我可能很多精力就会放到青少年孩子的这么一个就是观察的视角，或者说是去思考他们怎么能健康成长
1: 啊，就是希望，就是因为自己有孩子嘛，希望想结合一些专业所学，让孩子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呢，也能更好的让自己去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还超脱一点，就是我没生孩子之前其实不喜欢孩子，生孩子之后我觉得连苍蝇的幼崽我都觉得很可爱。
1: 就是可能也是过往的一些经历一些思考，让自己在某一刻茅塞顿开了，对于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理解。就像咱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对世界的爱不止一种，有的时候可能伙伴们也不自觉的会对自己家庭之外自己事业之外的很多事儿产生这种所谓爱的情感。也今天非常感谢刘导来跟大家来分享，确实由于时间关系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没分享，但是咱们来日方长，希望大家在现在可能所处自己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漩涡当中的自己都能去努力的发现对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吧。也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刘心子刘导做客我们的聚会，希望您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也希望咱们刚刚提到的双向情感障碍这个亲历者的群体能被更多人看到。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18号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2: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这一次呢，想要和各位分享一些

一些过去的人和事，他们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曾经的时代。原来他们都不曾被遗忘。 One way or another， 新发女郎乐队的这首歌同样也是电影《头号玩家》中的插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一张被时代淹没的唱片，在留声机上缓缓地流转，一段被尘封的成长往事在暗夜里再上心头。一个你几乎记不住模样的老朋友，他亲切地呼唤着你的名字，那人那时那事，原来都安然无恙地陈列心头。

女生呢喃的耳语中，吉他律动，音符渐强。这首歌叫做 The Wind， 风。哈维永远是比较另类的，无论是他比较压抑的自我，还是深刻的内心，这里面都有他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人，男人和女人微妙的关系。老东西，感觉依旧，物是人非，再如何，留下的永远那么给力。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

Nick Cave， 从哥特之王到悲天悯人的博爱者，他是一个很孤傲的诗人与歌者。凯莉米洛是流行女王、甜心歌手、无数人梦中的女神，这样格格不入的两个人合作了这首《野玫瑰开在何方》，就这样播种在了爱乐人的心头。不等时间过去，你永远不会知道一首歌是否会成为经典。这么说来，时间好像正好是好音乐的发酵土壤。平均韵律藏在吉他的拨弄之下，这不是巴赫，而是 This Motto Clear。

CD 的唱片旗下从来是不缺惊喜的，但是 This Mutual Clear 的离开却造成了听众很深深的遗憾。这对于整个音乐界来讲，他们其实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这首 You and Your Sister 真是很多人无数人的心头好，简单的吉他，简单的声音，却唱出了不一样的美。

You and Your Sister 来自 This Mucho Clear。 CD 的唱片一直是我所喜爱的，它的独立精神，实验味道，将它和其他的厂牌分割开来。在它的旗下还有一支许多乐迷爱极了的乐队，极地双子星。这支来自苏格兰的三人乐团创造出了一种梦幻一般的奇异音乐，迷蒙的气氛下，优美又夹杂伤感，流露出很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守着老唱机，听着老唱片，有回忆，有温暖，也有我们那些快要遗忘的故事。

0: Nirvana、Kurt Cobain， 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站在当今商业社会文化底线的一个伟大英雄。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只有音乐，《Something in the Way》是很多歌迷都很爱的一首歌曲。赫本在阿伯丁的街巷，就着夕阳，感受着兰波、威廉·巴勒斯等人的那种抑郁而无力自拔。风雨寒夜中，他躺在土炕里，期望着日出时的温暖。有人说，写下这首歌的柯本注定了他的归途。我们都有自己的归途，路程的长短不同而已。许多人离开了，但我们感觉他们还在；许多人一直在，但我们早已经忘了他们存在的气息。
1: Just a perfect day, drink sangria in the park, and then later

从地下丝绒的牢里到单飞的牢里，他打开的是另类的摇滚大门，呢喃式的唱腔，无调式的配器，牢里就好像他永远戴在他眼睛上的那个墨镜一样，在黑暗的深处你才可能看透并直视他的眼眸。这首 Perfect Day 完美的一天也是电影《猜火车》的插曲，从年轻时候的躁动到中年的沉寂，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些曾以为不会改变的最终都被改变了，这就是时间吧，或者说岁月。

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护士在给你输液的时候呢，找到你的血管，要给你用碘伏涂完消完毒之后呢，他会马上在他的这个手指上要进行消毒。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像咱们普通人的话，可能就忘了。
1: 对，
0: 那像这样的。

0: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实习护士到普通护士，到现在成长一个护士长，
1: 收获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自信，因为我可能之前学习成绩。

0: 那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当然人在那个时刻是很脆弱的。
0: 对，
2: 比如说管是前段时间肠胃炎扎针的时候，
0: 我那是相当脆弱呀，
2: 那都太脆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你和鼓励你，哪怕这个确实是护士出于他自己的工作职责在哈，但是虽然职责

0: 怎么去跟护士，可能尤其有可能像您十几年前那种状态似的，刚刚入行的这些小的年轻的这些护士们，您会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1: 还是把这些基础操作先练得精准了。

0: 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

老舍的北平足迹。大伙儿都知道老舍是北京人，

0: 少年时期过得并非是很多影视作品里展现的八旗子弟飞鹰走狗吃喝不愁的富足生活，反而十分的困窘。至于原因，咱们可以在北京正阳门那里找到答案。正阳门，也就是老北京俗称的前门，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明清两代都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是最核心的繁华地段，用今天的话叫 CBD。 四世同堂里写当时乡下人对前门的印象就有这么一段：
1: 前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可怕的

主动承担了老舍的全部学费，将他送入了私塾。那私塾是由一所庙宇改造而成，上课的地方就在大殿里。在老舍的回忆中，这教学场所并不怎么温馨，充满了大烟味、糖精味、厕所味，大殿里又黑又冷。好在环境并没有消磨。

并无法抚平精神上的痛苦，一边沉沦一边愧疚，反而使得老舍的问题更加严重了。终于他大病一场，为了让身体得到休整，他暂时搬到了北平西山卧佛寺静养。这卧佛寺现在已经是北京植物园的一部分了。

主要内容是打理图书馆和贫儿学校。在西直门的图书馆里，老舍一住就是大半年，自然的，西直门这个地方在他的作品里也占有一席之地。西直门是北京内城的九大古城门之一，自元朝开始就是经济的重要通行关口。想必老舍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观察那些行色匆匆的人，琢磨他们的神态、心情以及目的。今天您要是想从西直门到前门，地铁就是十来分钟的事儿，除了拥挤，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困难。而在老舍的笔下，那个时代从西直门进城的乡下人想要到前门买点药，过程不亚于一次冒险，因为

老舍呢也只能是苦中作乐，将此居所命名为多鼠斋。成天跟老鼠睡在一块儿，搞不好还要间接接吻的日子，老舍只能开动想象力，对自己的未来理想的住所进行描绘，以此来抵抗酷暑、重物、老鼠带来的挑战。所以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名为《住的梦》，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理

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故居最方便？答案是 A 口。出了口后，您可以往北左转，穿过烟袋斜街，沿着后海北岸一路玩过去，沿途你会经过后海酒吧街的安静一角，还会路过一大片垂

0: 宋庆龄同志故居啊，和谐安静，徜徉其中呢，给人一种悠闲自得而又浪漫崇敬的心情。本节目制作人总撰稿小强，之前呢也采访过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雪英，他向听众介绍了属于宋庆龄故居独特的五色文化。
1: 就是我们自从提出这个文化自信，我们故居也一直在思考啊，我们现在推出宋庆龄故居的五色文化，分别叫国色、红色、蓝色、绿色和古色，每一个色里面呢都有它不同的内容，让它来落地。国色第一，因为咱们这里啊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啊，宋庆龄他在这儿住了18年，他是在这儿被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故居名字很长，全国没有第二家了，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这里呢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很多政治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始终啊要站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从这个高度去做工作，啊，这个叫国色。第二个是红色。宋庆龄是我们的革命领袖，那也是对大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包括他很廉洁，他生活非常简朴啊，他的那些东西都是物尽其用，他一块这个手帕都用到稀拉拉不能再用了，他的一个小马甲是26块布拼成的，你这能想象吗？所以呢第二是红色啊，第三呢是蓝色。这个蓝色指的是什么呢？宋庆龄故居啊还是纳兰性德的故居，纳兰公子他写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现在社会上对纳兰的这种初见情怀，对他在这个人生至情至性方面创作的一些诗词是很热的，所以很多人呢来宋庆龄故居，他不仅是喜欢宋庆龄，他更是崇拜纳兰公子，来他曾经生活过创作过诗词的地方，这里是纳兰曾经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这个美好诗篇的地方。正风雨下南楼，南楼现在还在啊，露水亭宴集，就是现在的露水亭已经改名为叫恩波亭，还在庭院中啊，所以叫蓝色。这个蓝指的是纳兰的蓝，而且呢它是以纳兰为代表的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个概括啊。绿色，据科学院的研究，就是在北京二环之内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除了天坛就是宋庆龄故居，因为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水面很大，庭院中啊有水环绕着，水外面是山，山上都是绿植，空气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的绿色文化，我们庭院中有8大名木8大名花啊，每一个都有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因为这里的花跟一般的地方的花不一样，它是不是仅仅是个花，它关键是谁送的花，为什么要送这个花，它有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啊，这是我们的绿色文化。最后一个叫古色文化，这里呢是明清两代古建到现代建筑的一个标本，最古老的呢是明代的建筑，就是南楼，它那种墨砖对缝的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还有醇亲王时期，就是溥仪的父亲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又重新增加的一些建筑和修缮，还有1963年宋庆龄搬进来之前，咱们国家当年为他修这个寓所是作为国家秘密工程来修的，用的那些材料，请的那些工匠都是设计人民大会堂的那个班底，所以到现在你去看咱们的质量啊，咱们的设计理念，梁思成当时是顾问呐，啊，所以就是来到这里你看这个古色文化也很厉害，所以宋庆龄故居啊叫国色、红色、蓝色、绿色和古色文化。
0: 宋庆龄同志故居留下了很多爱的痕迹。宋庆龄故居啊位于西城区后海北院46号，这里既保留着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又融入了西方别墅的特点，这是

他还在院里呢，专门竖起了两架秋千，供孩子们嬉戏玩耍。1979年3月1日，北海幼儿园12个孩子到寓所，把宋庆龄团团围住，争相给他看自己手工的作品。哎呀，这个场景留下了一个照片，被刊登在《中国建设》的封面上。他与儿童们相处的是那么的和谐与融洽，是那么的高兴与幸福。1968年中秋节前，工作人员在寓所内摘苹果，宋庆龄让给每位工作人员发放了月饼、苹果、葡萄等，并给警卫排战士送去了月饼，欢度中秋佳节。1971年，当宋庆龄得知警卫秘书的3岁小孩被玻璃划破了左眼球以后，很是着急，并表示想法从国外买来最好的眼球给孩子换上。同仁医院给治好了以后呢，他十分高兴，称赞医生的医术高明。1975年2月，宋庆龄啊，听到北京这一带有地震的传闻，他就指示秘书说，这里的房屋抗震，把电视间让出来，让工作人员的家属搬过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宋庆龄呢，让住房不牢固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带家属搬到他的寓所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大家庭。一个警卫秘书身患中风以后呢，宋庆龄还一度抚养了他的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受着宋庆龄所带给他们的平等和温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称赞宋庆龄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呢，像亲人一样关心，一样爱护。

节日过了以后啊，这松树啊有些干枯了，一般人也就扔掉了，但是宋庆龄啊舍不得，他就亲手将它栽在了园子里边，浇水培土。谁也没想到这棵树呢后来竟然活了过来，并且这松树啊一年比年高，年年吐绿绽翠。这先生啊就时常走到他跟前啊看看长势啊，所以那种喜悦劲儿啊就像是一个母亲看着孩子在长大一样。如今啊这棵松树已经有两米多高了，可以说是苍劲挺拔。最动人的呢是一棵老石榴树，这棵石榴树啊它被种在一只明代的紫砂大盆里边，原来是乾隆朝皇宫里边的珍品。

0: 人知的晚年生活真实面貌。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

0: 全国首位。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从技术竞赛向生产力革命的关键跃迁。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预测，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2024年到2028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2.1%。 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正以政策引领、技术攻坚与产业融合三重驱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0: 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以中关村科金为例，其聚焦企业级 AI 平台及应用，基于自主研发的德筑大模型平台，打造了覆盖智能营销、智能销售、智能客服、智能运营、智能办公五大场景的企业智能体及数字员工产品矩阵，已在金融、工业、交通、汽车、零售、政务及出海等领域落地，海外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打通 AI 技术商业价值的产业闭环。
1: 戴纳科技打造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

0: 了解到，应对本轮降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累计转移群众49户，共92人，434项深基坑工程，29项高堆土工程，35项涉沙涉水工程全都暂停施工，14家景区关闭，165家帐篷露营地暂停营业。全市投入值守巡查备勤人员超50000人。北京各大中型水库、城市道路交通路网运行平稳，城市整体秩序井然。自防汛四级响应启动以来，北京排水集团所有水厂及泵站累计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6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1632人，33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生雨水1.1万立方米，调蓄0.9万立方米，18座再生水厂水站雨前腾容量24.2万立方米，日均处理水量375.5万立方米。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市民外出务必减速慢行，远离低洼积水路段、山区边坡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做好残障人士出行服务，北京交通部门持续优化无障碍出行服务。今年将联合市残联全力推进10条市管道路无障碍提升和10座公交站台无障碍规范改造，提升道路无障碍通行能力。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近年来，市交通委持续组织织密残障人士出行的保障网，地面公交动态分析老年和残障乘客集中的线路和站台，开通364条微循环线路和14条通一专线。目前呢，全市地面公交车当中无障碍车型占比已经过半，城区占比超过80%。这些车辆呢，都是低地板、低入口设计，统一配备无障碍导板和轮椅固定装置，轮椅乘客可平稳安全上下。北京地铁全路网车站都配备无障碍的渡板和轮椅，残障乘客通过各运营企业热线或者是小程序预约爱心服务，可以获得无障碍出行的帮助。滴滴出行面向全国1级、2级视障用户上线盲人无障碍出行服务。

0: 功大成主题活动的和公益社交活动。万寿寺博物馆呢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同步上线专属国际博物馆日的彩色数字纪念邮戳。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推出一缕沉香穿越千年，从东坡秀中到人间案头主题沉香展，和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北京汽车博物馆推出追光逐影，银幕中的汽车主题展，汽车加 AI 系列科普活动和乐学汽博科普游学研学活动等。此外呢，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詹天佑纪念馆等多家博物馆将面向观众推出公益讲解。
1: 第37届压髻山庙会昨天在平谷区压髻山景区启幕。这次庙会融合京津冀民俗展演、沉浸式祈福、特色美食与文创展销等内容，活动为期18天，将持续到6月3号。压髻山庙会始于明嘉靖年间，具有近500年的历史，以道教圣地压髻山为依托，形成朝山祈福体系，是华北地区四大庙会之一，于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除特色花卉展演之外，景区同步开设书画专属展区、亲子游乐、科普展示等多元休闲项目也全面上线，覆盖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假冒洗化用品流通市场，不仅侵犯品牌权益，更暗藏健康隐患。近日，丰台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环食药旅中队打掉一个盘踞北京多区、长期销售假冒知名品牌化妆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

0: 已经导致了一人遇难，九名失联人员仍然没有找到，相关人员的信息已经核查完毕，当地已经组织700多人的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廖密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

0: 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和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所谓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到泰国之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不要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

0: 五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为了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没能达成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及其美国官员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1: 以色列和黎巴

空袭，声称这一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且在空袭之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了疏散令。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

0: 部，并且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与事件发生国协商之后，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0: 结束。国羽年轻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夺得了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和混双的亚军。
1: 据中国举重协会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6号在印度甘地纳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斩获当天三个级别9枚金牌当中的8枚。
0: 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0: 那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先要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么雨呢已经基本上停了，那么路面呢还是有些湿滑，提醒您驾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6868。

0: 水食品工程与安全学院的副教授朱毅表示，部分无良商户所使用的这个脱氢乙酸钠是这次杨梅事件当中最值得警惕的物质。
1: 脱氢乙酸钠呢，曾经允许用于糕点啊、酱菜、腐乳啊、黄油这些加工食品，但是2024版的新国标大幅收紧。

偿之后可向源头追偿。下一个是电商平台，根据即将要实行的，在2026年5月20号实行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平台必须对入网销售者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只做

好，之后的保鲜就更容易去做，而且采下来了以后马上要在田间地头就应该真空预冷，迅速的在10分钟内把杨梅的核心温

0: 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势，对高风险产区实施强制性的随机盲测，不仅呢测样品，更要呢测收货端的货物，通过多端啊多方形成合力，共同的维护市场的秩序。
1: 专项整治来得及时，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年年查年年有？商贩打游击、调包、送检的套路，暴露的不是执法的力度不够，而是监管模式的滞后。运动式的突击检查能封住一批违禁品，却封不住利益的驱动。当不加添加剂卖不出去，

赛，它诠释了体育最本真的快乐与纯粹。在竞技体育常与压力呀、极限呀等等词汇捆绑的今天，板凳的出现打破了赛场的紧张感，它不计成绩、不求回报的陪伴，还原了运动最初的模样，一种源于生命本能的热爱与奔跑的快乐。这种纯粹的陪伴，恰恰是体育精神当中不可或缺的情感。

0: 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问道1039。
1: 菜白首饰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真。

0: 日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在顺义石园北区养老服务驿站内，整齐桌椅依次排开，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1: 您怎么做什么都这么厉害啊？
2: 动脑筋，干什么事得动脑筋。
3: 那也老了，70多了。
1: 这活动玩的开。

无障碍设计更是贯穿细节，小区居委会出入口单元门前均设置了平缓防滑的轮椅坡道，扶手高度适配老年人与残障人士需求。从小

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北双向，西五环宛平桥到晋源桥南向北，西六环卧龙岗桥到双玉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同时有两处事故路段也都是在西部环路。

0: 惯例正常开发、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说啊，其实来到咱们北京旅游的各位朋友应该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其实在北京啊，感觉处处都有文物，处处都是历史、甚至啊很多地方都是博物馆。我说一个我觉得特别想让我去的啊，

市的地铁站啊，总有这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啊，可能就也就是每天站在站台上等车那几分钟，也有可能是您深夜加班之后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是您和某个人啊在车站里分别时的身影或者背影啊，也许只是某

货币宝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支精选货币基金，每日最高支持8万元快速赎回额度，一元起购，流动性强，收益更优。详询北京农商银行010-96198，投资需谨慎。

0: 播报这个站名的时候呢，当时真的哦，马家铺啊，我们说
1: 马家铺
0: 对，马家铺就是当时在播报站名的时候呢，还真的就叫马家堡，
1: 马家堡
0: 就叫马家堡。后来呢，就是最终的这个，然后就有市民投诉、啊，说这个不能叫马家堡，应该叫马家铺、
2: 啊，这不是我家。
0: 对，最终呢，北京轨道交通公司呢发布说明，确认铺是唯一的读音，然后呢就把站台当中呢所有的广播都改成了。马家铺，
1: 马家铺，
0: 对、
1: 啊。
0: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确实啊，大家呢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如果是这个这个宝字，这个多音字哈，读成铺的时候呢，它其实是铺地，就是古代驿站的。
1: 哦，就是其实它就是泛指一个地名，地
0: 对，它就是驿站的意思、哦，所以它是其实读铺的时候呢，它是通店铺的那个铺。
1: 哦，你看它这字儿嘛，上面一个宝，下面一土，就是您住在这片土地上，就一定有这种保护性、安全感，
0: 哎，对
1: 吧？驿站。
0: 所以呢，马家铺在历史

0: 那附近，步行五六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其实从车公庄，我觉得走到南礼士路也没有多远。咱们后面这条街就是那个南礼士路南街，
1: 对，很近，
0: 对接着是吧？
1: 南礼士路离这个车公庄也就两三站地的距离
0: 啊。南礼士路北街，对对对，
1: 北街，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最有印象就是南礼士路和复兴门这两站离得特别近，
0: 是的。

0: 哎，
1: 就这么近。
0: 我这个没有统计过，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复兴门站到南礼士路站，这是北京现在地铁站当中离得最近的两个站。
1: 现在好像就是最近，
0: 我觉得应该是最近的两个站，
1: 没有突破这个距离。
0: 因为小的时候吧，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有那个安全门呢，啊，站台上没有那个
1: 能望到那边是吧？
0: 你直接就是你一般的是，比如说你在那个南在复兴门坐车的时候哈、然后你就往那个南礼士路看，你能看到那边的站台的亮光
1: 啊，对对对，
0: 绝对是可以看到那个亮光的，
1: 非常近，好像在一块就400米。
0: 对，然后你看那个车哎停了，然后啊又走了。对，所以那个林士特站就会觉得，哎呦，就好像你觉得这很神奇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最早啊，是因为这个一号线和二号线改线的原因，所以临时加了这么一个南礼士路站，所以就导致这两站距离啊离得非常近。最早呢，一号线是从南礼士路啊到复兴门之后，就和现在二号线长春街那一段。
0: 对，
1: 接轨
0: 连上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造就这两站啊距离这么近。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我对北京哪个地铁站最有感情。拉比说了，我在劲松住了20多年呀，今天才知道，我一直念的都是错的。
0: 对，
1: 不过我觉得这个街里街坊呢，念劲松这个无所谓，但是就是一个算一个小知识吧。
0: 对，劲松，
1: 这个、念劲松、好，接下来7:58，稍后为您。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2: 北京交通广播618旅享狂欢邀您去旅游，去新疆，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喀什古城、白沙湖，北疆的风景与南疆的人文一次走完，不留遗憾。去甘青，去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七彩丹霞，精华景点一次打卡，不走回头路。精选品质不是口号，是承诺。全程甄选高标准住宿，品味当地特色美食，体验地道民族文化，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一价全含，零自费。618特惠福利，现在咨询报名立减300-500元，最高可领1800-3000元，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期贵州、内蒙、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路同步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火爆咨询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专业版 CBS， 助力企业实现全银行账户统一可视、集中管理，监控资金操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满足集团财资管理需要。开通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的情况。在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比较多，队尾是排到了德胜门桥。反方向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是常规拥堵。北三环方面，联想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向车多流量大，其中太阳宫西桥的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堵。另外在北四环的东段东向西，万泉河桥西向东安慧桥到四元桥西向东是断续车多。北五环五元桥到上青桥的东向西，香泉桥到建亭桥西向东车辆排队较长，其中在香白旗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凌晨呢，随着降水过程的逐渐减弱，我市天空状况是有所好转。今天白天我市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